0: 基本上是法家的，在这个联合的问题上，他又是合纵的一派。屈原是坚决反对齐楚断交。这楚桓王说：“你给我闭嘴，别说了，咱们不打仗就得到这么多土地，什么时候碰到这样的好事啊？”于是，楚怀王派一位将军跟着张仪去接受土地，然后宣布和齐国绝交，还通过宋国呀去绝交啊。但是张仪回去之后呢，他装着摔跤，摔了一跤，从车上下来的时候，这个拉了车上的绳子一把没拉住，摔下来了，摔了骨折，伤筋动骨100日，所以3个月没上朝。到了上朝的时候，楚国的这位来接受土地的使者表明来意啊，张仪说：“有这事儿吗？我怎么不知道？”这楚国使者还以为这一跤摔成脑震荡，啥都忘记了，想半天他说：“有这么一个事儿，和楚王喝酒啊，我就说秦王赏给我纵横六里的土地，我愿意把它送给大王啊祝寿，只能是六里，纵横六里。”那位楚国的使者说：“我只听说是商於之地600里，没听说过六里。”这个不用争，回去出使回到楚怀王那里，跟楚怀王一讲，那个楚怀王啊气不打一处来，受骗了，于是调动军队去攻打秦国。所以呢，一打失败了，再打再败，调集全国军队打，80000人被秦人打败了，杀死了，遭到这样的失败，丢了多少地啊？前后丢了6个郡啊！这事儿秦国啊提出来，说咱们呢还是和谈，咱们用土地来交换吧，土地换土地。楚怀王说：“我土地多的事儿，你要哪儿我给哪儿，我不要你交换，我给你，你要给你就是了。”秦国说：“那你要是什么？”他说：“我就要张仪。”哎，那个时候恨张仪，恨张仪，恨死了，得张仪足矣。秦王想啊，让张仪再去一趟吧，这个开不了口。张仪知道这事儿啊，说：“这没事儿，我去，凭着我张仪一条烂命，能够抵过纵横600里的土地，咱不去呢？去，我有办法全身而退。”张仪去了，这一次带了很多的金银珍宝财物，厚禄楚国的一个当权的臣子，叫做敬上。这个敬上，一是掌权，二是呢，他和楚怀王的爱妾妃子那个郑袖关系不错，所以敬上就跑去对郑袖说了，说这个张仪啊被关在咱们楚国，那么秦国呢一定会不遗余力的把他救回去，就会割让啊上庸之地给楚国，还会送金银珍宝，最重要的是会送秦国的美女，还要啊那些能歌善舞的歌女一起送给咱们大王，把张仪给换回去。郑袖一听啊，真不得了，不能失宠啊，于是啊就没日没夜的找那个楚怀王哭哭啼啼，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你把人家张仪给困在这儿，咱们这个国家就危险了，你下个命令把我送到一个边缘的江南地区去，免得被秦国人当作刀板上的肉剁去剁来的。这楚怀王就那么糊涂，一听郑袖的话，说按照爱卿的意思怎么办，放了，放了，把张仪给放了。张仪这一出来呀，刚刚走了一阵子还没出国门呢，得到一消息，苏秦死了。好啊，我干嘛走呢？我要再去见楚王，游说他和秦国再搞联合。于是啊，他又去游说楚王。这个时候呢，屈原被派去啊，恢复齐楚邦交，工作都做得差不多了， 回来的时候马上见楚怀王，说您为什么不杀张仪呢？怀王说，是啊，在干嘛不杀张仪呢？说这个人就是这么稀里糊涂的，说追张仪不及，张仪走到半路上再回去见楚王，为什么呀？说情意思，他的统一战线这个纵约就要垮台了，于是再找到楚王游说楚王让他脱离纵线，散纵啊，把纵线散掉，游说了楚王，游说齐王，再游说赵魏韩，依此而来，苏秦怎么联合的，我现在怎么跟他解散。司马迁说啊，写到这两个人传记啊，总而言之一条，这两个人呢都是精微之士，能够使一个国家垮台的。这两个人看起来轰轰烈烈的实现了自我价值，但是他们算不算英雄呢？有人就认为算英雄，是大丈夫。景琛说，张仪、公孙远岂不成大丈夫哉？一路而诸侯聚，安居而天下息。孟子说不对，所谓大丈夫啊，不是这个样子的。大丈夫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应该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那才是大丈夫。因为孟子是更多的从道德准身上做考量的。究竟什么是英雄？司马迁笔下的大丈夫呢，必须有忍辱负重的精神来实现自我价值。现在有一位大丈夫出现了，他就是齐国的孙膑。孙膑是如何的忍辱负重，帮助齐国成为继魏国之后的又一霸主呢？请关注下集，谢谢大家。
1: 魏国为何一步步走向衰落？一代军事家孙膑历经了怎样的磨难？他又是如何终结魏国霸业的呢？敬请收看《春秋战国记》第17集《天才的军事家》。

0: 魏文侯，崇德修文，尊贤重士，令魏国汇聚了众多顶尖的人才，又重用吴起进行军事改革，使得魏国很快强大起来。在战国七雄中，魏国第一个崛起，而且魏国的强盛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到了魏惠王时期，魏国同样拥有了一位绝代军事家，他便是孙膑。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正是曾经进入魏国的孙膑，令魏国猝然走下了他长达一个世纪的霸主地位。那么孙膑最初为何选择在魏国出使？他在魏国究竟有着怎样的境遇令他心灰意冷？他又是如何对魏国反戈一击，结束了魏国这段百年霸业的呢？与孙膑为同门师兄弟的庞涓是怎样的一个人？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春秋战国记》第十七集《天才的军事家》。
1: 我们前面说过，商鞅最后呢，打败了魏国军队，但是呢，他是使诈，再加上魏国军队啊，已经被齐国桂岭之战、瓦陵之战打得上了元气，是这样一种情况。那么现在的形势呢，就是原来的霸主啊，现在紧张了，西边秦国不来打，东边的齐国就来打，一时是秦国，一时齐国，夹在中间，他就很难受了。魏国的三代霸主魏文侯、魏武侯和魏惠王，这个谥号啊特别准确，那就在于呢，魏文侯崇尚文德，要文治；魏武侯迷信武力，他要打遍天下；魏惠王呢，这个惠

0: 是利益的意思，一是他自己好利，再就是他也不是一个很坏的人，在他的首都迁到大梁，也就是开封之后，他兴修水利，给老百姓也施以恩惠，所以这个惠字儿他也很准确的。问题在于啊，这个魏惠王的失败不在于他不强大，一方面是秦国重新崛起，再就是齐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小国弱国，从来就没有服过魏国。虽然齐国这个田齐的合法政权是通过魏国的魏惠王到天子那里请示才承认齐国做诸侯，因为他的政权是偷来的、窃来的、窃取的姜氏政权，但是呢，这样一个齐国是东方大国，从来就不干预屈居魏国之下，所以呢，齐国是把魏国当作敌人的。现在魏国是东西两面受敌，魏国魏惠王他违背了祖父的一个原则，这就是三晋联合来抗秦抗齐，他把这个没当回事儿，更是和赵国韩国结了梁子。结什么梁子呢？就是当魏武侯去世的时候，他没有指定太子，这样的两个儿子就都想争这个位置，长子叫魏嬴，少子呢叫魏缓，又叫魏忠缓，这两个打起来，而且这一打呀就拼个你死我活。魏国发生这样的内乱，魏国发生内乱的时候，赵国韩国不是向来不服魏国吗？这个机会来了，所以他们这一次啊，赵国韩国联合起来去打魏国，一直攻击了魏国，攻击了他的首都，把那个魏嬴围在中间。这个是魏国啊，可以说是兵险一线，旦夕之间可以灭了他。那是建立在赵国韩国必须统一意见，但是赵国韩国的两位君主发生了意见上的分歧。赵国主张，他说我们先把那个魏嬴给灭了，立了个小的做魏国君主，那小的本来就处于弱势，你能立他做君主他不感激啊？感激归感激，花两块地盘，一块给赵国，一块给韩国，是有代价的。赵国主张灭了魏嬴，立魏缓，然后呢割地而去，这样一来那个魏国就变成个小国了。但是韩国的国君呢，他说这个不行，不能这样做，咱们得考虑国际舆论啊。我们割地而返，人家认为我们是贪，我们要杀了这个魏嬴，人家认为我们是残暴，咱们可不能背上坏名声。所以我出个主意，这两个魏嬴也好魏缓也好，这都不杀，都立成国君，把那个魏国一分为二，从此以后我们高枕无忧。这两国的主张不一样，谈不到一块儿，这样一来这两国国君谈不到一起啊，各自带兵回国都走了。所以魏国呢，他终于是全虚全伪的保存了。魏嬴消灭了魏缓，但这人呢也算人道，采取了一种守恶必办、胁从不问，这样呢就很快的稳定了魏国的局势。但是赵国韩国咱不能不问，这个仇咱必须报，你乘人之危进攻我魏国，我必须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魏惠王魏嬴他不是君子，我等什么十年呢？第二年就报仇。所以第二年打败了赵国，接着呢打败了韩国，那么好好的一个三晋联盟就把它轻易的葬送掉了。再说魏惠王在好利的这个缺点之外， 还有一个更致命的缺点，那就是他不重视人才，不是不重视，而是不认识。怎么不识才？比如说，一代军事家吴起，是在魏武侯的手里被逼走的。魏惠王呢，他喜欢个什么人呢？他弄来了一位啊，著名的将军，叫做庞涓。这人能打仗，在没有孙膑的情况下，他可是称霸一时。这个魏惠王有了这样一位将军，又好战，自己也好战，所以呢，君臣相得，这么合在一起，庞涓招来了他的师兄弟，就是孙膑。
1: 庞涓为何极力邀请孙膑到魏国出使？二人又是因为什么原因最终反目成仇？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春秋战国记》第十七集《天才的军事家》。从春秋的礼崩乐坏到战国的群雄竞争，这是一场崛起道路上的赛跑，高潮低谷，艰难曲折，历史大势此消彼长。从天下大乱到春秋五霸，从诸侯林立到秦国一统，这其中会经历怎样的新与旧的冲击，血与火的洗礼？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春秋战国记》，敬请关注。有网友问，庞涓在魏国做将军时，当时的秦国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呢？
0: 庞涓在魏国做将军啊，侍奉的是魏惠王。这个时候的秦国正处于秦孝公求贤，找来商鞅实行变法。那么商鞅变法，我们用贾谊郭庆论理的话来说，他是务耕植，修守战之郡，外连横而斗诸侯，不是自己和诸侯斗，而是呢挑起诸侯互相斗。这时候秦国他要坐收渔翁之利。
1: 面对秦国的崛起，齐国的振兴，曾经强大的魏国到了魏惠王主政时期，慢慢开始出现下滑的颓势。韩赵魏三晋联盟的瓦解，更是令魏国雪上加霜。但此时有一个人的存在，让魏国依旧不可小觑，此人便是战功赫赫的大将庞涓。庞涓精通兵法，在魏国历次对外作战中屡屡得胜。不仅如此，庞涓还向同门师兄孙膑发出了共同侍卫的邀请。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看似同门兄弟戮力同心的美好情境之下，却也为魏国的最终的失利埋下了伏笔。那么庞涓是出于哪些原因考虑邀请孙膑共同侍卫？来到魏国的孙膑究竟在魏国遭到了怎样的对待，最终令他心灰意冷逃离魏国？庞涓作为孙膑的同门师兄弟，在这其中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0: 司马迁把庞涓之争描写的简明扼要，但是基本框架达成了，这样一来就给后世的文学创作留下了想象的空间。所以孙膑、庞涓的老师是鬼谷子，很多故事都是从明朝的冯梦龙的历史演绎小说《东周列国志》里产生的。当然他写得非常细致，也能够吸引人，但这不是啊司马迁《史记》的原意。这师兄弟两个是庞涓先出道的，他出道就到了魏国，在魏惠王的手下很得重用。但是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咱还得把师兄孙膑给请出来。那个时候还不叫孙膑啊， 那是受刑

之后，就像左丘明一样，眼睛瞎了以后叫左丘明，这样把名字叫下来。把孙膑起下来，他出于这样的几种考虑：第一，孙膑始终是要出山的，他出山会到哪个国家，咱不可预测。那么到了哪个国家，我庞涓都不是他的对手，所以我就不如把他招到魏国来，免得在外边存在一个强大的对手，这是一。第二，孙膑的脑子灵，智慧多，他的军事才能绝对在我之上，现在弄到我身边，我可以利用他的智慧，利用他的才能，让他为我出谋划策，那么我呢就可以建功立业，利用孙膑，这是出于第二种考虑。第三，还可以让孙膑啊写书，写兵书，兵书写起来，我自然会有办法作为我庞涓的兵书去流传于世，欺世盗名，出于这么样的三种考虑。大将军庞涓招来这边一个同窗，魏惠王哪有不知道的？魏惠王真是一个能够识别人才的人，你怎么能够放弃孙膑？你怎么能够让孙膑在这里饱受折磨，受尽各种人间苦难？他是不识人才啊，他知道有这个人啊。孙膑到了魏国之后，当然这个庞涓就要加害，因为自己才能不及孙膑。这样的情况在古代啊可不是一例啊，秦国的韩非、李斯也这种情况，同学害同学，他嫉妒孙膑的才能，所以呢就找借口把孙膑给抓起来，而且施以刑罚。在这个过程中，庞涓他的壮好人千方百计的使得他不受刑罚不行，要千方百计的表现出我是怎么挽救你，使孙膑的感动。只有施了这个刑罚，那么孙膑才不至于可以出去，可以做官。这个刑罚叫做并刑，并刑呢就是挖掉膝盖骨，这叫并刑。这个就坐死了，你永远的不能走动，不能跑到哪儿去，那就在我的控制之中。然后还有给他施以情刑，情就是在脸上的刺字，刺字以后呢，你走到哪里你也不可能去做官，都没脸见人怎么做官？并刑让你不能走动，情刑让你不能做官，那么你还能干什么？你不能动脑子吗？我有什么事你给我动脑子想啊，想计谋啊，再没事你写兵书啊。不久之后孙膑明白了一切，这就要有脱身之计了，他就趁着齐国的使者到魏国来办事，私下以行徒的身份求见齐国使者，说明一切。齐国使者听了大惊，因为现在的齐国是齐威王，齐威王是一个特别重视人才的人，听说有这么一人才，而且本身他就是一齐国人，齐国相当于现在的阳谷县附近这里的人，干嘛不弄回去呢？所以暗中用车把这个孙膑装回了齐国。孙膑到了齐国之后才真正感觉到了做人了，因为齐国不仅仅是齐威王尊重人才，齐威王的同族大将田忌特别欣赏孙膑，把孙膑接到家里奉为上客，非常礼貌地对待他。当时这个田忌啊就和这王族的子孙们经常在一起呢赌马，他们赌马呢赌三场，都是下的重金，重金赌，赌上千金。那么孙膑一看这情况啊，说田忌的这个马和对方比赛的马，他们的脚力个头估计都差不多，都是一样的，但是呢都分为上中

0: 所以齐威王和孙膑一谈军事，非常高兴，就拜那个孙膑为师。孙膑从此在齐国有了他的地位。
1: 在魏国饱受摧残的孙膑，终在齐国得以重用。那么接下来他是如何辅佐齐国君主击败魏国，终结其霸主地位的呢？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从春秋的礼崩乐坏到战国的群雄竞争，这是一场崛起道路上的赛跑，高潮低谷，艰难曲折，历史大势此消彼长。从天下大乱到春秋五霸，从诸侯林立到秦国一统，这其中会经历怎样的新与旧的冲击，血与火的洗礼？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春秋战国记》，敬请关注。有网友问，魏惠王错过孙膑，魏武侯也放走了吴起，他们为什么没能像魏文侯一样人尽其才呢？
0: 魏文侯礼贤下士，尊贤重士，他呢不但是他的子孙的榜样，他也是中国所有帝王的一个样板。魏武侯自恃啊有武力，而且呢他刚愎自用。至于说魏惠王呢，这人呢贪财好利，而且刚愎自用，双眼不识人才，他就认得一个人才，就是庞涓啊。所以孙膑啊他是没看出人才。魏国啊，魏文侯、魏武侯、魏惠王三代霸主120多年，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代强势一代，但实际上呢是一代不如一代。
1: 由于庞涓的嫉妒与私欲，使孙膑在魏国饱受折磨，最终逃离魏国来到齐国。齐威王与臣子田忌知人善任，很快重用了孙膑，孙膑也得以大展才华。著名的田忌赛马的故事广为流传，至今仍被奉为经典。在齐国任职的孙膑也很快等到了复仇的机会。庞涓与孙膑，魏国与齐国，两位兵家大家，两个战国大国，从此拉开了争斗的序幕。那么这个复仇的机会究竟是什么呢？孙膑与庞涓又会是谁技高一筹呢？
0: 赵韩两国对这个魏国早就心存不满，加上呢在魏营即位的时候他们又联合进攻，这个呢就两子皆大了。魏营即位的第二年各打了一场，以后呢也不断，不到十分危急的时刻，魏惠王是不会想到去联合什么赵国和韩国的。赵国呢曾经有一次呢去侵占了一个小国，就是魏国，保卫的魏。那么这个魏国呢当时是求救于魏国，这个魏国它本来就是植于魏国的保护之下的，所以赵国要去入侵魏国，那么这个魏国大魏国就得出面干涉。出面干涉，他就包围邯郸向赵国进攻。那赵国对付魏国呢就差一截，所以呢邯郸被包围，立马就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就让孙膑来做将军领兵。孙膑说，刑夷之人不可，我受了刑罚，受了肉刑残余的人怎么可以做官呢？不行。看起来这个是说受了刑罚受了屈辱，这个做官没有威信，看起来是这样，其实这还有一个较深的道理，那就是孙膑他是能够明哲保身的，他能够明哲保身，因为他看出来了齐威王是那样子的重视人才，广开言路，但他手下那个国相

周记可不是那个样子，所以他拒绝。他拒绝，那就田忌做将军，孙膑做军师，在桂林设下埋伏，等到这个魏军庞涓撤退的时候，在这里打了一伏击，使得呢庞涓吃了一大败仗。败仗归败仗，魏国的元气没有伤，他还是强国，他还是霸主。所以过了几年之后啊，魏惠王又想个新点子，他就胁迫着这个泗水这里的12个小国，淮泗之间12个小国，去朝拜周天子。这个朝拜周天子啊，那可就是演戏，因为现在谁怕周天子，谁敬周天子，都不怕也不敬。问题就是，效仿春秋时代，一个霸主就要做到尊王攘夷吧，你就得去这么一趟。这以后就成了一个习惯，谁认为自己是霸主，你得带着诸侯们去朝见周天子。这是桂林之战，魏国还是霸主，没伤元气，但是吃了一败仗，这是在魏国的历史上很少有的，吃一大败仗。13年以后的马陵之战，魏国的霸主地位才彻底的被颠覆了。这一次呢，是打韩国。魏国打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国又是孙膑来策划这次战争，当然想要用的还是上一次的那个围魏救赵的办法。但是围魏救赵，庞涓他还上当吗？上一次我围魏救赵，他吃了一大亏，这次他会不会撤军来追我？他不追怎么办？他想个办法啊。孙膑说，这个军队啊要追就让他跑，要跑到什么程度呢？孙子吴起列传里面说，百里而驱逆者举上将，50里而驱逆者军半至，就是急行军100里追击对方军队，他可能损失一大将。如果是急行军50里来追击对方的军队，掉队的可能占一半，跟上队伍的只占一半。这个话那是一个战争规律的总结，所以呢咱们得让他追。怎么让他追？利用一种心态，就是魏国这些年当霸主啊，他们一直以为天下他们第一勇士，他们是最勇敢的军队，他们的五族最勇敢，他们一直认为齐国军队啊不行，胆怯。因为齐国呢是一个经济繁荣的国家，地方不多，从人家西周的姜齐那个时代开始，顺应自然的治理，你想打鱼打鱼，想挣钱挣钱。总而言之呢，齐国人富有，富有的人怕打仗，所以在战争中呢表现出一个特点，就是胆怯。这是庞涓得出了一个结论，而且这呢广为人知。因此呢，孙膑就想，大家不是认为咱们齐国军队胆怯吗？我就做个胆怯的样子，诱惑他追我们。这个叫做简造之法，简造吃饭的挖的灶。于是下达一道命令，进入魏国的第一天，咱们做10万人吃饭的灶，够10万人吃。第二天减掉一半，留下5万人吃饭的灶。第三天再减一些，留下3万人吃饭的灶。这就让后边追来的庞涓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齐国军队胆怯，还没打仗都逃命去了，吃饭的人越来越少，那士兵啊2天时间

0: 一大半了，所以庞涓那个骄傲啊油然而生，追下去没问题，把他的步行的步军啊留在后边跟着走，现在带着轻骑部队直往前冲。那么孙膑也就算好了，什么时候你可以到达马陵道，而马陵呢两边都是高山，中间独一条路，形势非常险要。孙膑在这里埋伏下10000名弓弩手，找到最会射箭的弓弩手，说我们胆小，咱们隔着这么远射箭你总敢吧，不是面对面的去肉搏吧。然后就在马陵道旁边找到一棵大树，把那个树呢刮掉一块皮，露出白色，在上面写了一行字：庞涓死此树下。然后再给所有的弓弩手交代一条，夜晚了什么看不见，你们只要看见山下那个路上有火光冲起，那就对着这个山下的马陵道射下去，万箭齐发。再说庞涓带着他的轻骑部队只追到这个地方，天黑了，至于两边什么地形啊，这也都没看清楚，只看到这有棵大树，树上刮了一块皮，了个白色，看得清楚，上面有字啊。庞涓说点火看看写什么呢，这火刚刚一点燃，上面庞涓死此树下几个字啊恐怕都没看清楚，山上已经万箭齐发，所有这些人被射死了。庞涓一看这形势彻底完了，拔剑自刎自杀了，临死还丢下一句话：死数子成名。你看他到死他还在争那个名，最后没争上名，说让你小子成名去吧，就这样死了。而且魏国的太子呢也在这里被抓了俘虏。那么齐军并不是说就此为止了，咱们这里已经取得了胜利，那个魏军后边不还有步行的军队吗，立马掩杀过去，那个步行的军队在路上缩营了，还在坐着睡在梦里了。所以齐国军队这么一包围上去，彻底的歼灭了魏国的10几万人军队，魏国从此以后一蹶不振了。这就是所谓的马陵之战。
1: 齐威王到底做出了哪些一鸣惊人的举动？第二代霸主齐宣王又是如何维持齐国霸主地位的呢？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第18集《齐国的霸业》。在百家讲坛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有一位网友问道：如果把孙膑和吴起放在一起比较，他们谁的军事能力更强呢？
0: 孙膑和吴起都是军事奇才，不可多得的军事奇才，而且呢他们都是军事家，不但是个将领，是军事家，而且他们都有兵书传世，这不相上下。但是两人的特长不同，吴起吧他就常与攻城野战，身先士卒；孙膑呢善于运筹帷幄，料敌合变。两人的特长不同，但是能力啊那是不分上下。
1: 庞涓作为魏国的一员大将，名冠当时，勇猛无比，而且精通兵法，他率领着强大的魏国军队在对诸侯各国的历次作战中都是战绩赫赫，令天下诸侯胆寒。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遇到孙膑却接连2次败北，最终在马陵之战中中了孙膑的增兵减灶之计，结果庞涓轻敌冒进，中了埋伏，兵败自杀。而孙膑也因为马陵之战名扬天下。孙膑与庞涓二人的同门之争也在此画上句号。马陵之战后魏国遭到重创， 就此一蹶不振，百年霸业瞬间倾塌。那么，魏国霸主地位的陨落是偶然还是必然？它的终结又为我们带来了何种启示呢？
0: 这个马陵之战以后，魏惠王是非常的泄气了。他见到孟子，孟子这部书里啊，一共是7篇，第一篇就叫做《梁惠王》，这就是标题。7篇每一篇又分上下两半篇，叫做《梁惠王上》《梁惠王下》。说这个梁惠王，也就是魏惠王，移居大梁之后，称为梁国梁惠王。这事儿他对孟子讲了，他说我算是彻底的失败了。说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一向有利于吴国乎？孟子里有这么一个著名的篇名啊，用第一句话做标题，就叫做“叟不远千里而来”。说老先生，你不远千里到我这里，有什么道理对我的国家有利呢？孟子一开口就说了：“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大王您为什么一定要谈利呢？亦有仁义而已。这个义字啊，文言文里边一般当作野字家，这里不是。因为国君说有什么道理对我的国家有利，大夫们说有什么道理对我的封邑有利，老百姓说有什么道理对我个人有利，上下交争利，这国危矣。大家都在讲一个例子，这个国家就危险了。所以圣人孔子憨言利，人们只要在争利讲利，这个世界上下交争利，国家就危险了。其实我们仔细想想，魏惠王就说了一句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有什么道理对我的国家有利呢？这话错吗？他没错了哪去。问题就在于呀，口是心非，他说的是有什么道理对我国家有利，想的是有什么道理对我个人有利。所以呢，一生就是一个利字害了他。在魏国从安邑迁都到大梁之后，因为安邑住不下去了，秦国不断的进攻，施加巨大的压力，他不得不迁居到大梁。迁居大梁之后呢，这魏惠王又实行了一些好的方法，因为他经常和孟子谈话，孟子的王道仁政或多或少对他有所影响。他也曾经想到咱们和赵国韩国修好，咱们甚至于可以和秦国齐国会谈，这些他都做了，但是工作做得不深，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孙膑回到齐国看来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孙膑的两次出谋划策打败魏国，这是一个霸主终结的节点。其实几乎没有孙膑，没有孙膑来打败他，这魏国的霸主事业他也到头了。魏惠王不重视人才、好利等多种多样的特点，尤其是不重人才，这个使他的国家不能够继续维持这个霸主的地位，几乎是你最后带着一些小国家跑到齐威王那里去拜见齐威王，尊齐威王为王。这以前的王啊，大家都是在国内自己称王，就互相之间没人承认的。这包括春秋时期楚国、吴国、越国自己称王，人家也都不承认的。你像越国争霸，晋国就提出来得把你那个王号去掉，得临时也用个公字来代替，所以不被承认。那么战国时代呢，各国称王，在内部自己称王早已有之，但是互相称王在这里还是第一次，叫做徐州相望。魏惠王带着几个诸侯去拜见齐威王，齐威王当然觉得我一个称王这不好，于是说他也尊魏惠王为王。其实魏惠王称王的时候，也就是他连霸主都做不成的时候， 孙膑归齐，马陵之战，这个节点意味着战国霸主的权杖交到了齐国的手里，那就是齐威王。魏国的霸主是三代，魏文侯、魏武侯、魏惠王。齐国的霸主呢也是三代，那就是齐威王、齐宣王和齐明王。齐国三代霸主比得上魏国三代霸主吗？他们做霸主称霸于诸侯，齐国和魏国他们有什么区别呢？请关注下集。

0: 每日一席话，
1: 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不搞歧视性、排他性标准、规则体系，不搞割裂贸易、投资、技术的高墙壁垒。
2: 这段话出自2021年1月25日，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开放合作是实现全球经济复苏和发展的关键，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既能促进生产要素跨国流动，提高全球资源配置效率，又能提升国际分工水平，深化国际经贸合作。在全球经济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苗头有所抬升的当下，愈发需要各国加强开放合作，共同应对风险挑战，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和复苏的重要贡献者。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深入推进

对外开放，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出共建一带一路、建设自由贸易实验区等务实举措，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也为各国提供了重要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增长机遇。譬如我们积极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先后七轮在全国范围内设立22个自贸实验区，已与29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2个自贸协定。如今中国已是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居世界前列。同时我们还陆续举办进博会、服贸会、消博会等一系列重大会展，为全球共享中国开放机遇、扩大经贸往来、促进创新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以去年第三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为例，来自65个国家和地区的3300余个品牌参展，千余件新品首发首秀，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主动扩大开放、同各国分享发展机遇的诚意，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强大动力。4月13日，第四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海口开幕，共有71个国家和地区的4000多个品牌参展，品牌数量和展览面积都超过往届。作为世贸组织最大的发展中成员，我国拥有全球第二大商品消费市场。面向未来，我们将继续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性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开放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在开放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我是卞静，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公证处主任岳秀莲，欢迎您，岳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说一说什么是公证，并以继承和遗嘱为例，具体谈一下公证的具体操作。
1: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公证的需要越来越多，很多事情如果事前通过公证，以后就可以避免很多麻烦，同时也会避免一些经济损失。既然公证的好处很多，那么什么是公证呢？下面就请岳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公证就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公证是一种非诉讼活动，宗旨就是预防纠纷，一旦有了纠纷就不能公证了，就需要去法院打官司了。这么说呢，大家可能还不理解公证是干啥的。有人是否在电视上看过抽奖，公证员现场监督，还有比如房主去世了，你去房管所更名过户时，房管所的公证人员就会告诉你，你需要先到公证处办理继承权公证。其实公证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只是我们不太懂，不知道自己身边都有什么事情需要公证。现在每个人的生活条件都挺好，或多或少的都有一些财产，比如房产、存款、股票、基金、汽车、住房公积金、社保金等等，只要是生前取得的合法财产都是遗产，遗产的主人去世后就都涉及到继承公证了。
1: 那刚刚听您讲解继承公证，平时老百姓用的比较多，那么什么是继承公证呢？
2: 继承公证就是国家公证机构，也就是公证处，根据公民的申请，依法证明被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或者遗嘱继承人具有继承死者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的权利的真实性、合法性的活动。举个例子，假如老人名下有一处楼房，老人年纪大了去世了，那么房子就涉及到更名了，这就需要办理继承公证了。银行存款，存款人去世了，密码活着的人不知道，存款取不出来咋办呢？这也需要办理继承权公证。
1: 那现在老百姓公证最多的是什么公证事项呢？
2: 我们处办理最多的就是继承公证，因为很多老百姓不懂法，不知道在自己的生前把自己的后事处理好，有的人突然离世，很多事情还来不及办理。办理继承的手续相对比较繁琐，而且取证还相当困难，所有继承人的亲属关系我们核查起来也相当费劲，有时需要走访很多部门，所以对老百姓进行普法宣传很重要，提高老百姓的法律意识，避免走很多弯路。
1: 那么对于去世的人，家属都有什么财产可以继承呢？
2: 死者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也就是遗产，可以继承，包括公民的收入、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男女平等，无论男女都有继承权。
1: 那么还是对于已经过世的人，一般什么人有继承权呢？是否有先后顺序之说呢？
2: 根据民法典第1127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兄弟姐妹 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姨母或者同母姨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抚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民法典第1129条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民法典对代位继承的规定增加了新内容，原来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位继承，包括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曾孙子女、外曾孙子女都可以代位继承，不受辈数的限制。增加的规定，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2021年民法典颁布之前，代位继承只适用于第一顺位继承人。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被列为被代位人后，代位继承人仅限于被代位人的子女，而非其直系晚辈血亲。除子女、养子女、已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外，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其他继承人不发生代位继承。
3: 那么，老百姓去公证处办理继承公证都需要提交什么材料呢？
2: 办理继承公证应提交的材料，第一，继承人的居民身份证、户口簿、代理人代位申请继承的，还要提供委托书和受托人的身份证。继承人在异地的，应提交经公证的委托书，委托书内应写明其是否愿意继承该遗产。第二，被继承人和已死亡的继承人的死亡证明，比如公安机关或者被继承人死亡时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若上述户籍所在地或医院不在九台区范围内的，需经当地公证处公证。对于年龄比较大的被继承人的父母死亡多年且公安部门没有记载的，可以提供火化证、碑文照片、骨灰存放证等相关证据材料作为辅证。第三，被继承人遗留的财产所有权证明及财产清单，若遗产为被继承人的银行存款、理财产品、股票、基金、信托等财产权益，且继承人不能提供相关证明的，需先到公证处申请办理存款查询函，再持此函到相关的金融机构开具存款查询情况通知书或存款详单。第四，全体合法继承人情况的证明，该证明由继承人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或者其住所地的基层人民政府出具，证明需详细列出全体合法继承人的姓名、性别、出生时间、职业、住址、工作单位及他们与被继承人的关系。继承人中有死亡的，应在证明上注明其在何时何地死亡、生前住址，并提供死亡证明，尽可能提供原始的死亡证明。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时，不必提供第二顺序继承人的情况证明。第五，继承人或被继承人的人事档案复印件。第六，继承人放弃继承权的，应当亲自到公证机构发表放弃继承权声明。在外地不能到公证处的，应提交经公证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公证书。第七，继承人中有失踪多年下落不明的，应提交人民法院宣告失踪或者宣告死亡的判决书。第八，依法可取得被继承人遗产的其他公民，应提交其对被继承人生前尽了主要抚养义务的证明。第九，继承人中有独生子女的，需提交独生子女证。第十，继承人与被继承人或继承人之间有婚姻关系的，需提交结婚证；解除婚姻关系的，需提交离婚证、离婚调解书或离婚判决书。第十一，在代位继承中，代位继承人应提交确认此种关系的证明。第十二，在转继承中，转继承人应提交确认此种关系的证明。十三，公证员认为应当提交的其他证件证明材料。
3: 听了您的介绍，感觉办理继承公证手续是一件挺繁琐的事儿。如果老人想要处理自己的生前财产，是不是可以到公证处办理遗嘱公证呢？
2: 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公民个人财富的不断增加，办理公证遗嘱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现在的老人法律意识也越来越强，对设立遗嘱由原来的排斥转变为认可接受，并且随着电脑、摄像机、打印机等在家庭中的广泛应用，大量新型遗嘱开始出现，如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2021年民法典实施前，公证遗嘱是最具有效力的。民法典实施后规定，只要是最后一份遗嘱具备遗嘱的生效要件，就执行最后一份遗嘱，和公不公证没有关系。也就是说，遗嘱可以不用公证了，以遗嘱人最后所立的有效遗嘱为准，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
4: 据我了解，民法典新规定，公证遗嘱不是最具有效力的遗嘱，那么老百姓都可以以什么形式立遗嘱呢？
2: 民法典规定，遗嘱包括：第一，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第二是代书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并由遗嘱人、代书人和其他见证人签名，注明年月日；第三，打印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第四，录音录像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第五，口头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消除后，遗嘱人能够以书面或者录音录像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在所有的遗嘱形式中，无论从专业性、规范性还是安全性来考虑，公证遗嘱是最佳的选择。
4: 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立遗嘱呢？
2: 立遗嘱人必须要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遗嘱必须表达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伪造的遗嘱无效，遗嘱被篡改的内容无效。比如遗嘱人是精神病人，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那么其所描述的事实可能和现实相差甚远，其做出的遗嘱行为亦属当然无效。又比如，遗嘱人立遗嘱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后来得脑血栓了，神志不清，说话也不清楚了，但是这也不影响遗嘱的效力。遗嘱人对所处分的财产必须有处分权，比如房屋必须是遗嘱人自己名下的房屋。又比如抚恤金，抚恤金是对死者家属的精神慰藉，不具有经济补偿性质，不属于遗产的范围，因此不能在遗嘱中处分。
4: 那么遗嘱人立了遗嘱，去世之后，遗嘱受益人是不是还需要办理遗嘱继承公证呢？有没有好的办法让老人在生前就把自己的房子过户给子女，而且还能保证老人能在此房居住一直到过世呢？不然老人也会有后顾之忧。
2: 2021年民法典施行，一个新增的亮点就是居住权。下面通过几个例子深入了解居住权，看看它如何帮助老百姓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案例一，房屋过户给子女后不会居无定所。2年前，张老伯的妻子病故后，一直独自居住在长春市朝阳区。考虑到以后财产的处理问题，他很想把自有产权的现住房屋在生前过户给子女，同时让子女负责照顾他的晚年生活，但又担心房屋过户后子女不孝顺，不让他继续居住，自己的晚年生活没有保障。民法典施行后，张老伯的愿望可以通过设立居住权来实现。张老伯可以和子女签订合同或者是协议，设立居住权，约定张老伯将上述房屋过户给子女之后，仍对上述房屋拥有居住权，并且一直居住到其去世为止。 在有关部门办理房屋所有权过户给子女的时候，子女也为张老伯办理居住权设立登记的相关手续，这样张老伯就达到既可在生前将房屋所有权转移给子女，又能在上述房屋居住到终老的目的，使自己的晚年生活得到有效保障，不再用担心房屋所有权转移给子女后因子女不孝顺而造成他居无定所的困境。为了减少和避免纠纷，促使签约双方积极履行合同，设立居住权的合同和协议最好到公证处办理公证。案例二，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没有后顾之忧。老张夫妇现住长春市宽城区，房屋是很多年前向单位购买的公有住房，考虑到年老体弱，现在房屋没有电梯，每天都要爬楼梯，弄得气喘吁吁，二老呢打算将房屋出售，在补贴闲钱购买一套电梯房，为了尽量减少有关费用和日后子女继承财产的手续，老张夫妇呢想以儿子的名义购房，将产权直接登记到儿子的名下，但又担心以后儿子儿媳不让他们在新购房屋中永久居住，使晚年的生活质量受到影响。民法典施行后，老张夫妇担心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设立居住权得到保障。方法是夫妇二人与儿子签订相关的合同协议，除明确他们出资购买房屋以儿子名义登记产权的事实外，还对设立居住权进行具体的约定，内容为夫妇两人对上述房屋拥有居住权，可以一直居住到他们终老，签订合同后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这样老张夫妇最担心的居住问题得到解决，就可以安享晚年了。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并设立居住权的合同协议，最好到公证处办理公证，通过公证书的形式将双方的真实意愿固定下来。以上两个案例是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场景，当事人可以通过签订合同协议或立遗嘱的方式设立居住权。民法典施行后，居住权的相关规定为维护社会和谐与群众安居乐业提供了重要保障。
4: 非常感谢岳秀莲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什么是公证，并以继承和遗嘱为例，给大家做了具体讲解。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之道，
5: 读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

卓有

手轻条上。

犬

0: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1: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2: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3: 你敢相信？
4: 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1: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1: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16: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7: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8: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9: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20: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2.28亿。
19: 粮食危机。
21: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2: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3: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民政局福利科薛静瑶，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请薛静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2024年高龄老年人的生活津贴的新政策。
1: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领取的人群，自2024年1月1日起，凡户籍在本区行政区域内的年满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从老年人年满80周岁的当月起均可享受高龄津贴待遇。
0: 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更加关心的是咱们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的补贴标准，能否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呢？
1: 好的，咱们这个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分为三个年龄阶段，每个年龄阶段的补贴标准都不一样。第一，80周岁至89周岁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25元，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老年人每人每月200元。第二，90周岁至99周岁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400元。第三，10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600元。
0: 那么相信听众朋友们已经了解了什么是高龄老人生活津贴，也明白了这个补贴的标准。那么下面给我们讲一下如何申请这个高龄老人的生活津贴呢？
1: 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申报遵循本人自愿申请的原则，可由本人自行办理或者代办人亲属家属代为办理。
0: 那么申报的时候需要哪些材料呢？
1: 申报时需要携带以下材料，第一就是居民身份证，第二就是居民户口本首页及本人页，第三就是已开通金融功能的个人社会保障卡或者个人指定的九台农商银行账户。
0: 材料准备齐全之后如何申报呢？
1: 老年人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任选一种进行申报。第一就是老年人登录微信小程序灵动长村，在首页点击长春市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继续点击线上领跑动，再点击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就可以在线申报并填写个人信息了。第二，登录长春市政策服务网上大厅，在首页长春市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专区或搜索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关键字，在线申请并填写个人信息就可以了。第三，现场办理。现场办理就是老年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户口本、银行卡原件到户籍所在的社区或者是村，找到工作人员协助录入就可以。如老年人行动不便，可以委托他人办理。委托他人办理的，需要委托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原件。
0: 非常感谢薛静瑶给我们做的最新的解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
5: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十点整。
1: 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5: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6: 许愿宝贝，
5: 让你不再寒冷。
7: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5: 让你饭菜飘香，
8: 太齐了，
9: 这给你吃。
5: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0: 救命啊！着火了！
11: 救命！
2: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2: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度电，一口一大度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3: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2: 啊。
15: 电费翻倍的加，
16: 每年的
17: 电
16: 费
17: 上六百，
18: 明明家里没有人，
1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9: 这些
20: 一度电不仅关系
19: 健康的
21: 电费，
19: 耗费消耗着大量。
16: 要是全国有10%
18: 的
16: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2: 爸爸，我想出去玩。
0: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2: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0: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2: 想。
0: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2: 那是为啥呀？
0: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 据统计，

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尽忠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耻。
2: 奋力争，
1: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3: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3: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军
0: 营，将将开始，
2: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一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2: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十九，为啥要当兵啊？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 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2: 是，
3: 敌人来了。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椅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

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有人说老歌就像是一扇任意门，推开就能够回到那些泛黄的岁月里。此时此刻，就让我们沏一杯清茶，戴上耳机，一起回到华语音乐的黄金年代，80-90年代。那时候的歌词里藏着懵懂的青春，磁带转动的声音里刻着无数人的回忆。接下来的时间，邓丽君的温柔，罗大佑的诗意，比昂的热血，王菲的空灵，以及蔡琴的醇厚的嗓音，将依次登

蔡琴以民歌歌手的身份涉足歌坛，出版的第一张唱片呢是《出塞曲》。几十年，她共发行了唱片50余万张，获奖无数，嗓音低回婉转，醇厚沉稳，极富感染力，有着丝绒歌后的美誉。此时此刻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经典的《被遗忘的时光》。

0: 刚的一首《甜蜜蜜》是否让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想起了父辈的恋爱时光呢？邓丽君，一个跨越时代的名字，她的声音像蜜糖，却从不甜蜜。1987年发行的这首《我只在乎你》，
1: 如果没有遇见，
0: 这首歌呢，也让我们觉得呢是经典中的经典，而这份在乎一唱就是几十年。

过春天漫漫春光雨。池塘边的榕树下，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这首歌的歌词本大概藏在了很多朋友的课桌里吧。1982年同年横空出世，罗大佑用白描般的歌词把我们都拉回到那个等待下课等待游戏的年纪。有趣的是，这首歌的创作跨度呢是长达5年。罗大佑曾说，写童年呢是在写一种集体的遗憾。

1993年，黄家驹在东京意外离世，这首歌呢也成为了未唱完的绝唱，但是海阔天空从未离开过我们的播放列表。它出现在毕业典礼、创业失败后的深夜、异国他乡的街头，那句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是几代人面对生活的勇气的 BGM。

这首《红豆》是王菲广为流传的作品之一，自传唱以来，不知感动和唤醒了多少失恋和恋爱中的人。林夕几乎完美的歌词，无懈可击的感动的旋律，以及让听者听过一遍再也无法释怀的音乐美，都十分符合十二星座当中的水瓶座身上闪光的才华与致命的吸引力。

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又到了若琳和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说再会的时候了，感谢您陪伴若琳穿越这场时光之旅。老歌之所以动人，或许是因为旋律里住着曾经的自己吧。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吧，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再会。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

0: 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4: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4: 是太棒了。
1: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0: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6: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古今。欢迎收听黎明。

金员外对于拉郎配这件事如鲠在喉，是隐隐作痛，说不来道不去。当时是那么一个非常时期，急着白脸的上赶的把闺女许给人家了，家里穷的底儿掉，一分钱没有，我还得给他花钱，你这多冤呢。非常时期，非常选择，非常后悔啊。这天正在拢帐，有人敲门，姐夫，您跟姐姐都好吗？金员外一看呐，嘿，救星来了，谁呀？是自己的小舅子程员外。自己祖籍徽州，娶妻程氏，两口子都是徽州人，这是在台州做买卖定居到这儿的。小舅子在徽州经商，怎么跑这儿来了呢？这位是，这您都不认得了，这是你家侄儿阿寿啊。哎呀，金员外上上下下看看阿寿，这孩子不瘦啊，嗨，不是那个字儿，长得挺富的，像个大买卖家的少爷。哎，高高的壮。

0: 壮壮挺富态，多大了？今年19了，够好岁数。靳员外突然想起韩子文来了，韩子文也这年纪，除了知道呼了折了野了的，就剩翻酸了，在那儿跟人家怎么比呀？哎呦，怎么打徽州来，这有什么事儿啊？哎，甭提了，赶快让伙计给倒壶水吧，我这渴了。哎哎，这边见过姑父，有人领着阿寿去后屋见见姑姑。这姐夫跟小舅子得聊聊天，要跟自己姐姐吃饭的时候再细聊吧，先跟姐夫说正事儿。什么事儿啊？打算合伙经营，先提前打个招呼，徽州那边最近干得挺费劲，听说姐夫在台州干得不错，就奔这儿来吧。要是行了呢，慢慢的我也把家搬过来，跟您跟姐姐都在一块堆住着，互相有个照顾。秦朝风一听，好啊，既然内地有此愿，我这儿绝不能拦阻。至于哪方面想发财，咱们慢慢商量。走走走，赶快见你姐姐。这兄弟姐妹见面当然亲热了，马上准备菜，提前开午饭。好家伙，酒菜摆下，这一喝酒话就多了。我那外甥女儿怎么样啊？哎呦，别提了，金员外这苦水就倒出来了。我正想让兄弟你帮我出个主意呢，你可比你姐夫我聪明多了，不说抬头一个见识，低头一个主意，你心眼比我得活便，见多识广。可姐夫你甭捧了，什么事儿吧，有这么一档子事儿，现在你外甥女儿已经许配给人家，虽然没有正式成就婚姻，但是这日子临近，甭管是嫁去还是人家上门，这事儿我没法反悔了。你说说，那去年也不谁刺露出这么一个馊消息来。什么叫刺露出来的？反正这事儿啊，害了好些人家。我告诉你们，净那17、18家，40多的，我这个还算不错呢，算我眼尖手快办事麻利。行了吧，成事一扒了金朝凤，就你这眼尖手快办事麻利，把闺女推火坑里去了。你早知嫁要饭的不完了，这个要饭得差不离。但是模样长得还行，嫁人嫁模样啊，咱家这钱都得哗哗往外流。你这不，我正跟内地说着呢，你就别插嘴了。哈哈，姐姐少说两句，让姐夫说。我现在兄弟，我后悔没地儿说呀。我当时跟人说了，也亲自画了押，立了字据。不是姐夫，这就不对了。你嫁女儿招姑爷，你写什么字据？这不表示咱心诚吗？要不人家还不答应呢。我当时还发了誓，还发誓，那不当紧。你冲谁发？我冲天呢。嗨，战战青天在头顶，一时半会儿他也不来过问这个。您瞧这都什么品德？甭管怎么说，古时候那人呢，还有知道这么一个概念：青天在上，总比很多人已经无天无地无法无德要强多了。金员外还在乎点天地。看来这程员外啊，满没往心里去，哎，天不天的地不地的先放放。您现在就打算另选人家，对不对？打算找个门当户对的成就女儿的婚姻，对不对？对呀，这不指着兄弟你给我出个好主意。你这脑子，行行，您甭捧了，这事儿我听明白了。你呀，应该如此这般，这么来做。姐夫以为如何呀？这程员外喝着酒，晃着脑袋，给他这结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

出了一个馊主意，说姐姐跟姐夫你们俩先统一了，保证这门亲事咱们就毁亲到底了，那还有错吗？我压根儿我就不同意。啊，这程氏又来劲儿了，金外摆摆手，让内地想想到底怎么办好，我怕他到时候告到官上，这玩意儿脸面先放一边。

咱有前言在先，有字据，官府肯定打我一个言而无信，到时候我不就有苦难说了吗？不要紧，台州府啊，咱们可以做做文章，花钱，光花钱不行，到台州府我去告状啊。这两口子傻了，告谁呀？程员外一指金员外，姐夫点着他的鼻梁子，我就告你呀，你告我，咱们一家人，你看你别着急呀，我告你是说你言而无信，你毁了婚约，毁的是我们家的。我就说从咱们俩年轻的时候，孩子们刚落草，咱们就说了让孩子约为婚姻，只因我近来经商滞留在徽州一带，久未联系姐夫呢，你一时糊涂赖婚，将女儿改配人家，我让官府把您的女儿断给我的儿子，这样来咱们姑表亲辈辈亲，这就连着金了，这就这事儿不就成了吗？犬子虽然不才，就你看那瘦而不瘦啊，你甭说那个，但是也比那穷酸挨饿要强啊。金朝峰一听，这我巴不得的事情啊，亲上加亲，辈辈亲，这不是好事吗？可是我那文书，我给他签那字，嗨，那先放在一旁，咱们说定了，到了老爷面前可得把这戏演真喽。约定有前有后，咱们有约在先，还怕你后约不可推翻吗？这样咱们是稳操胜券，再花俩钱儿，这事儿准能办成。好好好，哎呦，还是内地想的多呀，你脑子就是比我阔绰。不过我得备多少钱呢？哎呦，姐夫，这得看着走了，别一次给太多，慢慢扫听着，这事儿用不了太多的银子，你就放心吧。吃完饭连下写状词，第二天程员外就告到天台县来了，状纸往上一递，天台县的县的老爷这么一看，写的明明白白，告状人叫程员，叫这位小舅子，状告是因为赖婚之事，告的是姐夫金生，叫那金朝凤，说先年他曾将亲女金氏许配给犬子程寿为妻，六礼已备，聘礼我全都下齐了，没想到只因商务羁绊远走台州，他却背负前约，于去年某月擅自将其女改许天台县儒生韩子文呢，有某某某某某某作证，此事人伦所系，风化攸关，恳起天台明断，使续得前因，特此上告。原告、被告某某某，这都写齐了。状纸递过来，县的老爷看了看，案情不复杂，命人先把这原告给我找来，把程员外找来，带到堂前。那金生是你什么人呢？启禀老爷，金生乃是小人的嫡亲姐夫，亲姐夫，我与他是至亲至眷呐，恰好儿女年岁相仿，故此早有婚约在前。哦，那他怎么就敢赖了你这婚约呢？老爷，那今生搬到台州住，以前曾在徽州，我们住得近，现在住得远了，我又在外地经商，路途遥远，难以互通有无。去年据说宫中要选秀女，金生是怕这次摊到他女儿的头上，特意提前把女儿许配给韩生，约好今年要完大礼，恰巧小的路过台州来探看亲戚，正赶上他要完成姻事，我才知道我这姐夫言而无信，要违背婚约呀。他也是一时情急，错中犯错，小人

却不愿意让这好好的一个自家的媳妇许配给别人家，所以跟他商量不妥，就到官府请老爷给做主。那韩秀才也不是一个讲情理的人，所以只有求老爷明镜高悬了。嗯，关于去年民间相传选秀女入宫这件事儿，这现在老爷也有耳闻，已经辟了谣了。这当年有很多拉郎配，这事他也听说过，这事说的是有鼻子有眼儿有眉目。那好，这纸状子我就准了，吩咐手下十日之内把这一干人等带来，听候我的发落吧，多谢老爷。程员外磕头出来了，回到家里，金员外等着信儿呢。怎么样，答应问这案子了吗？状子已经准了，让咱们等十天信儿，这赶快活动活动，找几个人，该作证的作证，该约定的约定，私下里得互通有无啊。到时候怎么说怎么讲，在徽州怎么定的亲，后来怎么做买卖，奔哪去，怎么搬这儿来，这都得交代好啊。商量完了之后，金员外来找韩子文那几个兄弟来了，都在本地面住着，谁住哪心里都有数。金员外来个恶人先告状啊，进屋之后是垂头丧气，你们说怎么办好啊，冲大伙一劲掉眼泪。这几位是韩子文的哥们儿哟，金朝奉有话请讲当面，怎么回事啊？嗨，这事都赖老夫啊，办砸了。我那小舅子到这儿来逼婚来了，这头些年老老娘事儿，孩子是落生还是正怀着呢，我们两家就定了娃娃亲了，这些年也没联系。你看他带着儿子来了，正赶上我给女儿筹备婚事，人家打起来告了官了。你们几位是证人，你去年那就是要拉秀女啊，没办法，咱们这急中急，错中错，巧中巧，赶寸了。他跟大伙这么一通说，这二位可得信呢。您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您二位跟子文先生说一说啊，让韩先生把这门亲事这退了就完了。要不我违约了，老爷会当堂判我一个不是，我那小舅子可也不依不饶啊。俩人心里跟明镜一样。那我们跟子文说说去，金朝奉您先回去听信儿吧。这几位兄弟就来找韩子文来了。韩子文心里边也都明白，如今风声一过，不像先前那么紧了，好些人也有提出退婚的，也有为这拌嘴吵架的，这耳朵里边可听了不少的消息。今天这几位弟兄上门一说金员外的小舅子来追婚这事儿，韩子文就知道这帮人话不可轻信，他们说的哪有准啊。有婚约在前，当初他让他女儿要嫁给我，追着我上他们家入赘，他怎么不提这茬呢？事也发了啊，几位兄台你们看看，这字迹还在这摆着呢，咱们有文书约定，他说反悔就反悔，这存心故意找一个借口。说的这几个兄弟频频点头，要不咱们找老爷，这事儿不算完，得了吧，强扭的瓜不甜。韩子文摆了摆手，真就是硬把他女儿娶过来，或者说我到他们家去，我现在也没脸去了，就冲人家冲我天天白眼，我是吃不香睡不好，这门亲事原本也不般配，人家富咱们穷，我看退了也就退了吧。嘿，这几位兄弟一看，你还真想得开，退不退也得听老爷的。怎么听老爷的？人家小舅子把你们都告了，你现在算被告，你知道吗？你跟金朝奉得听老爷宣判，十日之后听信儿吧。韩子文一听，那就只有等着了。时间真快，一晃十天就过来了。现在老爷升堂问讯呢，老爷姓吴，到本县当这县令已经一年多了，应该说对这一带多少有些了解。吴老爷一看
一干人等证人当事人都到齐了，在堂下跪了一片，挨个点了名，问了问，给他们相了相面。这吴老爷有个特点，喜欢相面，据说相术颇准呐、啊。他一看这韩子文，就跟那金员外、程员外大不相同。那二位面带奸诈，怎么那么奸诈呢？是不是太公于心计都长在脸上了？吴老爷也没细想，单这韩子文让他眼前一亮。咱们说过，韩子文腹有诗书，相貌精神呢、啊。本身腹有诗书气自华，再加上人家小伙子长得一表人才，这年纪这个岁数，现在已经做好了败诉的准备，所以倒坦坦荡荡。老爷叫自己抬头，自己就抬头。这老爷一看，相貌不错，气质挺好。这位吴老爷是个文化人，他特别喜爱人才，对那金钱呢看得比较轻。这十天的光景，不光是琢磨这案子，还派人下去去访了访，问了问，听说了韩子文是一个穷秀才，指着给人教书度日，本身就透着同情呢。一看韩子文跪在自己的面前，这相貌这气质又得了几分好感，所以就更加的怜爱韩子文了。进钱贵是韩子文，我看你一表人才，绝非久困风尘之辈。你现在过得不顺心，那是暂时的，若是眼明心亮的，招你为婿绝不该反悔呀、啊、你却如何随随便便聘了金家之女，现在为何又被人告于公堂啊？韩子文一听，心里边好感动，这老爷让自己说话呀。本打算这官司输定了，怎么判都行，没想到老爷给自己说话的机会，都是做学问的，这点他还是明白。双手抱腕，冲上一拜，老爷，小生如何愿意退婚？这是他们逼的呀。前日出聘时节，金员外朝天涉事，有恐不足为信，还写了亲笔的婚约。哎，他往旁边指指自己那几个哥们儿，大伙儿都可以作证啊，我们都签了名画了押了。他只字未提曾经许聘他人之事，而受聘之后眼看着婚期将至，却又突然反悔，说此前有婚约，小可是一无所知啊，只是我家贫敌不得巨富啊，家中无父无母，无人支撑，小可以认准，这官司败就败，这婚约退就退，所以不愿多言，但凭老爷明辨，就听您一句话了。说着话眼圈转泪，这一下这位吴老爷更感动了，觉得这小伙子心中坦荡，说得很直爽，也很在理。看了看韩子文，下跪把师爷叫到跟前，告诉他传下命令，把程员呐、啊、还有那些证人呐、啊、先都带下去，让韩子文也躲在一旁，单单把那金员外叫到自己近前跪下，要跟他说几句话。金员外带过来不知怎么回事，老爷哪旁问讯，我来问你，你女儿曾经许配给程家吗？啊，当然，在她年幼之时就许了的。既如此，你就不该再把她许给韩生了。哎呀，老爷明鉴呐、啊，就为秀女这事儿，我这不是仓促之中，慌不择序吗？现在我是后悔莫及呀、啊。婚约是你亲笔写的，正是小人亲笔所写，那上面写自幼不曾许配他人，你怎么又说以前有过约定？老爷请想，我要说以前许配给别人，那人家也不敢答应这门亲事啊。
那你就算有谎言在先呐、啊。

0: 你没有讲实话呀。金生，我来问你，你说你跟程元在孩儿年幼时就结下姻亲，是哪年哪月哪日啊？这金员外啊，大概也是紧张大劲儿了，聪明反被聪明误，此前曾经约定过的时间，这会儿记得有点糊涂，是某年某月某日，说的有些磕磕绊绊。吴老爷眉头一皱，下去让师爷把金生领下去，再把那程员外找来到跟前问话，你聘金家女儿有凭据吗？老爷，六礼早已行过，但是年头太久了，凭据也没留着。原先的媒人何在呀？哎呀，原先的媒人在徽州，我这是做生意路过这儿，也没带着媒人出来，没想这桩事儿啊。你聘人家女儿的年月日还记得吗？记得。这程员外一慌神，也把这日子说错了，合着这亲家二位说的不一样，再把金员外带上来，口供往这一放，吴老爷大怒啊！你们这帮狗奴才，这叫欺公枉法，分明是你们嫌贫爱富，有毁约定，当堂决定维持旧约，把金生的女儿仍旧判给韩子文，一切费用由金城两家分担，这多好！这程员外帮忙帮倒忙，把自己这钱给花出去了。老爷案子就这么问了，谁也不敢再推翻此事。韩子文娶了金家的姑娘，在当地传为佳话呀。打这儿起，就算咸鱼翻了身了。韩子文是一步顺，步步顺。没几年的光景，他这连考连中，连登甲第呀，博得了功名，做了官了。这一来，更加感谢这位县的老爷吴大人了。这正是韩秀的乘乱聘娇妻，吴老爷怜才主姻缘。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6: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已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鼓。

今天说的这个故事啊，发生在明朝成化年间。哪的事啊？在浙江温州府永嘉县，有这么一位王秀才，姓王名杰，字叫文豪。王杰娶妻刘氏，夫妻二人生下一个女儿，今年已经2岁了。家里边日子呢，过的是中上等水平，有仆童养娘，几个仆人，过得挺幸福，小日子是有滋有味。王杰虽然是一位书生，但是呢也没有什么功名，只是自己喜好学习，热心于文化，有时候呢跟几个同好朋友在诗社连连句儿，写写文章。夫人刘氏也是勤俭持家，堪称贤惠，日子过得很平稳，相安无事。这一年正逢暮春天气呀，王杰跟几个好朋友一块到外边要去踏踏青，游赏一番。老在家里边憋屈着，出了门也觉得挺新鲜，一看大好春光啊，迟迟丽日，拂拂和风，紫燕黄莺是绿柳丛中寻对偶，狂风浪蝶妖桃对里觅相知，来来往往的人群是熙熙攘攘，喝酒的喝酒，品茶的品茶，一看这春景融融，谁心里边都高兴。这王杰王先生好喝口酒，心情高兴，喝酒喝的比往日就多了一些，略微有些上头。哥儿姐一看，行了，差不离了，别喝了，改日咱们弟兄再会吧。王杰扶春风，带着微微的醉意就奔自己家走回来了。远远的就看家门前两个童儿正在那吵吵嚷嚷的，这是干嘛呀？门口站着一位老头，也就在50上下的样子，此人提着个竹篮子，跟自己门前这两个童儿高门大嗓正吵着呢。王杰到近前听听怎么回事，一听明白了，感情这老头是湖州人，到此地做点小生意。什么生意啊？贩卖点姜。这提着个竹篮子装着姜，正走街串巷这儿卖呢，大概是为卖姜的事儿吧。这小本经营到家里边能有什么事儿吵起来了呀？过来说自家家童两句，怎么回事啊？那家童一看主心骨回来了，老爷，我们说想买他的姜，嫌他要价贵，我们就跟他说能不能便宜点，你看他倒急了，哪有这么做买卖的，你漫天要价就得还钱，怎么就非得吵啊？王杰回头看了看这位客商，听您的口音是外地人。对啊，我是湖州的。你哪个州的？你也是做买卖的，他们俩跟你划划价也未为不可，但是他们言语不周，对我很是冲撞。哎呀，好说好讲，有买有卖，言语不周你就不卖，到别人家去不就完了吗？干嘛非站在我家门前？这老头看了看王杰，你不到30岁，一个年轻后生，你是他们家的主事人呢？对呀，这是我家的家奴。嘿，有什么主就有什么奴啊，你就不讲理，所以你家这家奴也跟恶狗一样，好吗？这老头越说越生气呀，俩人欺负我，现在来仨人欺负我外地的，我就怕你吗？你一言我一语，言语不周，王杰这火就上来了，心想我们是坐地的住家，你个外来人在这儿嘴里不带着脏字，你这不是欺负我们吗？自己年轻，上前一把
就要把这老头脖领子给薅住了。你乐意做生意就做，不乐意做生意就给我滚！用力这么一搡他，这一推一搡，老头没站稳，他噔噔噔噔，一定根坐地上了。这坐可不算。

0: 完，脑袋往后一仰，当又磕在地上，当时没气儿了。
1: 哎呦，
0: 本身刚才吵吵闹闹看热闹人就不少，这一看一推摔死一位，呼隆家伙，大伙背后这还有气儿吗？有那好事到跟前一摸鼻息，完了，好像不喘气儿了。这一下可了不得，出了人命啦，王先生打人啦。好，这王先生受了吗？当时刺隆一下子顺着汗毛孔啊，那点酒气都冒出来了，这叫人命啊。今天自己这是怎么着了？平时没这脾气啊，在家读书识文断字有修养着呢，感情这一喝酒还真就乱了性了。你这个性子怎么就管不住了呢？哎呀，王杰后悔万分呢、啊、酒也吓醒了，旁边人围着，这也不是事儿啊，赶快先把他抬进来吧。那俩童儿也傻了，连忙把这老头抬到屋中，门关上，看看这老头还有缓吗。刚才那一下不是真摔死，是给磕昏了。这一番呼叫，有人把茶水端过来给老头捶的前胸麻子后背，一口气缓上来，又让他喝了口水，这老头算醒过来了。哎呀，哎呦，摔死我了。王杰扑通就给他跪下了。哎呦，您可要了小可命了，我方才也是一时意气用事，跟您推推搡搡，多有不周之处，您可不能死我这儿啊。你想想，过日子人家谁没事给自己家门口添这个堵啊？您缓过来就好，缓过来就好。你们太不讲理，我们不讲理，我们不讲，这姜我们都要了不行吗？我们不划价的，要多少钱算多少钱的。刘氏大奶奶也跟着一块赔礼道歉。王杰吩咐赶快那个给换点热茶，准备饭今儿就这儿吃了。这老头啊缓过来以后摆了摆手，行行行，没事，我呀有这么个老病，哎，不能着急，一着急痰堵喉，我就爱背过气去。王杰心想，你背过气我好全吓死。
1: 我们也不知道您有这老病，是您有这病底子，我们不能勾这个呀。
0: 哎，您现在怎么样？
1: 哎，现在好多了。
0: 哎呀，我是你这个年轻后生啊，现在想来呀、啊、咱俩都不对。这老头坐那大不大样，数了数了王杰，我的脾气就不好，我人送外号，我叫吕二愣啊。哦，您贵姓吕汉免贵了，都二愣了就甭贵姓了。我打年轻时候你这岁数脾气比你还坏呢，这是我这做买卖脾气不好，你这买东西的怎么还动手啊？惭愧惭愧。吕老伯，我这不喝点酒，也是这在门口吵吵闹闹我心烦，这错赶错，您多担待吧。还担待什么呀，不打不吵不热闹，这就算认识了。哎，那个我这该走，别去，家里都准备饭了，您这姜我可全包圆了，另外刚才多有不到的地方，给拿出点布来。刘氏听话，连忙从里屋拿出了一小块绢布，拿回家里裁个衣服吧，说是一小块，裁一身袍子足够了，说成匹送，家里没趁那些。老头一看，那这姜我就不能要钱了，这样吧，空篮子我提了着，哎，多谢大奶奶，您送的这块布料我就放在筐里，愧领了，咱们这就是了朋友了。那我这就得走了，别的一定在这吃饭，哎，然后跟街坊邻居看一看咱们都是什么样的人，咱们都是乐意交朋友好交往的场面人，这不是熟度极长为这点小事打得不可开交啊。老头说，对，你放心吧。吃完饭聊天聊得挺好，别等天黑呀、啊、这再在这睡一会儿那可不行，你还得赶回去呢，我这儿有几个朋友得跟他们打个招呼，明天我就回家。行了，讨扰您这杯酒饭，咱们来日再会。和这老吕头因祸得福，高高兴兴递了这布料，姚姐王家就出来了。王杰送到门口，吕老伯慢走。

一天云彩满散，送走吕老头王杰回来，这脑门子可见了汗了。怎么呢？后怕。本身是个好端端过日子的老实人，现在人家这一走，反想起刚才，这要是手重一点儿，把老头给摔死，那这人命官司就吃定了。人到这岁数看着挺强的，实际那都不定什么底子呢。真要是有个老病，这么一惊吓一摔的，那真是身如五谷闲山岳，命似三更油尽灯，风大点灯灭了，五谷的月亮那就快没亮了，这多悬得慌啊。刘氏大奶奶一边安慰一边劝诫，下回你可得留神。行了，我知道了，不过我今儿这酒啊喝的也是上头了，平时咱不这样，可说呢。两口子这正聊着天呢，就听外边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王先生在家吗？王先生在家吗？嗯，王杰一听怎么这声音这么急躁啊，谁来了？苍苍惶惶走出来，把大门一开，就见外边进来一位，认得，是他们家门口渡船的周四周老板。这周四慌着忙脚，一手举着块白绢，一手提着个竹篮，看了看这位王杰王先生，哎呦，您的麻烦可到了，王公子，您怎么做出人命来了呀？咕噔一下子，王生坐地下了。你这话从何讲起？你站起来说呀！进来说，进来说，省得旁边人听见，人多嘴杂。对对，进来，把刘大奶奶也吓坏了。怎么回事啊？还别提了。王先生，你认得这篮子这白绢吗？王杰一看，今天有一个湖州的，姓吕的卖姜的商人到我家卖姜，哎，这白绢是我家夫人送他的，这竹篮子就是他盛姜那篮子呀，怎么在你这儿啊？嗨，别提了。傍晚时分，有一位湖州的姓吕的客人要雇我的船，说他今天要连夜回湖州，到的我船中刚刚坐那儿，我想再等几个客人一块儿发船，还没等走呢。王公子，您说怎么这么怪？叫这老头大叫一声，晕倒在地呀，把这篮子也扔了，这布料也掉出来了。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他就在那倒气儿，连倒气儿带翻白眼儿，紧跟着就要踹腿。我说你得留句话呀，你别死我船上。他跟我讲了，说是白天在你们家门口被你给打了，然后当时缓过来，在家里坐了会儿，喝会儿水，还吃口饭，就没事了。没想到到老把这老病给勾出来了，这刚要回家死半道上了，让我给他家属报个信儿，让他家属打官司来报冤，这一切事儿就托付给我了。你说我多冤？我是跟他素不相识，不是儿不是女不是亲戚，他这点遗言全留给我了。我一想，他说您我认得，他我不熟，咱们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这事儿我不能直接跑他们家去呀，到官府我负不了这责任，我吃不了这官司，我得给您送个信儿来，您张罗着看怎么办好吧。这东西您都认得，就在这儿了，这尸首就在我船里。这周四说的都快哭了，我也没敢再让别人上船，我把那船舱那舱门关上，告诉人家今儿我哪也不去了，我跑这给您送信儿来了，要不您先跟我到船上看看怎么样。王杰听到这儿就觉得这脑袋胀了三圈，怎么呢？大概血压不稳，这脑袋有点发晕变沉呢，手脚变软，这就要往下出溜，刚才不趴地上吗？这站起来还是站不住啊。他媳妇连忙给搀住了，你可得稳住心神，事已至此，你倒是先看一看呢。

刘大奶奶的意思，你先看看是不是那人呢？王杰一想，对，那就别跟别人说了，家奴有几个，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这叫贪了人命了，我就跟着周老板去吧。使船的周老大带着这位王先生就奔自己船来，这王杰脚步踉踉跄跄，心里边七上八下，扑通扑通的，别提多懊恼，别提多紧张。跟着这周四来到了他的船中，一看呢，果然船里边有一个死尸那儿躺着呢。王杰心虚的慌啊，晃着王脚到跟前看了一眼，都没敢细瞧。一看穿上打扮都对，哎呦，跟我回来吧，我别跟着您回去了，我就在这听着信儿了吧。哎，您可得赶快给我个答复，是怎么着？这尸首不能在我这儿躺着呀！周大哥，您等等。王杰三步并两步跑回家中，跟妻子刘氏商量：“你跟这个怎么办呢？”刘氏也慌了，那全凭你做主，祸事已临头，咱总不能就听之任之啊。王杰问问心神，事到如今也没处讲了，哎呀，只有跟这位船老板周四周大哥好好商量商量了。这不天快黑了吗，让他趁着夜色深深，能不能把这尸首想办法给处理了，消了尸灭了迹，这事儿神不知鬼不觉也就成了。刘氏一听也对，那白麻烦人，那哪行，得带俩钱儿啊，现在有多少，哎呦，咱家里没富裕的，这样这就有这么20多两银子，你全带着吧，散碎银子包了一包，20多两啊，装在袖子里。王杰又跑回来了，一见周四周大哥，可叫了特别亲呐，这回可全仗着你了，来来来，舱中说话。就在那死尸边上，王杰提心吊胆都没敢再看，您可不能声张啊，我跟您咱们弟兄从长计议好不好，有主意您说吧。这个事儿啊，应该说是我自己惹的祸，我做的不对，我白天喝点酒跟他吵几句嘴，推的一下把他老病给勾出来，出于无心，可是祸也惹下来了。哎，周大哥，咱们两个可是温州老乡啊，咱们多少得有点乡里之情，那是那是，何苦你为着别人去报仇，置本乡亲友于不顾啊。你看我没说告官，你告他家里人也不行啊，我听王先生你的，你说怎么办？这样吧，哎，真就算把我告到官了，给他赔钱也赔不到你这儿，莫不如我把这惹祸的赔偿直接送给周大哥你，给您一些谢礼，您把他这尸首找一个地方扔了不就完了吗？这天黑的谁也看不见，这不两下都省事儿了吗？哎，周四一听，把那细长的脑袋晃了晃，这说的可不在理。周四这脑袋又细又长，身子可是又宽又厚，也不怎么长的，这回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哎，这王先生，您是读书识字的人，您说这个他我不敢呐。您想，是河道宽路也长，我在哪不能扔，扔哪万一被人看见了呢？那假说我敢寸劲儿，谁看见我了，明儿报了官了，我不吃了这死官司了吗？我招谁惹谁的了？那依周兄高见，扔河里扔江里这都不行，最好找地儿把他埋了，您看有没有别地方能埋了。王杰也是人荒无志，埋喽埋，哎，离这儿用不了8里地，就是我家先父的坟营，那是我们家的坟地，平日子里也没人去啊，挺偏僻的个地儿，我领着您去，您就到那儿给埋了不就得了吗？你别领着我去啊，你领着我去，有人看见咱们俩在一块儿，这不麻烦了吗？你最好让你家信得过的个仆人跟我去，他人的坟地我负责运尸，到那儿一埋，暮色深深，神不知鬼不觉，这事儿就

0: 怎么样，王先生，您觉得我这主意好？好好，就依周大哥的了，就这么办了。别就这么办了呀，这么办可不行。王先生，这个周四说的话，这手大拇指跟着二拇指三拇指就一块在这蹭了蹭，那这个有没有啊？哦，缺钱呢、啊、哎，我这倒给您预备了点儿。我这也没有什么买卖，家里日子过得不穷，可也不富，多了没有？这20两银子，周大哥，看在同乡的份上，就是一点小礼儿送给您。就，周四一听摆摆手，不要，不是太少了。哎，我说王先生，这叫一条人命啊！我这得担多大的心，冒多大的风险，给您来送信儿，买卖都没做。我还得帮着您把这尸首给处理了，这点钱可不行，20多两，怎么也得100两银子啊！王杰一听直咧嘴呀、啊，100两，真够黑的呀！心想这车船垫脚牙，老话说无罪也该杀，这使船的果然够狠的，可这不是做买卖，这没法划价。可现在拿不出这么多，您回去再凑凑啊，有多少您就多拿出来点，别这么点钱。哎，您再等等信儿吧。王杰哭着回来，跟刘大奶奶一商量，20两人家嫌少，非得100两，这事儿他不干。刘大奶奶也着急了，这哪凑得了那么些钱，咱们家也不是干这银行的，那年头没这个称呼，咱也不是做钱庄的，这哪凑那么些钱借？怎么跟人借呀？干脆我把这首饰都拿出来嘛，嫁过来之后有好些值钱的首饰，把平时的存性全拿出来凑了凑，勉强凑到60两。这下你央个央个他吧。王杰凑了60两银子，再找这周老大。周老大看看那银子，摇了摇头：“王先生，这事儿我。”爱莫能助。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器，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 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
9: 的
8: 电费
9: 加六
8: 少，
9: 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1: 消
10: 的家
11: 用耗
10: 费消耗的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
9: 的
8: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3: 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6: 好啊。
15: 这个是湿垃圾。
16: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6: 残花、虾壳。
17: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8: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9: 来，坐我后面。
1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9: 嗨，你们好。
2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3: 来来来来来
2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6: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7: 哇，浪漫！
28: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9: 臭美。
30: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5: 好主意，
31: 好主意，好主意。
25: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30: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1: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3: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8: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9: 来，坐我后面。
1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9: 嗨，你们好。
2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

0: 出行。
1: 咦，那你是什么？
2: 我是光盘。
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现在是5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5时，新京当令。
2: 5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哇、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我问一下那个，
6: 今天我包了40多。
7: 听百姓声音，
8: 看乡村变迁，
7: 讲振兴故事，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0: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市
7: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8: 把脉农村发展，
7: 紧跟农业方向，
8: 奏响振兴篇章。

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服务栏目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秦宪。大家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观看直播。
1: 换个新视角逛农博，解锁隐藏玩法，
2: 听听新观点聊产业，看懂硬核逻辑，
1: 跟着新发现淘好物，品味地道吉林，
2: 感受新气象看振兴，见证黑土蜕变，
3: 农博好极了。
1: 广播加新媒体同步发声，
2: 带你云逛展、淘好物、听干货，
3: 一起解锁农博会的 N 种新玩法。
0: 精彩纷呈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正在火热进行中。本届展会呢，汇聚了八方好物，荟萃全国农产，亮点满满，人气爆棚。如果想一站式打卡天南地北的特色农货，感受全国农业产业的风采，那有一个展馆啊，咱们绝对啊就不能错过。它集结了全国20多个省份的优质涉农的企业，而且呢，各地特色物产也是齐聚吉林，既有外省外的这种地道的好物哈，齐聚亮相，也有咱们吉林本土极字号优品闪耀登场。接下来时间啊，就让我们来连线一下前方记者朱百丽，让他来揭晓答案哈，带我们解锁全国特色农产的特色魅力。啊，我们来看一下啊，百丽你好。
4: 朋友们大家好，
0: 哎，
4: 我现在正在长春农博会三色馆全国农产的一个现场。大家现在应该也能听到我的背景里是展馆里络绎不绝的人声啊，非常热闹，特别多人。
0: 嗯，
4: 我现在身处的三后馆可以说是本届农博会的全国农产品大集合，来自全国20多个省份的几百家涉农企业都集中在这里，不用走出吉林，在这里就可以接触到天南地北的特色农货。现在坐在耳边里能听到各个展位的介绍和叫卖声，我身边就有不少市民逛展的交谈声。在这里有来自大西北的牛羊肉奶制品，来自西南高原的特色农牧产品，还有南方的茶叶、特色果实，沿海的水产加工品应有尽有。当然咱们吉林本土的极字号产品也非常亮眼，人参、鹿制品、吉林大米、冰葡萄酒和全国各地的特产同台展出，不少展出都提供试吃服务，很多游客呢边走边品尝，现场采购的氛围特别浓厚。主持人，
0: 嗯，
4: 这个展馆不光是普通市民逛展选购的地方，更是产销对接的商贸平台。馆内设置了洽谈推介区域，还有多处的直播点位，很多参展的企业一边线下招待客商，一边开启线上直播，各地的采购商穿梭在各个展位看样品、对接订单，线上线下全部打通销路。据了解，本届农博会还给省外的参展企业提供了扶持政策，降低了参展门槛，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企业来到吉林，一方面把全国各地的优质农产品带到了吉林的老百姓面前，另一方面也借助这个平台把咱们吉林的特色农产品推向全国，实现了双向交流。那么我现在这个现场人流量非常大，产品种类特别丰富，是农产品非常值得打卡的一个展馆。主持人，我下面这边的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非常感谢百丽哈为我们带来的现场报道。那刚刚呢，我们通过聆听这个百丽在现场啊给大家介绍三号馆的一些情况，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去三号馆啊去看一看我们全国农产品大集合的地方哈。那我们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大家呢也可以实时在我们的快手啊、抖音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来进行互动啊。如果您在现场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今天您在几号馆呢，买了哪些东西啊，或者说收获了怎样的啊一些好东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农技专家李社潮、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5: 乡村发现，

0: 农业农村部组织近日派出6个工作组和11个科技小分队赴浙江等受台风影响较重的地区，指导灾后恢复生产工作，指导相关的省份收浚560万亩农田沟渠，及时抢排田间积水，修复受损设施，减轻渍涝影响，推动了落实秋粮抗溺防灾喷湿作业，促进了作物恢复生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为7.93亿人次，同比增长12.2%，接待总收入4570亿元，同比增长10.9%。不仅为城市居民提供了富得反自然的场景，也为乡村居民创造了就业机会，增加了收入来源。近日，2026年巴西国际动物蛋白展览会举行，吸引了包括数十家中国企业在内的400多家展商参展，涵盖畜牧养殖、生物技术、肉类加工等肉蛋白相关行业。展会呢，也是围绕食品行业可持续、生物安全、人工智能应用等动物蛋白产品相关议题进行了讨论及专家讲座。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联合国内外科研力量在细胞发表研究，成功解析了苦荞海拔适应性和籽粒产量形成的遗传基础，并将其与地方品种中的大粒高产优异变异基因聚合，创制出了兼具高海拔适应性和大粒高产特性的苦荞新种质。近日，吉林省白城市百余种优质特色农产品亮相长春农博会。依托本次农博会，白城市首次推出圣衣金地 DGI 小兵麦食品，通过展会展示、精准招商以及产业对接一体化模式，推动了跨区域合作，从简单产品购销向全产业链深度协作延伸。近日，陕西省统计局发布上半年全省农业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491.25亿元，同比增长4.3%，较一季度加快0.4个百分点。全省夏粮总产量472.87万吨，较上年增长4.4%，产量仅次于2022年，为2000年以来的第二高。那么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联合广西海警局统筹调度沿海三市渔政海警执法力量，组织开展为期5天的海洋浮林休渔联合执法暨渔业船舶打飞治尾专项执法活动，同时呢，重拳整治了各类涉渔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筑牢海洋浮技休渔后期秩序监管，坚固防线。2026非遗面食大会宿州站活动呢，近日在山西宿州正式启幕，聚焦了这种晋北小面特色与边塞风情，打造跨省非遗面食技艺盛会。活动为期5天，通过多元沉浸式的文旅场景，让全国游客近距离感受北方传统面食文化的独特魅力，激活山西美食加文旅融合发展新动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农事热点。
1: 把握农时，不误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农事热点。
0: 逛农博会啊，看的是丰硕成果，品的是乡土匠心。在热闹纷呈的农博会现场，除了琳琅满目的特色农产品，一大批巧夺天工的手工编织作品

0: 品啊，也是格外吸人眼球，成为了本届展会的亮眼特色名片。为了让大家深入了解吉林手工编织技艺的传承以及创新产业发展现状以及未来的升级方向，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让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啊，带我们来解锁指尖非遗的独特魅力，解读乡村特色手工艺的振兴之路啊。我们有请王老师。
1: 对呀，主持人你好，咱们听众你们好。因为这个手工业这一块呢，咱们已经从2009年参展一直到现在，那时候叫做第八届农博会，现在是第25届农博会，所以这么多年咱们的手工业一直在农博会上占有一个主战场。今年呢，咱们是在1号厅又有了一个主战场。这回今年呢和往年的参展还不一样，今年我们都是因为展位比较少，现在可以说参加农博会这个展出的太多了，因为咱们农产品现在也丰富了，所以都是没有那么多地盘。咱们今年呢就在1号厅里面跟省农委联合，那么进行了这个展位的确定，那个叫做大国工匠吧。因为这个乡村工匠这一块呢，我们年年都有评定，这几年呢咱们在国家参赛过程当中有很多，有300来名的这样的手工业者都获得了乡村工匠的名称。他们为什么能获得，就因为他产品比较优秀，而且带动的人比较多，所以这次就仅仅的这10几个展位，我们就给了这些乡村工匠们，而且来自于各行各，就是手工业的各种各样的那个手工的这个类别啊，比如说像榆树的搞草编的周艳文，搞这个雾的草的这李秀兰，搞这个手工业造型编织的这个曲秀杰，他来自农安，也有那个周美玲，是我们这个荣县这一块获得全国这个工匠的大师，还有剪纸，有吉安的，也有我们当地的一些大师，还有那个做这个这个拉丝的，做这个各种各样手工的吧，还有这个藤编的。那么这些人呢，这次就走进了农博会，能不能看到这些人儿？大家你就上1号厅去，这还有几天展出呢，你要想去的话，说我要看一看今年的手工业的编织有多少类型，那你就上1号厅去。到了1号厅以后，然后沿着第一条道走，往左一看，那里就写着是乡村工匠，吉林乔姐的工坊。所以你去了以后，你就可以看看这些人他们的创新产品，因为我们每年展的东西都不一样。我们从一开始进入农博会的时候就有一个这个就不成文的规定，每年必须有创新才能走进农博会，所以这个展位来之不易。那么每家展出的东西，既保持了技艺的传承，也要有创新。所以今年有各种各样的创新，尤其是今年我们针对的是2027年的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还针对了我们省的航天展的这样的一个主题，还针对着我们这个冰雪主题，也针对着我们吉林特色产业的这些主题，做了一大批的不同的手工业产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尤其像玉米叶编织和毛线钩织这一块已经丰富到一定程度了，所以大家要看的话，你说我想看看绒线编织，那你到1号厅还2号厅，2号厅咱们工具岭那个展位，我们有个大面积的这样的绒线编织。你说我要搞这个手工的玉米叶的这块都搞啥样了，也可以上1号厅里面周艳文那个展位，那么还可以上2号厅里面榆树的展位，里面有李秀兰和周艳文这块的 跑偏展位，说做鞋垫，那你就看李秀兰那一块，因为他已经形成工厂化的，把鞋垫砸成这个道道的，用工厂化的了，所以他那块有大批的工人每天都在做，而且呢，那个做越做越好，尤其根据夏天把这个露露草和玉米叶做成了薄薄的鞋垫，今年创新的非常好。你说我要做剪纸，咱们。

0: 号厅有一位男同志啊，他也是大师，而且是我们吉林省的这个剪纸大师，还可以到四号厅去。四号厅呢，因为是供销社这一块，我们供销社这一块也支持咱们手工业。那么像吉安的孙大姐这一块的那个剪纸就在四号厅里，专门给他一大块场地，让他展示他那个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剪纸。他的剪纸不是简单的一个红纸，那都是各种各样的画一样的剪纸，所以做的都已经非常好了。而且从当地的典型、全国的典型，那么全国的那么乡村工匠这些个大师们分布在咱们整个一个农博园不同的厅里面。那么等到十六号那边的那些个就是温室里和室外的咱们就没有设置，因为那些个都是有卖食品的啦，搞这个农业的啦，所以咱们没上那边去。你们去就到这儿就行了。其中还有一项我需要我们广大的市民和农村我们来参观的人知道，我们在一号厅里面还有一大块展位是干嘛的，体验的。这回我们是整大漆，就是那个三滴水搁一个那个木子搁一个那什么字儿那个漆是啥意思，就把这大漆的传承技术让市民了解，市民知道，就地在那块做这个一会儿
1: 现场体验哈，
0: 现场体验课。所以现在随来随去一分钱不要你的，你到那嘎体验就行，做出产品你就地拿走。咱们第一天老多那个那市民都拿走了吧，那些产品
1: 非常有纪念意义。
0: 另外我们还得现场还得教你们教，就是每一个我们都跟这些个乡村工匠说好了，你只要你来这嘎的展位，任何一人来当徒弟你都得是要当师傅带他们。所以今天我们又接了一大批的徒弟，这个师傅带徒弟这个活挺火的。比如说嘛，那天我正好去看着一个女的，她就是一个徒弟，完她说这老师啊，你看看我们在我们省这产品我都火了。她把她的视频给我们看，就是因为她来农博会的时候，因为现在外省也来当农博会，
1: 对，
0: 他参观的时候一下子就相中了我们那个陈凤兰老师。陈凤兰老师带那个徒弟做的，我说那陈凤兰呢，他做的那个产品比你还创新呢，真的。现在我们这个农博会的展出对于广大的城乡居民来说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你去参观了，愿意想要见谁为师傅你就认师傅。你说我那块想要组这个30、40、50的这样的劳动力，女的也好男的也好，要想搞手工业，那你就跟我们进行联系，然后呢你也可以跟你现场认定的那个大师，那个认定他的，你也可以跟他讲，他会给你安排我们村里头的这个培训。所以县妇联、省妇联、县妇联积极重视我们的手工业，我们要借助这个好的平台，借助这个好的机会，把我们的家乡的妇女组织起来，人人做手工，人人能赚钱，最后振兴我们的家乡。主持人，
1: 好，王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这个农民朋友比较关心，就是除了在我们本次的这个农博会期间哈，就比如说想要报名参加或者说学技艺之外，那我们就是过了这个农博会的这个档口期的话，日常当中去哪儿能够学这个手艺呢？就手工编织这一块儿。
0: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全省普及的进行培训了。省妇联抽出了一部分资金，市妇联也拿出了一部分资金，扶助于各个县市的城乡想要学手工妇女培训的资金的支撑。因为现在咱们全省认定了100多个这样的一个工坊或者是宝妈车间，我们把城里的叫宝妈车间，把乡村的叫做家庭工坊。所以现在我们这2026年打造这个车间和工坊这一块。那么我们现在推出的一个方案是这样的，一开始好像说到你这县里去了，你这县里头有很多人要学，那么我们招进了100多个人，然后你呢就一天的班儿，这个班的经费也是由我们这里面来出的，所以看看你们谁行，那么叫做就是给你先认知一下子，你觉得我行，那你就进到我们的这个升一级的这个班儿，3天的。 升了3天的这个班的时候呢，您觉得哇，我都变出的产品了，那就妥了。完了就进到7天这个班，你就是智能班了，这时候你就做单子了。现在各个县正在普及这个事儿，都由各个县市的妇联在做这一块。我们广大妇女要想学习的话，去跟当地妇联去联系，去问问他们咱们县这块咋搞的，能不能我参加上。如果你要是正好问了也能参加上了，你就是幸运者。但是你也不问，你也不敢，就搁心里搁那想，你永远也参加不上。一个县没有太多的机会，所以这个机会很难得。所以大家，因为我们现在省市县都在普及这个事儿呢，3种班你参加一种又一种，最后吧，你说你不行，哎呀妈呀，参加连认知班我都整不好，那你怎么办呢？你不学手工编织和手工毛线，还有别的班，我们还要什么家政班、这个班、那个班都有，你再学那些东西也可以。所以主持人，现在学妇女学手工已经成为普及性的了，除了妇联这条道，还有第二条道，那就是各个县市的这个高素质农民的培训的报名已经开始，其中有好多县都在搞手工业。你像全国县刚刚开完了这7班，就是手工业编织这一块的，然后与电商相结合，你这边编出东西了，那边就电商就卖了，边学手工业边学电商，所以那块搞得非常非常的火，各个县都是在运作着高素质农民的培训，到哪去报名？就到当地的农业局去报名，或者你知道农广校、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到那里面去报名，一定要报上，然后你就参加他们这个班，有10天的，有15天的，最后你就是个高手出炉了。所以现在就这2大培训下面正在进行，火热的进行，招生也在火热的进行，你能不能把这个机会拿下，那么就看你了。
1: 好的，非常感谢王立文老师哈，让我们大家深入了解了吉林手工编织技艺的传承创新呢，包括产业发展呢，以及后续啊这个如何去报名啊来学习我们的这个手工编织。再次感谢王立文老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啊，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为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有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农机专家李社潮老师、畜牧生育专家刘清河老师。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人过中年，最怕血液粘稠啊，血脂高，心慌犯困，手脚发麻，长斑块，风险呢、步步紧逼，千万别拖到心梗脑梗的时候再后悔啊，就晚了。我推荐大家吃降血脂养血管的新西兰正宗南极磷虾油。南极半岛海域啊，是地球最后一片净土，纯净无污染，磷虾油呢也是南极磷虾最珍贵的精华物质，被誉为海上人参。60000只南极磷虾才能够萃取一瓶新西兰正宗的南极磷虾油，一瓶呢就含有500毫克高纯度的欧米伽三，而且它是磷脂型水油双向结构，吸收率呢高达98%，浆汁率呢也是鱼油的9倍，一头锁油，一头呢锁水，把血管里面多余的油脂轻松的排出体外，是名副其实的保护血管卫士，风靡全球100多个国家，其中呢 EPA 呢也是血管清道夫， DHA 是脑黄金，还有保护内脏的胆碱，抗氧化的虾青素，天然科学配比，营养全面均衡，多重养护一步到位，是中老年人天然的护身符。权威研究证明啊，每天一粒轻松溶解多余油脂，降甘油3脂，降低密度脂蛋白，降胆固醇，疏通转化血管，促进心脑血管循环，血管啊干干净净有弹性，脑袋清亮，心脏舒服，不梗不堵，长期用啊指标恢复正常，心脑更安稳。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高品质高标准，3重国际认证，8项国家专利， 安全合规，吃着更放心。血管年轻人长寿，降脂啊就吃新西兰正宗南极磷虾油。想要降血脂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们注意了，现在呢给大家送超值大福利，新西兰南极磷虾油买五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电子血压计。现在呢，打进电话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抢订热线一定要记清楚：400-016-1817，400-016-1817。那我们现在这个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大家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咨询相关方面的问题。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我们的这个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以及我们的农机专家李社潮老师，畜牧兽医专家我们的刘清和老师。如果有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看到了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非常的关注农博会啊，周六周日的时候呢，我也在现场，然后看到了很多的一些农民朋友啊，在选这个玉米种子啊，在选购农机呀、啊、有的还想说，哎，我看看这个一些这个畜禽方面的养殖啊，很多的一些方面啊，大家呢这两天有空也可以到农博会去逛一逛啊，非常的精彩。那我们在这个快手公屏上啊，也是看到了大家的留言，那如果呢大家有问题的话，拨打电话来第一时间哈咨询我们的这个专家老师。那同时呢，有一位朋友想问我们的这个李社潮老师，他说，老师想问一下，就是农博会如果购买农机的话，比平常的时候会便宜吗？老师，
2: 在农博会上来讲吧，可以说来讲，就是说有一些新机具吧，我们可以选择性来讲比较宽，因为是啥呢，它整个农业展区的话吧，有集中到大约300多个厂家，1800台套的这样的农业机械，所以说来讲吧，你不管是选择是大田作业的，还是养殖的，还是水田的，就方方面面的吧，就是说这个集聚来讲吧，展示的比较全面，特别是有一些刚刚推向市场的这些新集聚，可以说是会引起我们农民很大兴趣。
1: 嗯，
2: 但是关于购买的问题的话吧，这里边有两个方面情况，一个就是说啥呢，你购买这个吧，就是说那个假如说你是说想购买进入我们省农机补贴目录的产品，
1: 嗯，
2: 那应该就享受到农机购置补贴。在这个基础上的话吧，就是说在这个展会期间的话吧，就是说有些厂家的话吧，都推出了一些优级的政策，就是说你在现场订机的话吧，他会给你一定的额度优惠，所以说吧，这个机会来讲吧，还是挺好的。有些机械可以说就是说，照你的话吧，在当地买呀，或者是啥的，到其他地方买的话吧，在农博会上肯定的话吧，能有3%-5%左右吧。这个优惠的额度，
1: 嗯，
2: 所以说吧，你这个就是说，你当时你选机完了以后呢，交了定金以后的话吧，他就会给你一定的优惠额度。这个的话就是说，要我们自己的话吧，到现场跟这个参展商的话吧，来进行洽谈，来争取的话吧，给你的一定优惠，这个机会还是有的。
1: 嗯嗯，所以就是说大家呢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哈，就是选购哪种机型，具体呢还要看实际的情况。包括像刚才老师您提到了说，如果说选择一些这个农机的话，最好是选择那种能够入选咱们吉林省这个购机补贴目录当中的这样的农机，会有一些补贴是吧？
2: 对，那是啥呢，它是就是说在享受购机补贴基础上的话吧，你要现场假如定义购机的话吧，他会另外的话吧给你一定额度的优惠。
1: 嗯嗯，所以啊，大家也可以仔细来观察一下。好，感谢我们的李老师。同时呢要提醒大家，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今天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农机专家，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有位朋友想问这个刘清河老师，他说 老师，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天气啊反复无常，总是高温高湿的，就感觉家里啊这个动物养的这个牛啊有点不太舒服啊。不太舒服的这个表现呢，就是牛呢，出现了这个腹泻的情况，是不是小牛犊啊？是这个成年的这种牛，然后呢，已经腹泻了大概有一周的时间，是需要观察一下，还是说，

0: 可能是在季节变化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家禽家畜啊，还是就是比如说在精细化管理上啊，圈舍上啊，给大家一些建议，老师。
1: 好好，这个现在这个气候特点呢，就是潮湿度特别大。你看今天早上天气预报和最近这几天的天气预报，它的相对湿度都在95%左右。
0: 嗯，
1: 有的天气是100%，那就说空气中啊弥漫的都是水蒸气啊，跟你在水里面一样。
0: 对，
1: 那这样啊，正咱们人和牲畜啊，需要的最佳的湿度应该是65%-75%之间，这是最佳的。稍微下一点或稍微上一点。不低，干燥不干燥到60%以下，最潮湿不潮湿到80%以下，这个湿度啊是最适合的，都是可以接受的。所以现在湿度这么大，这个养殖户啊，不管你养猪马牛羊鸡啊，你就得注意这个问题，一定是圈舍，一定要不要潮湿。潮湿怎么办啊？防潮怎么办？一是啊，开晴天的中午要开窗开门，多通风换气啊，这是很重要的。另外，你如果说圈舍特别潮，你就想法除潮，除潮怎么办？一个就是用这个活性炭啊，如果没有活性炭，你烧炭，搁两筐搁那个圈舍里面，它也吸潮。实在没有，你就可以用那个稻草捆啊、麦秆捆啊，甚至干燥的玉米秸捆放那个圈舍里，它也吸潮。但是你必须得换啊，你放了一两天以后你就换啊，这是除潮啊，通风加除潮剂。再就是呢，注意这个阶段呢，这个疾病啊，就由于潮，空气湿度大，空气不流通。你像猪舍啊、鸡舍啊，还有是这个羊舍啊，不开窗不开门，那个氨气、二氧化碳浓度特别高，就引起呼吸道疾病啊。你像猪的这个地方性喘气病，就支原体；还有鸡的慢性呼吸道感染，也就是鸡毒支原体；还有这个牛的啊，传染性胸膜肺炎；羊的也是传染性胸膜肺炎。都自然体引起的，表现呢就是发病以后呢，传染很快，它不是一头两头，不是一只两只，啊，就是很多，就每天在增加。这个主要是呼吸道症状，你像这个牛啊、淌哈喇子、呼吸喘呐、严重的温度体温升高啊，不管猪啊、牛羊鸡都出现这个问题，是自然体，因为自然体啊是这个健康动物呼吸道当中的一个正常菌群，一旦这个外界环境条件发生改变了，它就这个。续体的即可抵抗力下降的时候，病原菌甚至就是繁殖啊，大量繁殖达到一定程度就造成疾患了。
0: 嗯，
1: 所以这阶段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再就放牧的牛羊啊，
0: 秦昊老师稍微打断一下哈，有位朋友他有畜牧问题想要咨询哈，我们来看看这位九台的丁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丁先生您好。
2: 哎，
0: 您好。
2: 我最近是一专家
0: 啊，您说。
2: 我那那小鸡儿就吃那个泡沫箱，泡沫那种东西，知道吧？
0: 啊，知道啊，泡
2: 沫
0: 箱，嗯嗯，
2: 对鸡的身体有没有啥影响
0: 啊？秦昊老师，这小鸡儿啊，家里有小鸡儿就喜欢吃那泡沫箱啊。
2: 哦，
0: 完了说这个泡沫箱好不好消化，或者对身体有没有啥影响？嗯，
1: 不能吃那东西，那是有机物，吃了以后不能消化，会造成那个肠道堵塞啊，不能让吃。他为啥吃？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你喂它这个饲料里头嘛缺乏营养啊，你比如缺乏蛋白质啊，啊这个营养不均衡，
0: 嗯，
1: 啊这是一种，再就缺乏微量元素，缺钙，所以说你得一个是啊，这个小鸡儿，你要是蛋鸡的话是高产蛋鸡，就先天天加蛋的，这个缺钙的可能性大。如果不是这个高产蛋鸡啊，正在是这个肉食鸡啥的，那可能就是
2: 那种东西啊。
0: 嗯，
2: 我就放到外边了，他他妈的吃完食儿了，一天呢，刚没刚吃。
0: 嗯，那您就赶紧把这泡沫箱给拿走吧。秦昊老师说，这泡沫箱它是这个没办法分解，
2: 啊、
0: 对对
2: 对，
0: 它不消化。
2: 分解不了啊。
0: 嗯，
1: 对，你别让吃这个，你这鸡肯定有问题了。
0: 嗯、
1: 你驱驱虫吧。啊、一个是营养不均衡，缺乏微量元素。
0: 嗯。
1: 再就是呢，既有寄生虫，肠子里有寄生虫，
0: 嗯、
1: 你赶紧这个给它吃点这个阿本达唑，一个鸡给一片阿本达唑啊，塞嘴里的。驱驱虫，再就料里头你要拌点微量元素。
0: 嗯，
2: 我喂苞米面不喂料
0: 啊，他喂苞米面，
1: 光喂苞米面不行，你要长期多喂苞米面，那鸡必然要出现这移食癖，你这鸡叫、
0: 嗯、
1: 这个病叫移食癖啊，就吃一些不应该吃的东西，那怎么办？你还得加点那个豆粕啊，
2: 乳豆粕，豆粕有。
0: 嗯，
2: 啊，豆粕苞米面两样
0: 啊，它就是豆粕和苞米面两样产。
1: 还要加谷粉啊，还要加点这个麦麸子，
0: 嗯，
1: 加谷粉和盐。
0: 嗯嗯嗯，
1: 如果都有的话，你就驱驱虫嘛。
0: 驱驱虫，

0: 丁先生买一、
1: 哦、
0: 买一片那个阿本达唑啊，阿本达唑、
1: 一袋也不贵，嗯、一袋一百片。
2: 我那有那驱虫药2年了。
0: 那不行，那过期了，
1: 过期了，
0: 那过期了，不能给他吃啊！不能给他吃
1: 啊！那好了，谢谢啊！
0: 哎，那就这样，好，再见。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确实会出现这样问题哈、啊，就是大家在这个饲养上，可能会遇到，比如说，哎，这出现这个问题了，然后我们这个拿不准啊，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我们有专业的专家老师给大家解答哈、啊。清河老师，刚才这个听众他这种情况不是太普遍是吧？
1: 这个散养鸡啊，容易出现这问题。
0: 嗯，
1: 咱们一般老百姓啊，一般农民养点东西啊，他不太重视这个营养均衡的问题。
0: 嗯，
1: 因为你就又养10只20只，还有家的都一块搁这个院子散嘛。
0: 嗯，
1: 他认为这就给点苞米面吃，那不错了，兑点剁点白菜。
0: 嗯嗯，
1: 你1天2天、10天8天都可以。如果2-3个月啊，鸡在成长过程当中，它缺乏营养了，就会产生异食癖。
0: 嗯，
1: 我们研究异食癖，净吃一些不应该吃的东西。这种病就叫异食癖，
0: 嗯，
1: 什么原因？一是营养不均衡，
0: 嗯，
1: 该有的东西没有啊，像蛋白质啊、纤维素啊，这都没有，
0: 嗯，
1: 还有就是有寄生虫了，
0: 是
1: 你搁它散养吧，这个环境当中地土地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虫卵，
0: 嗯，
1: 它吃了以后，当时不发病，就在这个肠道里吧，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0: 嗯，
1: 它一到早上或者晚上，这寄生虫在肠道里面，
0: 嗯
1: 啊，或者是在这个脏器里面就开始活动，这一活动它就难受了，就烂刀，那就。出来异食癖，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日常生活当中也观察一下家里面养的这些小动物出没出现，比如说厌食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就像这个异食癖这种情况，抓紧时间哈啊！好在说这个喜欢吃这个泡沫箱子，赶紧给它扔掉哈、啊，然后再调整一下它的这个微量元素和这个驱虫就可以了。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1579，858-1500。青老师刚才讲到了说这个圈舍是不是这一块、
1: 对，就圈舍啊，你这个在最近这些天几乎天天下雨啊、你是白天不下晚上给你下啊，说前天晚上那大暴雨下非常大，如果说你这个圈舍啊、这个排水不好，就会造成泥泞，特别是这个牛舍啊，牛舍的运动场非常泥泞，那个牛啊长期在这个非常泥泞的地面上这么揣悠着啊，这个牛蹄子就容易腐烂啊，就得那个蹄叶炎，或者得这个腐蹄病，这是两种病。蹄叶炎就是啊，它这个有外伤，这个病原性细菌进入到那个蹄叶里面去了，造成蹄叶炎，它表现就瘸。还有就是腐蹄病，腐蹄病是坏刺杆菌进到这个蹄叶里面开始繁殖，不是在蹄叶里面，而是在蹄下啊，它是厌氧菌，所以那蹄子肿挺老大啊，瘸了。你像这如果是发现这两种病，第一个就是外伤处理，要用那个高锰酸水给冲洗，然后呢用酸水给也冲洗，然后再上药，像红霉素软膏了，这个磺胺软膏了，要给上上。
0: 谢谢老师，还得打断一下哈，我们再看看这个延边的卜先生哈，也遇到了这个相关的问题。卜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啊！哎，请讲。
3: 我想问问，就是这个产蛋鸡，它不外长毛，就是好像是毛都掉没了，光丝儿了，怎么回事？
0: 它之前时候有长毛是吗？
3: 对，之前有。
0: 啊，然后就现在都掉光了是吗？
3: 对，产大了以后它就掉毛。
0: 啊，
1: 有这么几种情况啊。
0: 嗯。
1: 一是老龄鸡啊，你比如超过2年的，超过两个下蛋周期，它羽毛就掉下来了啊，老了老龄的。再给你的营养啊，就是你的日粮当中那个营养不均衡，它也会造成这个啊，这是营养问题。再一个就是呢，有螨虫啊，就是这有寄虱的或者有螨虫，那你自个可以看一看，你用放大镜抓那个鸡啊，你看一看就掉毛的地方，那个毛孔里面有没有螨虫啊？如果有的话，你就给它啊喷上那个除赖灵，给它喷。如果鸡特别多，你不能挨个喷，你就给它这个料里拌上那个异维菌素，啊，拌异维菌素可以驱虫的。这个用多量上多少，你买了异维菌素，你看说明书，按照说明书啊给，不要超量，啊，喂这么1-2次就好了。
0: 是，卜先生，3种情况啊，您看看到底是哪种情况？
3: 好。
0: 哎，那就这样啊，好，再见。同时呢，大家呢也要关注一下啊，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的抖音、快手视频号都在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点赞关注，包括呢像我们遇到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哈，抓紧时间来留言。现在呢离我

0: 们的这个节目就是结束呢还有一段时间，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拨打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详细的跟我们的专家老师描述一下。清河老师
1: 接着说呀，这还说这个牛的这个腐蚀病问题啊。
0: 对，
1: 如果是蹄叶炎嘛，你发现不了它这个蹄子肿，但是它肿在哪，在蹄叶里面的啊，就蹄子里头那个蹄叶。
0: 嗯，
1: 如果是这个蹄子肿的挺老大啊，包括猪啊，我说的腐蚀病也包括猪，
0: 嗯，
1: 它就肿了，就是坏死杆菌侵入到这个组织里面去了，在里生长发展就产生毒素。所以如果出现这个情况，除了要把这个坏死的部分嘎开排脓啊，排出这个坏死组织以外，就是要用酸水洗，然后上上这个红霉素眼膏，一定要它暴露的，不要它给它缠上，缠的越紧呢越有利于那个细菌繁殖，因为坏死杆菌是厌氧菌，你给它缠裹得挺严实的，它进不去空气，这个细菌就喜欢，它就长得非常茂盛。所以说呢，一定啊开放的这个创口，然后呢除了这个创口的处理以外，还要打针。打啥呢？打像卡纳霉素啊，这个磺胺嘧啶啊，磺胺加钾嘧啶啊，就是这个喹诺酮类的或者是这个磺胺的药物，连续打个一个疗程，那最好得4天到7天，这样就能把它治住了。对。
0: 好，我们在公屏上哈，有位朋友想问这个李社潮老师，他说：“李社潮老师，我这两天上这个农机展区看了，然后呢说现在发现这个一逛就发现说智慧农机啊、无人驾驶设备越来越多，然后说我就是普通的这个种植户哈，就是想问问说在这个阶段，就是农博会阶段，我入手这样的设备性价比高不高，值不值得出手？老师，
2: 这个就是说在这些农民会上，在农机展区啊，专门设置那个智慧农机展区，
0: 对，
2: 这也是农机技术吧有新的进步的一个标志，也涌现出一批属于智慧型的产品。但是这个产品的话吧，我个人觉得的话吧，就是说在现阶段的话吧，它还处于一种实验示范的阶段。
0: 嗯，
2: 你像这无人植保机的话吧，它也使用智慧农机，这个机具的话，现在的话吧，还是比较成熟的了。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在这个大田作物啊，在植保啊，还是在水田撒肥呀、还是稻苗运输等方面来讲吧，都起到了一个重要作用，成为这个植保的一个主要机型。主要几句，就植保无人机的话，可以说来讲吧，是我们农民朋友选用智慧农机来讲吧，最应该选购的，这是第一个。在第二个的话吧，就我现在的话就是说，我们省里边不管是农业社会化服务做的其中的农机作业补贴，还有那个保护性耕作的这方作业补贴，还有其他方作业补贴的话吧，你所参加这几句要想得到这个作业补贴，不管是面积核定啊，还是质量监控的话吧，也都需要那个作业面积监测仪。这个来讲吧，是也属于智慧农业方面的一个工具。
0: 嗯，
2: 在其他方面吧，还有那个拖拉机的自动驾驶系统。就是说叫拖拉机自动驾驶的辅助系统也属于智慧农机的一个方面，这个来讲也是可以说也是我们农民在现阶段的话吧也比较成熟的，也可以来优先选用的。再一个吧，你像好比说有些机具的话可以变量施肥呀、变量施药啊，但是这方面的话吧还处于一种示范的阶段，所以说来讲吧，我们在现阶段吧，你看呢，在展区上有那个无人驾驶拖拉机呀、还有什么激光除草机呀、等等这方面产品的话吧，我觉得现阶段的话吧，还不建议我们农民选择这方面产品，特别还有什么电动拖拉机呀、这方面都是一种那个试验机型，还是来讲在逐渐的来走向成熟。在同时的话吧，这一方面机具的话价格来讲也比较高，
0: 对
2: 我们农民选择的性价比的话吧不是那么经济。所以说来讲吧，我们还得随着这个智慧农机这个逐步的升级，这个产品性价比的话吧比较适宜的时候，再选购适合于我们大田农民使用那个智慧农机。
0: 还有一位朋友想问，他说啊，这两天也是在

0: 这个农博会一直转哈，然后呢，就农民比较关心，就说你看我在这农博会选购农机的时候，它在后续的一些服务，比如说厂家售后啊，还有就是配件供应啥的，这个怎么去知道它是否有保障的？老师给点建议呗。
1: 哎，好的，就是说，在农博会上，这个农机展区的话吧，它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有些农业机械，特别是我们东北的有些农业机械，都是些生产企业的话吧，直接来参加农博会，到这来展出的，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来讲吧，你在选择中的话吧，有那几个方面来讲，还是来讲吧，提醒农民注意的，是不是？
0: 对。
1: 第一个方面来讲吧，就是说你要是说选择这个购机补贴集聚的话吧，你必须得是啥呢？他这个参展产商这个产品必须得进入咱们吉林省农机补贴目录。他虽然来讲吧，到长春市来参展了，但是说啥呢？他在现场，假如说进行销售的时候来讲吧，他没有进入咱们省补贴目录，那就是说，厂家来讲吧，所开出的发票，包括其他省市这些经销商他所开的发票来讲吧，都在咱们省来讲吧办理不了那个农机补贴，所以说来讲吧，你就是说，在展会上选择我省进入我们省农机补贴目录产品的话吧，你必须选择它这个机型，你不管是拖拉机还是收获机还是水稻铲机还是调控机，必须得进入我们省那个农机补贴目录产品的话吧，你才能够在现场的话吧来进行选购。在选购过程中的话吧，就是说它的开具发票的话吧，必须得是我省的企业，或者是经销商，或者是我省那个农机制造商，这样的才能够享受到农机购置补贴。你虽然好比说他这产品的话吧，是进入咱们省补贴目录了，但是说他开具发票的话吧，好比说是山东厂家的，那也办不了补贴，是不是？
0: 对，
1: 这是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吧，就是说我们在农博会期间要选择一个新的机型，可能来讲吧，这个参展企业来讲吧，它是厂家的，这个厂家的话吧，有天南海北的，有辽宁的，有黑龙江的，那可能是说他要是说在咱们省的话吧，没有经销商，没有代理商的话吧，特别那些选择一些相对价格比较高的一些大中型农业机械，我觉得来讲吧，他应该慎重，
0: 挺冒风险的哈。
1: 对，应该了解是啥呢？你必须跟他说，你这个是说你这个产品的话嘛，在我吉林省有没有代理商，有没有经销商？他有经销商的情况下，可能就是说这些售后有些后续工作来讲，都由当地经销商来承担。假如说要是说没有代理商，你直接的话，我厂家我来负责的话嘛。这样的话就是说相对来讲吧，风险还比较大的。因为是啥呢？他这个有一个售后服务半径的问题，是不是？
0: 对，
1: 你说你在吉林省买了，他是山东的，那你这一台机器出了毛病以后的话，他给你承担这个售后的话吧，这个成本的话就相当高的，是不是？
0: 对，还有就是一些这后续的什么，可能说这个质保人员也不可能说上门去给你服务哈，
1: 对对对对，
0: 不太现实。
1: 你要是说，小型的产品呢，就是说，自己可以维修的什么的了，是不是？自己可以换件的来讲吧，这倒可以考虑。但是说，你要是说，假如说一些大中型的农业机械涉及到就售后的问题来讲吧，还是慎重。就是说，你得跟他敲定，你在吉林省的话吧，有没有代理商？假如说你是代理商，而且来讲吧，距离你所在的乡村相对比较近，你这样的话呢，才能够选择这方面集聚，同时呢，签订好售后服务合同，是不是？保证你的权益。
0: 是。其实刚才这我相信这位朋友在问的时候吧，他也一直在犹豫，可能说有相中的啊外地的机型，然后又考虑到说一旦啊就不怕这个万一，只怕一万，就万一真是出现了一定的问题，他这个后续啊保障啊维修啊，就像您刚才分析的啊，就是成本非常高，而且呢也很难实现这个东西啊，本身这个买的时候就很贵，所以再次 提醒大家啊，就是如果说啊，我们在这个展会当中啊，购买一些。

0: 些啊，比如说自己心仪的机型，一定要结合刚才李老师给大家提出的一些建议哈，就是尽量呢，第一呢是入选咱们吉林省啊农机购置补贴目录当中的一些机型，这样呢还有补贴的优惠。再有呢，就是一旦出现了相关的一些机械故障啊，咱们也第一时间能够找到厂家，毕竟是咱们吉林省内的嘛，这样也好，会有这个后期的质保维修。那么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几位专家老师耐心的给我们的听友朋友解答啊！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哈，来观看收听我们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啊！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清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5: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农历7月初5，当下仍处在伏天阶段。今天和大家聊聊伏天饮食注意哪些事项。伏天湿气重，饮食应当尽量清淡，多吃瓜果杂粮，少吃重油重辣生冷寒凉的食物，三餐规律，减少脾胃负担，健康度夏，合理膳食，守护夏日身体健康。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谭，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

0: 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5秒后，启动作业。3、2、1。
8: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9: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0: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2: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3: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那靠啥丰收啊？
14: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5: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0: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1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1: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9: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2: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9: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9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2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4: 好啊。
23: 这个是湿垃圾。
2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2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4: 残花、虾壳。
25: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26: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

0: 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2: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 对呀，
2: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2: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2: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3: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5: 那微风中的歌吟，
4: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和你共享一段民族音乐好时光。风从东方来，今天在熟悉的那些经典老歌当中，在民族音乐里继续和你有约，和你说话，共度民族音乐好时光。

0: 当你
1: 遗忘了自己
0: 二十岁的
1: 样子，
0: 民歌
1: 记得你
0: 年轻过。
2: 跟着你到天边，这是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同时呢，这也是在2014年上映的电影张艺谋导演的《归来》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呢是陈其刚作词作曲，并且邀请了音乐人常石磊、还有韩磊和吴青峰献唱了三个版本。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韩磊韩大叔的《跟着你到天边》，也收录在专辑《归来》的电影原声带当中。这首歌曲也是陈其刚专门为电影《归来》量身创作的一首主题曲，是以老歌《余光曲》的旋律为创作蓝本的，而且把影片当中男主角陈道明和女主角巩俐爱的一生作为主题。陈其刚在写好这首歌之后，便请常石磊做了小样，而常石磊仅仅用了2小时就给了他这个版本。音乐当中缓缓的这种旋律推动着电影情节的发展，而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主线也是在吟唱当中逐渐的明晰了起来。韩磊用他那浑厚的独特却又不失柔软细腻的嗓音温暖演绎，把电影当中人物的命运用歌声娓娓道来岁月的情感。既然我们在向老歌致敬的这期《跟着你到天边》当中听到了《余光曲》的韵律，第二曲《余光曲》，这也是在30年代的老上海的电影《余光曲》当中的同名主题歌。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余光曲，这是我们中国电影在20世纪30年代的代表作品之一，首映呢是在1934年，这也是第一部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中国故事影片，同时也是中国最早的有声影片之一。上映之后颇受欢迎，曾经创造了连续放映84天的记录，所以这首歌影片的主题曲余光曲也成为了传唱大街小巷的流行歌曲。我们听到今天的这些经典，其实是穿越了时空来到我们的耳畔。那其实在当时大街小巷所传唱的流行曲可是不止一首，那时候上海滩的影视金曲多多，而且呢在上海滩也是活跃着不少的影歌没有事哈，电影还有歌坛的一些明星。那歌呢当然也是以这个出唱片为主，想想看啊，那时候大街小巷所传唱的主题曲，如果让你来说出一二，映入脑海当中的，首先是不是还是要数像那些啊，像这个电影像《天涯歌女》啊等等当中流传的，像《四季歌》或者是《夜上海》这样的当时的经典流行曲。听听吧，这是翻唱的经典，莫文蔚版的《夜上海》。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接连听到了几首影视金曲，有过往的，也有当代的。民族音乐好时光，在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当中，和你在音乐里说话，篱笆墙的影子。

0: 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 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 5166-0142。

0: 况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

0: 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0: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0: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0: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之道，
4: 独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1: 赵天龙跟张松林一样，相信红胡子不会为难自己，却继续摇头苦笑。
12: 不是，这临行之前呢，王队长特地跟我交代过，让我根据实际情况自己决定将思琴送到哪儿，也不必跟着你们大伙儿一起往回返。
11: 那你还愁什么呀？张松林用力推了赵天龙一把，不高兴地抱怨，这王队长都事先准了你的假了，你就跟思琴一起去呗，刚好啊还能过一把坐飞机的瘾。
12: 我不能去。
11: 赵天龙仿佛终于想通了一件事情，脸上的笑容愈发显得忧伤。
12: 小鬼子的援军马上就要杀到黑石寨了，这时候我不能自己跑掉啊。
11: 扯淡，就跟离了你地球都不转了一样。 张松林才不相信这种说法，冲着赵天龙猛翻白眼儿。赵天龙也不做更多的解释，再度抓起茶壶和杯子，一杯接着一杯往肚子里灌茶水，直到整整一大壶茶砖都见了底儿了，这才长长的叹了口气。
12: 这两天呢，我跟思琴到处参加宴会，我发现他真的很适合。

种场合，几乎跟每个人都很熟，都有说不完的话，倒是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每次看着他在那儿跟别人举杯，都觉得他根本就不是我认识的那个思琴。张松林恍然大悟，指着赵天龙的鼻子大声嘲笑，怪不得我这几天老觉得你很不正常的，原来问题在这儿啊。我说龙哥，这可不是我原来认识的那个陆云龙啊，自己还能怎么去安慰眼前这个坠入情网的大个子？原先的时候他觉得陆云龙跟思琴是天生一对，是因为在他的心里啊，压根儿就没拿思琴当过什么女王爷，总计还不到10000灵民呢，放在官里啊，顶多也就是个女乡长，连县级干部都算不上，当然也不会让他感觉到双方的身份差距。然而现在呢，思琴和陆云龙之间那条看不见的身份鸿沟却突然暴露无遗。作为世袭的蒙古贵族，乌齐叶特右旗的女王爷，思琴是五原城内那些喜欢猎奇的高官军夫人世家小姐们举办宴会时必须会邀请的座上宾。而他们这些人，包括目前已经做了营长的周黑炭在内，却连跟副座一将军同桌喝酒的资格都没有。虽然副座一将军已经做得非常礼贤下士，特地安排了5-6个营连级别的政工干部来招待他们。如果张松林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眼下赵天龙所遇到的问题就根本不能成为困扰二人的麻烦。他可以找无数例子帮好朋友打气，也可以煲一锅心灵鸡汤好好的安慰好朋友，甚至啊，可以冒充一把爱情专家，精心地帮好朋友赵天龙策划接下来的泡妞行动的每一步。虽然很有可能他自己连恋爱都没正经地谈过，对女人的全部认识据来自于网上的段子，然而不幸早出生了60多年，现在的张松林就只能是陪着好朋友一道犯愁了。搜肠刮肚想了好半天，最后才挤出一句可以多少宽慰人心的话来。据我所知，思琴不是在乎这些吧，至少到现在为止我没看出来他很在乎。但是我在乎，赵天龙瓮声瓮气嘟囔了一句，脸上的表情愈发的黯然。这几天陪着他到处去赴宴，别人嘴巴上虽然不说，但他们是怎么看我的我是能够感觉到的，就好像我是个吃软饭的小白脸似的。嗨，用力地丢下了茶杯，赵天龙焦躁地在房间里来回的踱步。作为一个男人，如果不能给自己的女人带来荣耀，至少不能让他在人前无法抬头。而他呢，这些天带给思琴的都是些什么呢？当那些举手投足都带着富贵之气的女人向思琴问起自己的身份的时候，虽然思琴一直坚持介绍说这是她的未婚夫，但是那些女人们的脸上的笑容却立刻变得非常不自然，就好像是看到了金莲花下的牛粪盘，无论怎样掩饰都掩饰不住那种发自内心的厌恶。张松林是不忍心看好朋友难过，咬着牙狡辩，管他别人怎么看呢，你将来又不会跟他们打交道。可是思琴今后少不了要跟他们打交道的。赵天龙又恨恨地回应了一句，挥起拳头对着四下里的空气乱打。

0: 隐藏于空气里的那个敌人，他看不见，也摸不到，却继续冷笑着奚落着他，羞辱着他。哼，撒泡尿照着你的样子吧，一个臭名远扬的独行道，还想喷蒙古女王的高枝儿？你懂得吃西餐用哪只手拿刀子吗？你知道法国葡萄酒和意大利葡萄酒的区别吗？你懂得如何用外交手腕来解决他的潜在敌人，在酒桌间为他争取最大的援助吗？哎呀，我看那省省吧，除了开枪杀人之外，你什么都不懂，凭什么要他一辈子不离不弃地跟着你啊？凭什么让他放着门当户对的王爷将军不挑，一心一意跟着你这个连安身之处都没有的穷光蛋呢？连日来这些恶毒的话在他两只耳朵边没完没了地回荡着，让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甚至连走在路上都感觉到有人在自己的背后指指点点。如果不是怕给游击队带来耻辱，他真的想找个人狠狠地打胜一架，在对方抱头鼠窜的时候大笑着发泄出心中的抑郁。然而既然加入了游击队，他就不能再由着自己的性子胡来，只能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独自面对所有的重压。此时张松龄的声音从身边传来，慢慢地搅碎了空气里那个无形的敌人。行了行了，就算你把这间房子给推平了，那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种事情啊，真的是发愁也没有用。你现在啊，不该在这里发愁，而是应该找个机会跟思琴去开诚布公地谈一谈。我总觉得你们两个之间的地位差距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悬殊的，只是你自己缺乏自信罢了。要不然呢，当初他为啥放着门当户对的白银小王爷不选，偏偏选择了你呢？当初他就不是女郡主吗？还是当初你就不是陆云龙啊？这赵天龙也是疾病乱投医，也不顾张松龄年纪比自己小了将近一轮，抓住对方的胳膊追问：谈谈什么？怎么谈呢？这张松龄被抓得龇牙咧嘴，掰开赵天龙的手低声的建议：哎呀，谈什么，当然是谈这几天你是咋想的呀，听听他是什么意思。如果他觉得你纯粹是自己给自己找别扭，你就乖乖地向他承认错误。如果呢，他也觉得你们之间地位差距已经成了问题，那你们两个就好好想想，这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反正啊，只要你们两个心思还一样，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听了张松龄这番似是而非的话，赵天龙的心情终于是平稳了一些，皱着眉头悠悠地说道：等有了时间，我的确该跟他好好谈谈了。如果他真的觉得我已经配不上他了，我就自己主动离开好了。
1: 放屁，我说你猪脑子你，人家没等说不合适呢，那你自己就先打退堂鼓了。我告诉你吧，女的最瞧不起的就是这种男人，你就应该拿出当年做独行大盗那份劲头来，管他是王爷还是贝勒呢，该抢他的就绝对不客气。
2: 我那时候抢的是东西不是人。
0: 这赵天龙瞪了张松龄一眼，大声强调，旋即摇着头苦笑：
2: 不过你说的也对啊，我陆云龙怕过谁啊？大不了我半夜潜到他房间里，拿被子把他一裹，扛着就走。
1: 哎，那你就等着被王队长执行纪律吧你。
0: 张松龄也是笑着摇头，冲赵天龙连连咧嘴。他才不相信赵天龙敢潜到思琴的房间里去抢人，但是至少啊，他在赵天龙的脸上又看到了那份熟悉。

0: 己的骄傲，这让他心里头感觉到很舒坦，笑了笑继续说道，哎，其实啊，你现在的地位也不算差，咱们八路军虽然没有军衔军饷，可你拿的一直都是连长待遇，再过一两年，等咱们游击队发展壮大一些，你就是营长团长，那司琴的地位再高，那一个团长总是配得起他了吧，那如果团长还不够的话，那你就再努努力，争取早日做了旅长，到那时候光你手下的弟兄就差不多赶上他领地里所有男丁多了，看谁还敢再拿你们俩的身份说事儿啊。
1: 我当八路又不是为了升官。
0: 赵天龙摇了摇头小声否认，但脸上的笑容却愈发显得明亮。
1: 你这话跟我私下里说说可以啊，可千万别让吕队长听见，那否则一顿教训肯定是跑不了的。
0: 哼，你说老吕啊，哎呀，他要是敢教训我，我就让他立刻还钱，
1: 这老吝啬鬼肯定你吓得撒腿就跑。切，看你说的就跟老吕打算赖账似的。
0: 赵天龙终于被逗得大笑了起来，一边笑着一边用手揉脸。
1: 哎，我说这老吕什么时候找你借钱了？
2: 他平常抽烟都是用黄草纸卷柳树叶子，这回怎么想着打肿脸充胖子了？
0: 张松林是想了想低声回应，刚才老吕啊想给他夫人买礼物，特地跑来找我借了10块钱走了，我说让他多拿点，他死活不肯，说借多了怕还不上。
1: 嗯，是有点困难。
0: 赵天龙点了点头，从副队长吕峰的角度低声分析，
1: 他这一个月今天才3块半，往往还都只是记在账面上，未必能实发，10块钱真够他攒上大半年的。
0: 我这本来就没打算让他还的。张松林笑了笑大度的表态，从小过的都是宽松日子，他对金钱的确不怎么看重，况且副大队长吕峰这个人平素虽然是吝啬了一些，对弟兄们却是真心实意，值得他深交。赵天龙身上啊还带着一些绿林豪杰的习气，对金钱也不太在乎，但是啊因为最近的生活经历，他却有点放不下其他一些东西了。陪着张松林笑了一会儿，他返回到椅子上，一边揉着自己的太阳穴，一边小声询问，
1: 哎，你刚才说我现在相当于八路军的连长，这话靠谱吗？
0: 有什么不靠谱的？张松林被问得有些发懵啊，皱着眉头回应，那八路军的津贴标准你不曾经也看得过吗？团长4块，营长3块半，连长3块，技术兵种另算，虽然你带的是骑兵，但也跟技术兵种扯不上关系吧。
1: 那倒是，那按这种算法，那我的确应该算是连长。
2: 那可你说咱们喇嘛沟游击队真有变成一个正规团的那一天吗？
0: 连周黑炭的黑狼帮都能变成晋绥军的独立营，咱们游击队怎么就不能变成八路军的一个正规团呢？
2: 要我看呢，只要咱们能发展起来成为一个旅一个师，那都没有问题，关键是怎么才能让队伍尽快的壮大起来。咱们现在不光是缺武器和粮食，这人也是很成问题的。
1: 那开春之后我再往沙漠北边跑一趟，那边啊还有几个熟悉的绿林同道，都跟周黑炭的黑狼帮一样没干过什么大的坏事，我跟他们大当家的好好说说，争取啊把他们都给拉到游击队里头来。
0: 我呢想跟思琴商量一下，在月牙湖边上啊借块场地开个固定的集市。这张宗林啊 也不愿意老公。

过精打细算的苦日子，笑呵呵的跟好朋友一道合计。这周黑炭呢，这次把黑石寨里头的商家祸害得够呛。等开春之后呢，各类日常杂货的价格肯定会暴涨一大截。如果啊，咱们能让商贩们都到司琴的领地上交易，而不是去黑石寨，光是场地的租金和货物的正常收税，就能供应几十号人的开销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
6: 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

0: 这么傻？
1: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2: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3: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4: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3: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5: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6: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0,000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7: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6: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已达8.28亿。
7: 粮食危机。
8: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9: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0: 发车，
9: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3: 不忘初心为本，
1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4: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5: 许愿宝贝，
14: 让你不再寒冷。
16: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4: 让你饭菜飘香。
17: 太齐喽，
18: 这给你吃。
15: 嗯。
14: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9: 救命啊！着火了！
1: 救命！
11: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3: 爸爸，我想出去玩。
8: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3: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8: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3: 想。
8: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3: 那是为啥呀？
8: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1: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

辆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莞尔一笑的《不是什么人都能配得上你的格局》。有人说，现在但凡遇到个什么问题，都能把格局套上当答案。殊不知，格局如水，过满则溢。格局并非万能，一个人的气度、真诚和善良给对了人，才能释放出光芒。东野圭吾曾说，世界上有两种东西不能直视，一种是太阳，一种是人心。格局决定让你走多远，而洞察人性才会让你走得稳。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不是什么人都配得上你的格局。遇到三种人，谨慎打开格局，方能把控住人生方向，成为真正的人生赢家。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金庸在《书剑恩仇录》里说，江湖上人心险恶，对待朋友当然处处讲仁义讲礼节，但是对付小人，你要是怂了，那就上当受骗了。人世间有人重情义，有人重利益，有人大度能容，有人小肚鸡肠，与人交往选对人才会事半功倍。战国时庞涓和孙膑都师从鬼谷子，但二人的格局天壤之别。孙膑坦荡荡，庞涓长戚戚。庞涓总是因孙膑的才华比自己高而产生嫉妒心理。有一年魏王招天下贤才，庞涓决定下山谋求荣华富贵，于是拜为魏国将军。正当志得意满，他想到孙膑一旦学成出山被重用，自己必败无疑。于是庞涓决定先下手为强，他将孙膑诓骗到魏国，将其投入大牢，还残忍地砍断了他的双脚，并在他脸上刺字。庞涓以为只要孙膑成了废人，自己就无人能敌了。然而孙膑装疯卖傻骗过庞涓，后在齐国使臣的帮助下逃到了齐国，拜为军师。孙膑在桂马林之战中击败庞涓，念在同门师弟的情分，饶恕庞涓一死。庞涓羞愧难当，自刎身亡。曾国藩说，事有三不斗：勿与君子斗名，勿与小人斗利，勿与天地斗巧。君子以名节气度为己任，而小人以私利贪欲为根本，二者怎能相提并论？也许我们不比君子有容乃大，但是遇到心胸狭隘的小人，我们选择大气大量，反而招惹无妄之灾。人生旅途当中，遇强则强，遇弱则弱，遇善则善，遇恶则恶，既符合平衡，又顺应王道。对人只筛选不教育，大气度只给有气度的人，便是睿智之举。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常言道，自古深情留不住，唯有套路得人心。对人真实真诚是一个人高贵的品格，最好的格局。然而很多真诚无法换来真心，因为在利用你的人那里，你就是他手中的一个棋子，当他达到目的后就把你丢弃。正如能忍胯下之辱的韩信，韩信本是一个忠诚的人，却最终还是被刘邦杀了。为什么呢？韩信年少的时候刻苦读书，熟读兵法，他投奔项羽，满身才华却得不到重视。萧何发现了韩信，不同凡响，大胆举荐给刘邦。爱惜人才的刘邦二话没说，委以重任。韩信果然没有辜负众望，他军事才能出色，立下了汗马功劳，协助刘邦打下了半壁江山，夺得天下。后来刘邦对不一个姓的王进行逐一诛杀，当时韩信是楚王。有人劝说韩信起兵谋反，可韩信始终认为是刘邦给了自己一切，对自己有知遇之恩。曾经刘邦为了让韩信出兵对付项羽，对他说过三不杀五不死，见天不死，见地不死，见君不死，没有捆他的绳，没有杀他的刀。对此韩信深信不疑。然而在刘邦心里还藏有另一个算盘，他觉得韩信功高盖世，自以为是，谋权篡位是早晚的事，不杀韩信内心不安。古语云，我本将心向月明，奈何明月照沟渠。人这一生最难的就是人际关系，认识的人很多，相知的人却少之又少。与人相交最怕的是南辕北辙，你对他十分信任，他却对你不断的怀疑。人之活着，真诚不和假意为伍，真心不与欺骗为伴。告别不合适的感情，离开不合拍的人，退出不合群的圈子。如此一来，不畏将来，不畏过往，生活安然无恙。

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小窗幽记中写道，待人耳留有余不尽之恩，可以维系无厌之人心。人与人之间并不是你对别人好，别人就会记得你的好。狼是从来不会在乎一只羊的善意。人心隔肚皮，你种下善良，但是未必会结出善果。古代有两个和尚是好朋友，一个叫慧达，一个叫夜光。慧达聪明多才，想出人头地，夜光为人厚道，家境殷实。夜光知道了慧达的愿望，就给了他很多银两，让他去见皇帝。当夜光听说慧达得到了皇帝重用，非常的高兴，便去看望朋友，当面祝贺。可是见了面，慧达却非常冷淡，以为夜光是来要钱的。夜光知道了慧达的用意，赶紧回到寺庙，之后再不往来。慧达后来官场得意，便担心夜光会坏了自己的仕途，于是诬陷夜光谋反，借机处死了夜光。英国作家萨克雷曾经说过一段话，让人醍醐灌顶。如果一个人深受大恩之后又与恩人反目的话，他要顾全自己的体面，一定比不相干的陌路人更加的恶毒。他要证实对方罪过，才能解释自己的无情无义。与人来往，先相信人性，再相信人心。遇到恩将仇报的人，我们越好心越会助长对方变本加厉。因此有菩萨心肠，更要有金刚手段。只有你的原则坚不可摧，你的善良才会熠熠生辉。人生的路上，不要只顾着给别人撑伞而淋湿了自己。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这样的关系才会向好而又长久。杨绛先生在《走到人生边上》中说，这是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你与世无争，当个老实人，人家就利用你欺负你，你稍有才能冒品，人家就会嫉妒你排挤你，你包容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没经历过我的苦，请不要劝我大度。人生海海，遇人无数，不是拥有大格局就能成就所有的关系。只有灵魂相近的人才有共鸣，看人间花开花落。只有心灵相通的人才能看到彼此心中深藏的美丽。悠长人生，愿你望远处目之所及都是风景，看近处目光锁定皆是善良。如此不负自己，不负人生。不要贪恋过往错。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一期再会。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自卑的孩子常说这几句话。生活中，当我们和一个自卑内向的孩子相处时，也许通过几句话就能够看出对方的敏感和胆怯。这是因为自卑的孩子在平时的言语上就会表现出来。所以如果孩子爱说以下这三句话，说明他骨子里很自卑，父母就必须要重视起来了。第一，我不行。自卑的孩子自我价值感低，在面对挑战或是解决问题时，总是把我不行、我做不到挂在嘴边。曾有一位当老师的朋友跟我说，他任教的班级里有个孩子，明明算术题解得又快又准，可是一旦让他参加年级里的比赛，他就连忙摆手说，老师我不行，同学们会笑话我的。让他竞选班干部，他的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觉得别人更能胜任。找他谈心，朋友指出他的优点，并告诉他很多事情他有能力做到。孩子接受老师的表扬之后，却立马反驳道，谢谢老师的夸奖，但是我是真的做不好。朋友对此感到很困惑，孩子明明很优秀，为什么偏偏就是一直说自己不行，甚至连尝试都不愿意呢？真是看得人着急，想帮他一把都不知道该怎么使力。心理学家阿德勒曾经指出，经常说我不行、我做不到这样的话，就是自卑感特别强烈的表现。有些孩子虽然知道自己在某些方面表现得很优秀，但是他的内心深处却一直认为自己还不够好，自己做的事情不值一提。正是因为孩子有这样的想法，他才会一直生活在自我否定中，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就算有机遇，他们也很容易错过。第二，我不配。常说我不配的孩子，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遇事习惯放弃。一群小朋友玩，他们不会主动提出加入，而是在一旁默默地等着别人邀请。有人争玩具，就算自己也想玩，他们还是会忍着委屈放弃。看到自己心仪的东西，如果父母不是很赞同，他们会立马放弃。总是主动放弃的孩子，长大以后面对外界的感情时，也会比常人更加的谨慎小心。如果对方比较优秀，他们会认为自己不配拥有美好的感情，害怕自己不能给别人带来幸福。那在消费方面也会同样如此，他们会习惯性的压抑自己的欲望。就算自己心里真的想要什么，在他们的潜意识当中，他们也会觉得自己不配得到这些东西。第三，我不敢拒绝。自卑感强烈的孩子害怕与别人发生冲突，别人请他帮忙，即便他不愿意，他也不会拒绝，因为拒绝别人会让他觉得别人是不是会因此而讨厌他，对他有意见，以后会排挤他、为难他。他的自信几乎全部来源于别人对自己的认同，一旦别人不认同了，他们就会情绪低落。其实很多时候，孩子的自卑主要是由于受

0: 到的打击和挫折过多，或者是父母对孩子实行了错误的家庭教育方式，导致孩子在对自己的看法上有认知的偏差。所以想要培养出一个乐观开朗积极向上的孩子，父母的引导和关注就显得格外重要了。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孩子的自卑情绪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情绪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在为孩子的英语学习而烦恼呢？也许你已经发现孩子背单词总是记不住，学了不少却一直开不了口。也许你正打算给孩子做英语启蒙，但却收效甚微。其实英语学习跟中文学习是一样的，需要早早做准备，否则等你想给孩子补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英语就可以查看了。以下内容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自控力训练之强化法。强化是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概念。一个人的行为得到好结果时，这个行为以后的发生率就会增加。一个行为没有得到好的结果时，这个行为的发生率就会减弱。举个例子，妈妈给女儿辅导数学，讲了三遍，孩子还不会做。这个时候，妈妈大概就会忍不住要批评孩子了。但是妈妈想起了心理学家教给她的一些方法，自己艺术性地撒了个谎。妈妈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你外婆给我讲这道题讲了八遍我才会呢，现在我才给你讲了三遍，别着急，咱们接着讲。后来讲到五遍孩子懂了，妈妈表扬她说，我小时候八遍才会，你五遍就会了，你比我还能干呢。本来是一件批评孩子的事情，变成了表扬。下一次再给女儿辅导数学，跟着妈妈学数学，这个行为就会加强。如果讲了三遍她不会，就骂她一句真笨。下次再给女儿讲数学，她就不愿来，她会想，妈妈又要骂我。在任何时候批评孩子，都会减弱她的行为。如果批评的是一个应该批评的行为，这个批评就会起积极作用。但如果批评的是一个不应该批评的行为，那么父母就做错了。使人满意的东西叫做强化物。对儿童来说，强化物主要有三种：物质奖励、活动奖励以及精神奖励。物质奖励如食品、玩具、孩子喜欢的东西或者钱。活动奖励就是带孩子玩、讲故事等等。而精神奖励如赞赏的微笑、表扬、搂抱、拍拍孩子等等。对幼儿和小学生，这三种强化物缺一不可。如果只有物质奖励的强化，容易使孩子变得功利。举个例子，孩子第一天扫地了，你奖给孩子1元钱，这会激励他第二天还去扫地。第二天他去扫地，再给他1元钱，而第三天他又去扫地，这次就不要奖励了。孩子说，妈妈，我又扫地了。你冲他微笑一下说，我看见了。孩子说，你还没给我1块钱呢。你说，我知道了，但是呢，不要提钱的事。第四天孩子又扫地，说，妈妈，我今天又扫地了。你这个时候呢，要做出高兴的样子，奖给他1元钱。孩子心想，前两天是每天1块钱，现在变成2天1块钱了。这就叫做强化的间接性。这种间接强化对培养人的习惯是很有效的。人格中有个尽责性概念，指的是做事细致、认真、责任心强。比如在学校不把作业抄错，老师布置的作业记得很清楚，并且能够按时完成，做事不马虎，写字认真。有些人的特点就是比较马虎， 因为他们的神经系统天生敏感性差，自记阈限值高。老师用小声布置作业，有的孩子能听见，而有的孩子听不见，这就表现出差异。听不见的孩子也容易马虎潦草，这是天性。有的孩子写字东倒西歪，大小不一，生活随便，书本皱褶，文具凌乱，这明显表现出人格尽责性方面的行为特点。所以呢，在使用强化法的时候，要根据儿童的各方面特征小心使用。对敏感的孩子，强化的力度应该小一些，而不敏感的孩子，强化的力度就应该大一些。代币法是自控力训练的有效手段。用硬纸剪成小圆片，上面写着一、二、五、十的分值。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和孩子讲清楚，什么行为奖励多少分，分数可以换来什么。如果使用得当，效果会很好。心理学者曾经用这种方法花2个月的时间矫正了一个3年级小学生生活混乱、学习粗心、作业潦草、成绩不良等行为，使他变成了一个好学生。很多心理治疗师用强化法矫正儿童和成人的行为，如孩子爱吃手、注意力不集中、恐高症、学校恐惧、攻击行为等等。当然还有负强化，它指的是当一个不合乎期望的行为减弱时，就减少相应的惩罚，这也会有利于这个坏行为继续减弱。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关键词礼貌，让孩子学会自控，更懂礼貌。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你是否真的了解教育之道呢？面对孩子的日益成长，你是否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别担心，我们在这里针对孩子成长各个阶段普遍性、典型性的问题进行探讨，帮助家长们培养出健康优秀的孩子。喜欢的话，那就点击订阅吧。
2: 孩子刚入学不能适应，成绩总是跟不上，各种坏习惯屡教不改。针对3到10岁孩子，柠檬近期针对学龄期儿童的教育推出了一系列课程，有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孩子就可以了。
0: 以下内容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自取其害的方法，恐吓与贿赂。恐吓是不端行为的邀请函，对孩子来说，恐吓会刺激他们重复做一件不被允许的事情。当孩子被告知如果你再做这件事时，他听不到如果你这3个字，他听到的只是在做这件事。有时候他会把这句话理解为妈妈希望我再做一次，要不然他会失望的。这样的警告对于成年人来说可能很合理，但对孩子来说不但无用，而且后果更糟糕。孩子肯定会犯那些让人讨厌的行为，警告是对孩子自主权的挑战。如果他有一点点自尊的话，他就会再次违纪，以此向别人展示他不惧怕任何挑战。奥利弗5岁，不停地向起居室的窗户玻璃上扔球，多次警告依然无效。最后他的父亲说，如果你再把球扔到窗户上，我会把你打得眼冒金星，我保证。1分钟之后，一阵玻璃破碎的声音告诉奥利弗的父亲他警告的后果，球最后一次扔在了玻璃上。在这一系列的威胁、保证以及不端行为之后，后果很容易想象。下面的事情正好相反，处理不端行为时并没有诉诸威胁，让我们看看效果如何。7岁的彼得用玩具枪向他的弟弟射击，他的妈妈说，不要朝弟弟射击，要朝靶子射击。彼得再一次向他的弟弟射击， 他的妈妈把枪拿走，对彼得说：“人不是用来射

0: 机的。彼得的妈妈为了保护婴儿做了自己该做的，同时又能够支持他对可接受行为的标准。他的儿子在自己没有受到伤害的前提下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后果。妈妈暗示的选择很明显，要么朝靶子射击，要么没得枪玩。在这起事件中，他的妈妈避免了通常父母们会犯的错误，他没有走那条很显然会失败的路。彼得，停下来，除了朝你弟弟射击，你就想不出更好的玩法了吗？你不是有一个更好一点的靶子吗？如果你再这么做，你听着，你再做一次，你就再也见不到这支枪了。除非孩子很温顺，否则对于这样的警告，他的回答是重复被禁止的事情。接下来，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8: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7: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8: 是太棒了。
5: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 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

0: 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
3: 知道，
2: 读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0: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大江歌罢，调通东，岁逆顷刻济世穷，面壁十年突破壁，南筹岛海一英雄。胤禛侠义图第48回，书接前文。同林同海川，双月分双剑，一举成名，震动了北侠秋天秋佩羽。此时通海川呢，把双月交于单手，冲着北侠一抱拳：“老侠客，方才我有点失礼，望您老人家海量汪涵。” 哦，你就是新出世的英雄佟林佟海川吗？正是。嗯，北侠呀，把大宝剑捡起来，倒吸口冷气。佟海川，我听说你掌打贺豹，掌打黎春，又掌打铁背罗汉法禅，威震杭州力。你这人咱俩虽然没见过面，冲你刚才那一手双月分双剑，就知道行家身身手便知有没有。就从方才你分双月，足以表明你武艺高强。但是说我服你不是那么回事儿。小伙子，你年轻有为还是不错的，孺子可教，但是跟我比差得多得多呀。佟林，我问问你，你是哪个门户的？你授业的老恩师是哪位高人呢？能否跟我说一说？佟林闻听此言，倒吸口冷气，什么都不害怕，就怕问这个问题头都疼。老人家，若问佟某，我不能告诉你，我奉师之命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武术。什么？这个北侠倒吸口冷气，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呢。你叫什么？你是别开天地，另行一家武术，这么说你是祖师爷了？你根本没有老师吗？我有老师，但是我不能报出老师的名姓，我奉老师之命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哎呀，北侠又吸口冷气呀，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佟林72眼，心中是十分的不悦。原来都说这佟林狂，一张嘴就讲这话，北侠不相信今天面见佟林能从佟林的嘴里真就说出来，证明这是事实了。心中暗想，你佟林有什么能耐，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奉师之命，这不是你要做主师爷吗？要做一个门户的门长吗？哎呀，风大不怕扇了舌头，狂妄至极。绿林道也好，武林界也罢，谁也容不了你了，你挺狂啊。老侠客想到这儿，内心非常的不高兴，把脸一沉，面沉似水。佟林，你根据什么要别开天地，另行一家武术啊？佟海川，哈哈哈哈哈哈，你未曾说话之前，难道你就不觉得脸上发热，心中发愧吗？你还要做祖师爷，开山鼻祖，做门长不成？台下的老百姓一听，也有懂这道理的，哗，也跟着乐了。尤其西看台金龙镖局的人，有不少拍着桌子：“你狂，你不要脸，你是个什么东西？”嗯。3毛钱买碗兔子血，不知贵贱，狗屁不通。佟林把脸一红，眼眉挑了一挑，又镇定下来，心说话，我也没做贼，我也没做亏心事儿，老师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我何必再多讲。此时北侠接着问，佟林，把双月别好吧，你是个庄稼汉，学得粗拳笨脚，你靠什么为生？听说你不过是务农为业，你这样猖狂，实在是把自己逼上了绝路啊！无论如何，百步如何，我不服你。你学艺多少年也不敢说这话，什么别开天地，另行一家武术，嗯， 实在狂妄，啊，老人家，并非我狂妄，而是我有下情回禀。哦，你有什么下情？你能讲吗？是，实不相瞒，经过我们家爷的允许，我得跟你说个事儿。经过你们家爷的允许，哪个爷呀？镖局的事儿，说实在的，跟东侠哥哥没有关系，而是我误伤老父斗纸牌，结果，哎，保了我们家爷。这个爷我不能当众说，老前辈，你能不能拂耳过来？拂耳过来就是让北侠的耳朵贴近他，再看同林压低声音。我的遭遇是这样的，就这样把自己误伤老父斗纸牌，离家出走，到了雍亲王府效力，结果，在这儿遇上了韩宝、吴志广，到了翡翠鸳鸯镯，写了诗栽赃陷害，后来众人都要帮佟林的忙，雍亲王胤禛就是这爷，诈称为赵掌柜的掩其身份，帮着他，这才来到两家镖局子这事儿，来至杭州内。以往的经过是怎么回事，全都全盘的突出了，突出以后也拖出来了，拖出来以后把这以往经过如实的没隐瞒都讲给了北侠。为什么呢？因为佟林呢认为北侠客绝对是个好人，所以全说了。北侠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相信佟林不能说谎。闹了半天，这佟林这是误伤老父到了北京，在雍亲王府效力当差，那黎春挑动是非，激怒一他，他才掌打黎春，没有办法。后来韩宝、吴志广和贺豹又到北京雍亲王府咬闹，被逼无奈，贺豹被打。再到后来韩宝、吴志广盗走了翡翠鸳鸯镯，皇上大怒，这才限百日期限，雍亲王又求出果亲王，这才保了佟林的性命，限百日之内捉拿二寇，请国宝还朝。又听佟林耳语跟他说，闹了半天一切的事儿都是潘龙引起来的，欺负黄灿，到现在黄灿的伤还是伤痕累累，没有全好啊。原来如此啊，背着我砸了飞龙镖局，咬闹两家的秩序，真是岂有此理。又到后来，那么这潘龙请出铁背罗汉法禅，法禅一味的张狂，逼得佟林把他打得大口吐血。老侠客全听明白，闹了半天雍亲王赵掌柜的都来了，这还能打下去吗？还怎么打呀？我这徒儿实在可恶。这回明白，好，佟林，了不起呀！你说的，我再问问你，可是实话？老侠客，刚才趴着您耳边说的全是实情，要有半点假话，雷劈火烧，车压马踩，不得好死！我当众宣誓。你看这古人呢，相信起誓发愿。能够应验，所以呢，北侠客点了点头啊。佟林说到这儿，给北侠一躬到地，撩衣服跪倒：“前辈，您号称北侠70多岁，我才30多岁，从年纪上讲，您确实是老前辈。至于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那是奉师之命，恕我不能讲出实情。”希望您老人家原谅，我在这儿给您磕头作揖了。实际上啊， 个铜林不是丢人，这样做反而非常有礼貌。北侠真感动，铜壮士英雄快快请起。北侠用手相搀，老朽担架不起呀。铜林呐、孩子，你这人是真不错呀，刚才你说的我全听清楚了，看来一切的事情都是金龙镖局做的不对，我教徒无方，在这个节骨眼上一天的云彩就散了，还以老前辈跟我相称，可见你铜林有容人之量，长者之风。正在这时，北侠客觉得脸上发烧，思索下一步怎么做，还没等要行动，镇东侠侯廷、二侠侯杰、铁扇仙风流侠张炳、张子美、展翅神雕铁掌李元、南侠司马空、古上飞仙丁瑞龙，还有太平侠智亮，纷纷都上台了，把北侠围了一圈，全都失礼。老哥哥、老侠客，算了吧，您消消气儿，您有容人之量，错都错在我等的身上，望您海涵，望您海涵。东侠一听，好悬没哭了，都怪我不仁不义，糊涂之极呀、罪大无边呐、罪大无边，得罪各位好朋友，都是我教徒无方，惭愧惭愧。实际这个人呢，越恭敬越怕，没有叫号叫怕的。北侠就想，我算个什么东西，在人的面前我有什么身份，我没理呀，我徒弟缺德呀，哎呀，我真是没吃人饭呢。眼泪掉下来，苍啷啷宝剑放到台板之上，各位，我不是个东西，丢老人了，别往下说了，都是老朽一时糊涂，我罪魁祸首，对不住大家，我不是个人呐！哎呀，羞臊我了，丢老了人了。北侠急得咣咣直放屁，实际这些话也是自己的心里话，这事儿能说到现在就算解决了。镇东侠赶紧过来，老哥哥，咱们过去就有交情，杭州里的事儿您说怎么办都可以，我听您的。哎呀，还怎么办，解散散伙，我愿意赔偿飞龙镖局的所有损失，我三倍赔偿，该发银子发银子，该道歉道歉，要打我两下也可以。哗，大伙一听格外高兴。就这样，北侠一句话，杭州擂解散了，台子也拆了，人们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一天的云彩都散了。为什么能发展到这种地步呢？是因为铜林说了实话，做人以德报怨，有长者之风，容人之量，所以做人要有度量，能够以德报怨，向铜林学习，这叫后起之秀，也叫长者之风。人要没有度量，数度极长，不能以德报怨，不能讲大局，你做不了大事儿。要不怎么说铜林能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能作为门长呢？就说他胸怀广阔，有容人之量，有度量，大家都挺高兴啊。等大家离开了北高峰，纷纷回归自己的镖局，镇东侠也回到镖局，设宴款待众人。西前跟雍亲王这一说，胤禛早就看见了，挺满意。老侠客，我看东侠也是好人，北侠也是好人，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不错不错。此时北侠跪下了，爷，您降我的罪吧，怎么处置我都行。 哎，老侠，别那么说，你们无冤无仇的，都是朋友，这事儿已经解决了，从我这儿就解决了。这样吧，你明天再来。爷，您明天要干什么？我听您的，您想怎么罚我都行，把我立居所在抓起来，我也没有怨言。哈哈哈哈哈！老侠，你说什么呢？我说咱们是一家人，就是一家人。冲你这么做事儿，你是光明磊落，倒霉倒在你徒弟的身上。要说你这个当老师的一点没有责任吗？不能那么讲，确然有责任，但是这个事儿解决到这儿算是圆满了。我的意思，这个事情就看明天你怎么处理了。我呢，悉听尊便，请您惩罚。嗯，明天吧，明天再到镖局来。就这样，北侠回去，到了第二天，把潘龙就给带来。潘龙现在跟吃了苦瓜一样，看看大伙儿，瞅瞅老师，这阵儿良心也发现了，祸打跟头起，确实是自己的毛病。爷，各位，都我不对，我愿拿出4000两赔偿大家，往这儿一跪，老师。想杀就杀，想打就打，爷您随便处置。潘龙为什么这么做？他不傻呀，自己能跟法律抗衡吗？雍亲王那就是法律。这面北昆仑也羞臊不已呀，跟镇东侠原来就是朋友，因为法禅这件事儿实在让他丢人，此时潘龙伤力俱下呀。这时候雍亲王点了点头，人呐，宁治一福不治一死。潘龙，爷您随便处置我，杀剐存留，悉听尊便。不能这么说，你能够忏悔，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起来吧。谢谢爷，谢谢各位老前辈，谢谢师父。北侠看着他，此时有人呢把黄灿从后院用担架给抬来了。潘龙在黄灿的担架前一跪，我对不起你，要杀便杀，要打便打，我是负荆请罪。这时候雍亲王说话了，不要这么说，潘龙，你能改过就好。我给你们做主，从此双方握手言和。镇东侠呀，跟北侠众人非常高兴。雍亲王传下一道旨，马上设宴，请这北侠和众人。大家又惊又喜又高兴，该赔偿也赔偿完了，坐在一起。再看雍亲王乐了。东侠北侠，今天本王要给你们请客，两家和和。哈哈哈哈，我并不是什么赵掌柜的，北侠你也知道，我是雍亲王胤禛，当今皇上这四儿子官封雍亲王啊。北侠说，爷我知道您不是赵掌柜的，您的身份非常的这金枝玉叶，非常的高贵。老侠，这事儿你做的也不错，能够让你徒弟潘龙知错就改，痛改前非，是好事儿。今天我请客，我请客，大排宴宴，大家这个高兴啊，又吃又喝，当晚无话。到了第二天，天刚见亮，东侠、二侠、佟林以及在场的人跟北侠又说了几句客气话。北侠领着潘龙，再看和大家也见了面儿，哎呀，握握手，哈哈腰，坐在一起，再一次又吃又喝又聚会。聚会是聚会，大家高兴是高兴。但是北侠呀，有的是钱，老来请客，就让这样的话，大伙儿自然也高兴。 那么高兴归高兴，两家

0: 好，也不用惊动官府了。是是是，王驾千岁非常有度量，谢谢王驾千岁。这一次我说北侠呀，东侠，我带着佟林出来，主要抓着盗宝二寇。这二寇现在还没有踪迹呀，这件事情我非常的着急。众人说对呀，北侠心说话还得仔细找，跟这雍亲王继续交谈，发现雍亲王平易近人，谈笑风生，知道这些经过，这北侠也是人中的豪杰呀。雍亲王爷，王驾，您放心，佟贤弟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这件事情我一定帮忙戴罪立功，您就放心吧。哈哈哈哈，老侠，哎呀，我呀就是这个意思，你认识人也广，也应该这样。还有一件事儿我要说说，我海川贤弟非常了得，我想给他贺号带花，有没有不同意的？大伙儿都同意，都同意，应该给佟林送个绰号，应该给他贺号带花。就这样，贺号带花赐佟林的名号，这才是大喜之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7: 好啊。
6: 这个是湿垃圾。
7: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7: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

0: 来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 妈，帮我拿瓶饮料。
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儿子，儿子，儿子。
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六十岁了。
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有汉风干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胤禛侠义图第49回。书接前文，单说银夜晚间，飞龙镖局院里搭上棚，厨房准备酒席，然后佟林抽了个时间烫了个澡，换了一身新衣裳，干干净净来到天井当院。众人呢，在天井当院摆了一张桌案，大红的桌围子上面铺着黄纸，五供蜡签神位全摆好了，前面是拜殿，神位上供着达摩尊者，大家公认的武术祖师爷。其实这里面有个讲究，远在达摩尊者进中原以前，中国就已经有了武术，只是不成形，属于分散。达摩尊者是在梁武帝的时候进了中原，面壁熊耳山9年，等来一个慧可，研究了少林72项绝技，威震天下，所以练武的封他为祖师爷。 今天秋田银叶晚间提出来要给桐林桐海川贺号带花，北侠秋田秋佩宇啊，今天也是主持人。老侠客满面红光，神采奕奕，站到神案的旁边，高声喊：“众位，贺号仪式开始，请大家各就各位。”这里面也有个文章，不是随便站的，站在最前面一排，头一个镇东侠侯廷侯镇远，二一个南侠司马空，第三个展翅神雕铁掌李，第四个太平侠智亮，第五个古上飞仙丁瑞龙，第六个二侠客侯杰侯敬山，一轮明月照九州。愚者往下排，肃然起敬，鸦雀无声。雍亲王再高的身份那也不行，不能高出祖师爷达摩祖师，所以他也恭恭敬敬往这儿一站。北侠一看众人都站好了，这才宣布：“我今天的意思就是现在宣布新出世的英雄桐林桐海川，奉师之命别开天地，另行一家武术。我想问问大家，同意啊还是不同意？同意，同意。赞成啊还是不赞成？赞成，非常赞成。好。”北侠说：“来的诸位虽然不能说代表整个中原，但是基本人都全到了，希望大家回去通知自己的弟子徒孙本门户里的上下人等，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从现在开始，贤弟桐林有了绰号，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呵，大伙儿一听热烈鼓掌。好，起得响亮，起得妙，起得绝。好，桐林也出来了，谢过北侠赠号之恩，然后金盆洗手，把香拿过来插上点上，往香炉里这一放，跪在拜殿上给祖师爷达摩祖师大拜了八拜，行大礼参拜，然后又拜北侠拜众人，忙活了能有半个多时辰，这才站起身形。这时候再看潘龙，双手托着个黑棋盘，上头啊有黄贡垫，垫上呢搁着个小盘子，端到神案的前头。北侠用双手接过来，用手印奔黄小盒，咔吧一开，借着这烛光一看，夺人的耳目。贝勒印真头一回参加这种仪式，也不知道里边装的什么，往前一探身，哟，盒里装了一朵花，这朵花是用金银做的托，宝石嵌着，因此这光彩夺目。这小花不大，但是非常的好看。此时胤禛贝勒爷就问北侠：“老侠客，我看了半天不明白，你拿这花是什么意思呢？能给我讲一讲吗？”“哈哈哈，爷，您不明白，今天不仅给桐海川贺号，我的意思还要带花。这朵花名字叫做守正借樱花。”“哎呀，老侠，这名我没听过，真好听，似乎过去我也听过，隐隐约约听过也没听过，不过还是好听。这个贺号我明白，就是赠给海川一个绰号，让他江湖上大伙都知道有他这么一号。这个带花是什么意思我真就不清楚。爷，您不明白吗？贺号这事儿真不奇怪，老侠，但是带花这个事儿我就不清楚，你给我讲讲。爷， 您是考我呢还是真不清楚？我真不清楚。老侠，当众说一说吧。爷，您容禀，是这么回事儿。不管哪个侠客、哪个剑客、哪个勇士、哪个高人，这都能带这花，但不是人人都能带上。必须此人出乎其力、拔乎其萃，代表一方面有杰出的贡献者，而且人品正、光明磊落，才能佩戴守正戒缨花。这花呀，说实在的，爷，我保留多年了。想当年我奉师之命下山，老师赠给我这朵花，我一直没敢戴。别看我成了名了，当了侠客五十余年了，一回我也没碰过。我自觉着内心有愧，不配戴此花，但是我觉着我贤弟同侠客配戴此花绰绰有余。此人年纪不大，光明磊落，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刚出世不久就威震四方，连我都佩服他，众人也佩服。尤其这次他在杭州擂场大显身手，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又有德又有才，应当佩戴此物。我就把这宝贝送给佟林以表寸心。众人一听，哗，一列的掌声，好，好，好。佟海川感激的热泪盈眶啊！戴守正戒缨花是武林当中无上的光荣，北侠说这一点一点都不假。就在场那么多人，没有一个敢佩戴的，也没有戴过的，佟林是首屈一指啊！蝎子粑粑独一份儿。北侠能够隐痛割爱，而且把佟林抬得这么高，说明发自内心佩服佟林的为人和武功和能为和为人处事的品德。贝勒一听点点头，好，老侠客，你真有度量，你这么做就是对了，推己让人，国有品德呀。老侠客，有一事不明，我跟你问一问。爷，您请讲，这个花是什么来历，怎么个意思？爷，您别开玩笑了，您真不知道还是考我？不不不，老侠客，我这个人呢心直口快，有什么说什么，我真不知道，不读哪家书，不识哪家字儿。你要问我五经八典，我就能说，要说这个事儿我要懂，那就是骗人了。关于这方面我一无所知，我根本就不知道。爷，您要不知道这小花的来历，我跟您讲一讲，这小花还有一段历史故事。好，老侠呀，我就愿听故事，你跟我说说。当初啊，列国年间各国纷争，除过这齐楚燕韩赵魏秦之外，还有几个小国，在小国当中有个宋国，这宋国有个君王叫宋喜王，是个无道的昏君，不但暴敛于百姓，而且贪淫好色，钻在女人身上下功夫。他手下有一个臣子姓韩，叫韩平，韩平娶一美丽妻子，这件事情就传到宋喜王的耳朵里，说韩平这个妻子姓刘，叫刘凤娇，刘氏。刘凤娇长得好比嫦娥在世啊！哎呀，宋喜王就高兴啊，高兴得不得了啊，故此呢就请他饮酒。请韩平饮酒的时候，把夫人也带着，在酒席宴前，这个色魔一看果然是绝代佳人，就想方设法要置韩平于死地。就这样，再看呢，他让韩平来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叫云雾坡，让他骑马而过，不能停止。 韩平多清楚多聪明，知道这是皇上让他去死，君让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就这样飞马下了坡了，这一下子摔了个粉身碎骨。宋喜王马上命人把他的妻子给接来，表明要纳他的妻子为妃。结果这当夫人的心中明白，说大王，你纳我为妃也行，让我到那地方，我想再看看我丈夫一眼，虽然他粉身碎骨了，我也要看看，看完了之后我就同意大王纳我为妃这个要求。哎呀，宋喜王一听乐的色眯眯的眼睛，俩手都拍不着一块儿。好，只要你能够做我的妃子，我就同意。就这样把这位刘氏就带到那地方，哪知道韩平之妻刘氏跳下此地，也摔了个粉身碎骨，跟着丈夫一块死了。当宋喜王发现之后，维持一晚呢，传下圣旨，将韩平和他的妻子虽然粉身碎骨，找到这骨骸埋在两个坟里，这两个坟距能有十里之遥。结果手下人遵旨照办，就这样把他们隔开了。奇怪的是，第二年的春天，这两座坟顶上都长出了参天大树，这两棵大树往一块儿交叉着，结果还抱在了一起，枝叶繁茂。此事举国震惊啊，传到宋喜王的耳朵里，亲自观看一瞅，哎呀，这叫死后阴魂不散，还这么热乎，马上降旨把这两棵树给我刨了。就这样又给刨了，刨了也就过了能有五天。当时对面有一条河，这条河叫苦水河，就把韩平这坟就迁到苦水河的东边，把他夫人这坟迁到苦水河的西边。奇怪的是，转过年来，两个坟头又长出两棵参天大树，跨过苦水河交叉在一起，比过去还要茂盛。与此同时，在苦水河里生出一种莲花来，这莲花有意思，俩脑袋，而且叫并头莲，水里头出来一种鱼，两个身子一个脑袋，这个鱼呢就叫比目鱼，把这两棵树就叫相思树，在树上长着一种特殊的小花，九个瓣，就把这种花叫做守正戒樱花，所以后来传为美谈。到了江湖上有了武术，祖师爷才规定，凡是练武的人不仗势欺人，光明正大，有特殊的功绩者就应该佩戴这种守正戒樱花。我知识浅薄，只是道听途说，说的不对，请爷多多原谅。嗯，胤禛听的这个美劲儿，好好啊，老侠，不管此事有还是无，我听得高兴，你能把这个出处讲出来，可见你见多识广。好好好，谢谢爷夸奖，应该给海川佩戴。海川，还不谢过老侠客赠号赠花之恩，谢老侠。佟林谢过老侠客，把花就放到桌上，用金盆净了净手，准备给海川戴到头发上。正在这么个时候，冷不丁的谁也没发现，就听跨院啪 一声巨响，像天空中打了一道利闪一样，院里的人无不惊讶啊，全都甩脸。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5: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往这个方向观看，怎么的，起火了，厨房也着火了，人们这一乱，谁不想看看，水火无情啊。但是北侠走了两步又站住了，心说不对，嗯，早不起火，晚不起火，在这个节骨眼上起火，莫非有文章。回头往桌案上一看，坏了，手正借樱花不翼而飞啊，连盒子都丢了，谁那么厉害？老侠客突然转念一想明白，这是绿林人干的，来了个声东击西之法，调虎离山之计，趁着我们大伙一没注意，他做了案了。这是谁在我的鼻子底下作案，在众人的鼻子底下作案？这个人得有多高的身份？我们都栽了跟头。正在这时，到跨院去的人也都回来了。老侠客，没起火，一场虚惊，刚才似乎有什么人投进一个纸包，纸包里有炸药，故此才发出响动，幸好的是没有人员的伤亡。嗯，北侠明白了，全明白了，手正借樱花被人偷走了。佟林眼也一红啊，哎呀，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怎么想的？人家为了自己呀，这花如命啊，我刚出世，人家把我捧这么高，结果来了个人，大伙都栽了，这可如何是好啊？佟林想到这儿，没跟任何人商议，提起自己的土黄布的大褂，蹭上了房了。到房上居高临下，打凉棚，留神观瞧。佟林这眼睛好使啊，他就发现东北方向隐隐约约好像有条黑影，这条黑影往前飞跑，离着自己相距已经很远了。佟林一想，你就是盗花贼，我绝不能放你走，往下一哈腰，尤其是个黑天，也得施展十二字的跑字功，紧追不舍。这个人从房上跳到街上，佟林也到街上，两个人这距离不差50步。那人跑着跑着一回头，发现有人跟着自己，有点吃惊，往下一哈腰，哧哧哧跑得更快了。佟林一看，哼，贼人胆虚，肯定是你干的无疑了，我绝不能放你走，在后头是紧追不舍。这阵儿就来到了东关城门呢，已经关闭了，这主顺着马道上了城，佟林也上了城。那位一看没有办法，一跨步越过这垛，脑袋往这城下这一栽，唰，佟林吓了一跳，心说你投城自杀呀。来到藤垛这儿，探出身子往下一看，这主没摔着，过了护城河奔山里跑。佟林就追呀，你往哪里跑啊，你往哪里跑？那位说怎么回事。此时佟林追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南高峰下有座寺庙，这寺庙就是碧云寺。再看上面有横匾呢，红砖碧瓦被风一吹，有铃铛的响声，哗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到了这寺了，再看这小子没扣大门环，电身凝步飞到这寺里去了。再看越墙而入，同海

0: 川一合计，到了现在我也别扣打门环了，噌他也进来。到这儿之后，其他的人也紧随着，就这样众人也追赶到这地方。此时再看这个人进来，师傅，师傅，我把这花手正借樱花给偷来了，您高不高兴呢？这时候老和尚把脸一沉，孽障，你就知道给我惹祸，手正借樱花是人家的，你为什么要赌气？为师是个出家人，挑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我也不想带着借樱花，你为什么把它偷来，还把人家引到咱这地方？岂有此理！师父，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人家已经来了，他都到了。再看铜林也进来，往这儿一站，老师傅，但不知我跟你有什么仇恨，为什么派您这徒弟要盗走手正借樱花呢？大和尚站起身形，阿弥陀佛，你就是铜林铜海川吗？铜某不才，我给老人家施礼了，圣僧，我正是铜林，如假包换。铜林铜海川，有人给你贺号带花，你小子这脸露到天顶上，怎奈老僧这个徒弟始终不服你，这两天就跟我叨叨，没想到把你引到我的寺庙中来。哈哈哈，海川，铜莲，你是后起之秀啊，老僧今天问你几个问题，你要能答得上来，此花我一定让我徒弟双手奉还，若答不上来，老僧今天要跟你理论一番。铜林一听大惊失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9: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8: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 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10: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9: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8: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9: 啊。
11: 电费翻倍的交，
12: 每年电费
13: 好，用完就
12: 明明家里没有人，
13: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4: 这些
15: 移动电
14: 不仅关系
15: 健康，
14: 家用电
15: 费消耗着大量，
13: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0: 咦，那你是什么？
21: 我是光盘。
2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1: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6: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 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

0: 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来，
2: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3: 来，大家看，梁子、瘦瘦，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 哇，好浪漫！
5: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6: 臭美。
7: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3: 好主意，
5: 好主意，好主意。
3: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0: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8: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三尺龙泉万卷书，上天生我亦何如，不能治国安天下，枉称男儿大丈夫。胤禛侠义图第50回，书接前文。同林同海川，追到碧云寺，一看一个出家的和尚，那个偷花的小伙拿着一株特殊的兵刃，什么东西？鹿角双棒，重有80多斤，这是一对儿。单手提鹿角棒，退到老和尚的身后，往这儿一站。这位出家人稳了稳心神，也站起身来，来至佟林的面前，上一眼下一眼，仔细打量了半天，然后就问：阿弥陀佛，你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吗？啊，不错，圣僧，正是在下。真没想到如今满园的花草属你红，满园的花草属你香，你算把脸露到天顶上，威震杭州泪，掌打铁背罗汉法禅，双月分双肩，飞龙镖局贺号带花。我怀着好奇的心，曾经到飞龙镖局暗地之中也溜达过，正赶上今天晚上要给你贺号带花，我才派我徒弟把你这手正借樱花给偷来。我们不是贼，因为佟侠客你名声太大，要把花这么交到你手，知道的说老僧通情达理，不知道的认为我们师徒怕你。这么办吧，见高人不能交臂而失之，老僧打算在台前领教，请佟侠客赐招，我要开开眼，长长见识，瞧一瞧怎么一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武术。佟林佟海川，你伸手吧。佟林一听啊，闹了半天倒霉又倒在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句话上，这是树大招风，树欲静而风不止，倒了霉了。老和尚因为这事儿挑理，派他徒弟偷花，闹了半天我们没有冤仇，因为这件事儿初次见面按理说不应该动手，但是佟林一看这个架势，不动手是不行了，这老和尚这师徒俩都不是善茬子，发生这种事儿，佟林十分的不痛快。你不赞成也行，本来我就不配，你们当众通名报姓，讲明理由，不给我带花，不给我贺号，我一点意见都没有。你们不应该戏耍大伙，把借樱花给偷走， 而且口吐狂言，讽刺于我，这实在让人受不了，看来这仗非打不可。佟麟想到这儿，赶紧一抱拳：“圣僧，既然肯于赏脸，佟海川必当遵命。不过有件事儿，我想跟圣僧问个清楚，问个明白。但不知您是谁，您贵上下，法号怎么称呼？您报了名之后，我再动手不迟。”呵呵，好，问我呀？这地方不瞒你说是南高峰，这座庙那可了不起了，那是碧云古刹，又叫碧云寺，我就是这碧云寺的老方丈，西方长老秋禅师爷。这个小年轻的不是别人，是我顶门大弟子，姓苗，叫苗吉庆，江湖人称黄眉童子，当世报应。黄眉童子当世报应，苗吉庆，我徒弟，奉我之命偷盗此花，你听明白了吗？佟麟这一听就是一愣，什么原因？他听说过这和尚的名字，这长老叫碧云长老，又叫西风长老秋禅，在武林当中有那么一号，八十一门武林当中，人家是一个门户，人家自立的西风门，他是西风门的总门长啊。老师跟自己提过，想不到这位世外的高人隐居于此，闹了半天是老罗汉，不错，正是我。老罗汉，您是前辈，能听晚辈跟您解释解释吗？我佟麟不配叫什么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那是大伙抬爱我这个晚辈，愣往我脸上贴金，我更不配带这朵守正戒樱花。老前辈您想想，我刚出世，对武林之中没有一点贡献，我有啥能耐？为什么要给我带这朵花呢？但是呢，没等我谢绝，事情都发生了。您是门长，德高望重，据我所知您是崆峒派的总门长，对吧？哟，行，佟麟佟海川，你还真有两下子，不才，老僧正是。好，门长也好，前辈也罢，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您要不乐意我这个称号，我马上把它给取消。这件事情您要找我的麻烦，就找我佟麟，别找别人，跟北侠秋田、东侠众人都没有关系。您看，我把这号也给去掉，这花我也不要了，您看行吗？秋风长老又叫西风长老，又叫碧云长老，这位秋禅闻听此言，有点进退两难了。阿弥陀佛。他认为他这么一难为佟麟，佟麟眼眉一立，把眼珠子一瞪就动武，年轻人嘛气盛，没想到佟麟根本也不抬杠，人家外号也取消，花也不要了。老圣僧没想到，阿弥陀佛。佟侠客，你不必客气，也不要误解老僧我的意思，人家众人给你贺号，给你带花，我就不能推翻，我推翻没这个道理。这朵花还是北侠自己本身就极有的，赠给你了，也就是说允许带不允许带跟我没关系，我为的不是别的，我想看看你怎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佟麟心说话，倒霉倒霉，真倒霉，就为了这句话，我倒了五辈子血霉，八辈子血霉了。你说老师让我说这话干什么？老人家，我跟您解释解释，奉师之命，这是我老师跟我说的。好，你老师跟你说的 也行。那你告诉告诉你老师是谁，能告诉贫僧吗？你要告诉的话，那我呢，哈哈，就把这花也归还，让我徒弟苗吉庆给你道歉，你看行吗？此时再看童林说话，老人家，这有点强人所难，老师不让我讲，让我保守秘密。保守秘密，保守秘密，嘿嘿，就是瞧不起老僧，瞧不起我们师徒童林童海川。既然这样，今天非要比不可。再看这位空童门长，真就犯了脾气了。既然这样，老前辈老圣僧，童林只有奉陪到底，有不当之处望求指点一二。童林说的是客气话，发自内心。还没等两个人要伸手，刚要伸手还没伸上这么功夫，就听这墙上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下来十几个人，为首的北侠秋田邱佩宇，镇东侠侯廷侯振远，古上飞仙丁瑞龙，二侠侯杰，铁掌李元，还有南侠司马空，太平侠智亮。因为这花一丢啊，童林头一个追出来，大伙能放心吗？上房的上房跟着也往下走。还得说童林的脚程比他们快，追的也早，所以他们晚到了一步，这才下来。刚要动手，还没等动手之际，北侠一看，赶紧来至近前。空童派的总门长秋禅长老，这事儿闹的，咱们是一家人呐，您这什么意思？赶紧来到老和尚的近前。老和尚，您什么意思？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要把花给偷走？这花是我的，难道您有想法吗？秋禅和尚一看，耶呵，让人给堵门了。阿弥陀佛，原来是北侠呀。正是，咱们都见过，也是好朋友。老圣僧，我不明白，半夜三更你派你徒弟苗吉庆瞎溜达上飞龙镖局盗花，把守正戒樱花给盗走了，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行为？私闯民宅，夜入民宅偷盗，怎么也有8年徒刑啊，何况这是偷盗的大罪。老和尚，您是空童派的派主啊，您平常管教不严，当老师的是不是有一定的责任呢？这事儿您是不是应该负责呀？您甭跟童林伸手，您这么做就是跟我们在场的人为仇作对。我看这样吧，您跟我伸伸手吧。

我的手正接樱花给偷走了。本来我想借花献佛，表彰表彰我兄弟同林，结果我们都栽了，既然是栽了。嘿嘿，长老，您功夫可高了，您是人中的剑客，既然这样，您又是前辈，我陪您走几趟怎么样呢？您先把我赢了，您看可以吗？一这个阿弥陀佛。北侠客这几句话连怨带损，这位秋蝉有点挂不住了。秋天，你拿大话吓我呀，我就是不服通海川。他小小年纪吃了几次盐，喝了几口汤，吃了什么饭了，有什么经验能为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我这一方就镇不住。我小名也是崆峒派的派主啊，81门当中也有我这门户啊，又叫西风门，又叫碧云门，又叫崆峒派，谁不知道我秋蝉呢？北侠，你跟谁打招呼？你佩服佟林，本老方丈并不佩服。我虽然执掌崆峒派，我是个出家的人，出家的人我也信佛，按正理我不应该勾心斗角发生对立，但是有一点，今天我不服佟林叫什么镇八方，我就不想让他带话，故此我让我徒弟才把他偷来。你要觉着你了不起，那咱俩先比划比划。北侠忍无可忍，给脸不要脸，尊敬您是前辈，您还拿上把了，既然这样，叫您是前辈是前辈，不叫您是前辈你狗屁不是。秋蝉拿命来，你不洗净别怪我不客气。北侠气得脑筋蹦起多高，就想伸手。佟林心说话，这叫什么事儿？全怨我，赶紧过来。老哥哥，老哥哥息怒，您先闪退一旁。前辈，既然您不服我，事情是因为我贺号带花引起来，跟我老哥哥没有关系。前辈，我就领教您的高招。好，佟林佟海川有两下子，果然豪气冲天。行行行，浑身都是胆，贫僧佩服你。既然这样，咱俩比划比划。秋蝉到现在把话说绝了也没有办法，把长大的僧衣闪掉，里头短僧衣紧带的提洒鞋，周身历练，唰唰唰，夜叉探海式。佟林亮了个跨虎登山不用忙，两个人插招换式斗在了一处啊。佟林大战崆峒派的总门长啊，这下了绝情啊，把吃奶的劲儿全使出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最后打到了30个回合，佟林使出了转大树的功夫，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再加柳叶粘丝掌，连转了能有50多圈。老和尚心之话，行啊，佟林使这掌法蝎子粑粑独一份，使这转大树的功夫是什么功夫？我从来没见过，有两下子。就这样，老圣僧一叫丹田混元气，嘿，咬住后槽牙，晃动双掌，大战佟林。这个秋蝉今年82，跟佟林这一比，打斗到120个回合，此时鼻洼鬓角热汗直淌。秋蝉倒吸口冷气，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阿弥陀佛。佟海川果然是后起之秀，我服了，有两下子，有两下子。

0: 庆不是佟麟的对手啊，左也是佟麟，前也是佟麟，后也是佟麟，右也是佟麟，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全是佟麟。苗吉庆鼻洼鬓角热汗直淌，这才佩服。佟麟打着打着，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承让承让。苗吉庆也服了，老师他真高，我服了。哈哈哈哈哈哈！北侠东侠一看，众人是朗声大笑啊。前辈怎么样，我这兄弟佟麟佟海川，现在你可服了吧？阿弥陀佛，贫僧服了。佟麟，你果然厉害，以后你就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吧。吉庆在，快把这戒樱花献上。是，苗吉庆也服了。佟侠客高，实在是高，无论从人品到能耐我都佩服。这花如数奉还，也没有损坏，我向您道歉了。贫僧身为崆峒派的派主，80多岁了，满身的能耐，没想到你佟海川既有能耐又有长者之风，从此之后我们师徒就佩服你，为了你佟麟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只要你能看得起贫僧师徒，那就我就高兴了。到时候二指宽的小纸条打个招呼，有什么事儿找我们师徒，我们师徒一定给你办好。多谢前辈。北侠一笑，老罗汉，既然你说到这儿了，你佩服我兄弟？
1: 佩服。
0: 好，老罗汉，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现在就有个事儿想让你给帮帮忙。
1: 哦，阿弥陀佛。
0: 北侠客，你说说有什么事儿，老僧尽力而为。我说圣僧，你知道海川贤弟为什么到杭州来吗？他贪了官司了，是这么回事儿。把以往经过全说了。而今国宝渺无踪迹，盗宝贼逍遥法外，我们众人正为发愁，所以想请人帮忙彻查盗宝贼和国宝的去处。这个事儿既然您说要帮忙，那您就得大大的帮忙，帮助海川提供抓贼寇的线索，帮着把国宝还朝，你要尽最大的交情。阿弥陀佛。北侠客，还有此事？
1: 海川，那盗宝的人是谁呀？
0: 啊，老前辈，韩宝吴志广。
1: 韩宝吴志广，
0: 阿弥陀佛，贫僧还真知道这两个人，他们是云南八卦山的。老和尚一琢磨，云南八卦山的庄主混元侠李坤李太极可是个正人君子啊，手底下人怎么这样呢？这时候这位长老就不言语了。大伙就问老人家，您看这韩宝吴志广能落到哪儿呢？您这么高的身份，能不能指一条明路？让贫僧想一想。西方长老秋蝉灵机一动，突然眼珠一转，众位，我说的可不一定对呀，说错了我不负责任。我倒想到了，您说吧，都是自己人，您能提供线索，我们是格外的高兴。这时候再看秋蝉长老就说，以我之见，贼寇可能藏到的地方应该离这儿不远。据我所知，离这儿200里地有个清水潭烈焰寨。清水潭烈焰寨那几家寨主和韩宝吴志广交情莫逆。
1: 哟，众人一听眼前

0: 天一亮，能否抓住韩宝、吴志广，请国宝还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1: 咦，那你是什么？
12: 我是光盘。
1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7: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

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梦真侠义图》第51回，书接前文。大伙儿所有的目光落到崆峒派派主西风长老秋蝉的脸上，让他给提供两个贼寇韩宝、吴志广隐藏的地方。他只是说猜测，说错了不负责任。大伙都乐了，老人家、老前辈，咱们都是自己人，说错了也没关系。好，离我这儿挺远，有个清水滩烈焰寨。烈焰寨一共有5个寨主，大寨主叫花面阎罗陆云。我估计韩宝、吴志广可能能落到那儿。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韩宝、吴志广跟这陆云的交情极深，他们现在无处投奔，可能能落到烈焰寨。你们不妨到那儿去摸摸底，如果有当然就更好，没有也不算吃亏，大家去看看。你看这玩意儿就是这么回事儿，人多智广。大伙儿全没有想到，秋蝉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北侠邱佩宇一鼓掌，对，这事儿我怎么忘了？不错，这个陆云确实跟韩宝、吴志广有交情。据我所知，肯定是这样。要这么说，这俩小子肯定落在清水滩烈焰寨，10有8 9啊。明天咱们大家起身帮着海川贤弟寻国宝、抓贼寇。西方长老你也得跟着去呀。阿弥陀佛。哈哈哈哈哈。北侠，各位，老僧说话是算数的，我要补同侠客这份情，一定帮忙帮到底，舍命陪君子。我兄弟海川有用贫僧之处，我万死不辞。我徒弟苗吉庆也能帮忙。众人闻听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大家谈论多时。镇东侠长叹了一声，各位，嗨，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不是我泼凉水，我有话要讲。众人的眼光唰都落到镇东侠的身上。方才邱老前辈讲盗宝贼很可能落在清水滩烈焰寨，只是设想和猜测，究竟这两个贼在于没在、死于没死都很难说。对于清水滩的情况我略晓一二。这几位寨主是大寨主花面阎罗陆云，二寨主紫面天王周佩，三寨主分水蛟赵广，四寨主 银面仙狐老妖精古力古元吉，五寨主恨天无霸恨地无还赛霸王项玉项永安。这陆云还有个女儿叫九首观音陆玉娇，老少六人把持清水滩烈焰寨，水汉两路的喽啰兵近上万名，大小战船上千艘，可以说通邦铁底固若金汤，连官府都奈何不了他们。咱这么说吧，如果说韩宝吴志广真落到那儿，有十成十的把握吗？我看未必。咱们虽然要豁出破头撞金钟，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但是捅了马蜂窝了，无缘无故把这陆云哥五个给得罪了，得不偿失啊。东侠一番话把大伙说的都没词儿了，烟头打了脑，是这意思，说的一点不假。谁知韩宝吴志广在没在呢？二侠侯杰眨巴眨巴眼睛，大哥众位，我看这样吧，咱们试一试也未尝不可。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此人就住在离清水滩烈焰寨不远的三岔河口太平庄啊。此人江湖人称清风过柳柳叶猫，赛方硕，姓什么呢？此人姓赵，叫赵坤，江湖人称独行侠。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消息也特别的灵通。我想这件事儿如果拜托赵坤，咱不如先到太平庄求见赵老侠摸摸底，如果二寇在那儿，咱们打清水滩烈焰寨或者进行交涉，不在那儿，咱们再另想对策。你们看我这个意思你们认为怎样啊？对，众人一听说提起这赵坤来，没有不知道的。老头一生忠厚，跟东侠北侠南侠都有交情，也特别喜欢交朋友，光明磊落，那么那是个落脚点呐。众人经过研究商议，干脆先到太平庄先找这位独行侠赵坤。赵坤如果在家里头，大家初步打定主意，就这样离开此地赶紧行动。黄眉童子苗吉庆此时和长老秋蝉把大家伙送到山门外，临行之时拉着童林的手，贤弟，我这庙上还有事儿，我把家里事儿处理完了，我们师徒一定赶奔太平庄，咱们不见不散。老哥哥老前辈您就放心吧，哈哈哈，海川以后就随着北侠叫吧，叫我老哥哥，多谢您抬爱。说了几句客气话和感谢话，就这样大家回到杭州。这时候天已大亮，城门都开了，回到飞龙镖局分宾主落座，众人都见面了。雍亲王可急坏了，急直跺脚，说你们怎么才回来，出什么事儿？这回佟林把以往经过发生的事儿不敢隐瞒，全都说了。佟海川把月下会西风取回守正借樱花的事儿全讲了。哦，好好啊，海川有惊无险，不错不错。那么这么说，咱们先去太平庄捉拿两个贼寇了。耶，邱长老说他只是一种猜测，到底在不在我们不清楚。嗯，大家伙群策群力要帮海川这个忙。是是是，就这样。再看最后做出决定， 东侠把北侠留下，老哥俩商量已定，最后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把杭州这两家镖局改为一家，也不叫什么飞龙镖局了，也不叫什么金龙镖局了，从今以后改了名了，叫双龙镖局，正镖主黄灿黄金铎，副镖主潘龙潘玉亮，也就是双方都没有意见了，成为一家人了。另外呢，在北京设立了双龙镖局的分号，说分号比这个镖局子也不小，两家共同拿钱在那儿设立两位镖主，挣的也是潘龙，富的也是黄灿，要这么一弄啊，没高没低，俩人平等了。大家一听这主意太好了，赞成赞成，拨巨款进行操办，话好说事难办，还得呈报官府批准立案，和镖局的这事儿操置完毕，就把老侠给缠住了。三日五日解决不了，掐指的一算，70多天也过去了，再不能耽误，到100天，抓不着贼寇，国宝不能进京，倘若康熙皇上怪罪下来，就是雍亲王也难说情了。此时赶紧说话，海川呐，要不然咱们爷俩先走一步，到太平庄集合，咱们一块儿去溜达溜达。爷，您别开玩笑，您金枝玉叶，您能去吗？我的意思，您呢就和北侠客在家待着，听我们的信儿吧。您要去了，我还得保护您，您出点意外，可要命了。雍亲王一听，让我留在这儿，闷闷不乐。怎么，海川？实际爷我不是吹，也有满身的武艺，我跟你一块儿走，有什么不可以的？爷，您理解理解我，我怕您出危险呢。好吧，海川，速去速回，千万别让我着急担心。谢谢爷。爷呀，您就在家待着，守着北侠老哥哥唠嗑，等我回来报于佳音。海川，多加谨慎，谢谢爷的关心。就这样把雍亲王给说服了，带着傻小子于宽于宝亮炸海金牛跟着，就这样这几位一起到太平庄。佟林临行之时再三叮嘱北侠客保护好雍亲王爷的安全，就这样佟林这才准备出杭州，赶奔清水滩烈焰寨，180多里地，也是再走往前再进，哎，到了180里地了，然后再走20里，整个200里地，到这儿，到这儿之后，佟林一想啊，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5: 哎呀，我呀得想方设法把这独行侠赵坤给请出来。就这样，独行侠赵坤这个事儿非常的棘手，如果人家不乐意帮忙就不好办，所以佟林佟海川就这样跟着东侠一块儿，还有南侠司马空，这三位起了程了，再带

个傻小子于宽于宝亮先到哪？先到太平庄聘请老侠客。走啊走啊，简短截说，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这一天，哎，真就到了太平庄。到这儿之后啊，赶紧敲打门环，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时间不大，哎呀，门开了，打里边出来个老头，说是老头，并不老。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一对阔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再看两眼如电，你们找谁呀？啊，请问，独行侠赵坤，赵老前辈在这儿。你是？在下，同林同海川。哦，同林同海川，我不认识你，我就是赵坤。哎呦，赵老侠。您是不认识我，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位镇东侠，您认识吧？哎呀，东侠客，南侠，哎呀，哪镇香坊把你们给吹来了？里边请，里边请。后边还跟个大傻个子，哎，范东师兄，我也跟着进去，就这样进去了。见着老侠客，分宾主落座。此时再看南侠和东侠说话了，老哥哥，多少年咱们没见了啊，能有8年之久了，你们的身体还好啊？今儿个怎么到了我的太平庄了？老哥哥，我们来求您来。哦，这是新出世的英雄同林同海川，跟我们有过命的交情，我们有件事儿来求您，是这么回事情，把以往经过全说了。老侠一听，倒吸口冷气呀，独行侠赵坤说这个事儿不太好办，就是因为不好办，所以才找您办这件事情，希望您到清水滩烈焰寨查找查找，希望这事儿能够办妥。如果说两个贼寇真在清水滩烈焰寨，那是最好不过。如果说两个贼寇不在清水滩烈焰寨，那这事儿，那我们也不能难为您。总而言之，言而总之，看着我们的面子，这些年的交情，这事儿恐怕您管也得管，不管也得管呐。哦，你就是同林同海川吗？是，老人家，我正是。新出世的英雄果然不俗啊，看来我这两个生死之交能跟你称兄道弟，说明你人品出众。听着这两位朋友说你的事儿，老朽也感到同情，也感到赞成。不过我不能把话说得太满了，实话跟你讲，这事儿我只能去看看，不一定能办得成。如能办得成呢，你也别太高兴；如办不成，同林同海川，你也不能够心里有想法，到那时埋怨于我，说我不给你帮忙。这事儿你看，我这事儿得说清楚，让你也明白，大家也清楚，我不是那种随便就把这事儿，哎，揽到身上的人。同林，你听明白了？老人家，您怎么能说这话？您太客气了。这件事情无论如何，百步如何，我认为您帮忙是人情，不帮忙是本分。这个事情您无论如何，百步如何，能去给看看就行。韩宝、吴志广如果在，那是最好不过了，如果不在，您就辛苦一趟，成与不成，我绝没有埋怨。哈哈哈哈，老头一听，行啊，好好好。同林呐，你果然会办事儿，也懂事儿，知道大

0: 小。既然是这样，我看我就得出动，我就得帮忙到清水滩烈焰寨。实话说，如果这两个贼寇真要在那儿，恐怕就跑不了。我一定把问题弄清楚、弄明白、查清问明，派几个得力的人打扮着跟您一块儿去，行吗？此时再看这老侠点了点头，虽然表面说是行，实则没有必要。我认为还是不去为好，我对他们格外的了解，如果韩宝、吴志广真在那儿，咱们再做计较。多谢多谢，有劳您了。正说着话，打外边进来个小伙子，大伙一瞅这小伙子细高挑，大个黄白镜子，宽脑门，浓浓的两道眉毛，再看一对虎目，通关的鼻梁，方海口，脑后梳着大辫，穿绸略断，堂堂仪表，一瞅就是练武的。他就是独行侠赵坤的儿子，叫赵全友。再看赵全友进来了，赵全友就说：“爹，家里来人了。”“嗯，你跟大家见见吧。”这赵全友眼睛锃亮，一看也是个练武的，不错，受过独行侠赵坤的传授，高来高去，陆地飞腾，满身的能耐，而且还会料理庄园，也就是说老侠这点财产都由他负责呀。此时来至爹爹的近前，也没敢言语。再看独行侠赵坤突然把脸往下一沉，畜生，你没有看着吗？如此的毛手毛脚，我这有客人。爹，我是看着了，我也不知道这些人都谁呀，没法称呼，都得叫好听的，您得给我介绍介绍。说的有道理啊。这两位呢，啊，我介绍介绍，镇东侠侯廷、侯振远，这位是南侠司马空道爷，我过命的好朋友。这位新出世的英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轩，后边那个是他师弟于宽、于宝亮、炸海金妞。哦，他儿子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爹，我给大家见礼了，我这回知道了，挨个说好话，再看挨个抱拳作揖。独行侠赵坤点了点头啊，好孩子好孩子，到了现在这个事情我应该去，正这么个事，家人来禀报，老爷子，外边有人给您送的大红的请帖是烫金的大字儿。说着话把这大红请帖双手呈上，独行侠赵坤打开一瞅，哟，眼前一亮，怎么回事呢？明白了，闹了半天清水滩烈焰寨大寨主花面阎罗陆云寿辰之日，过大寿呢，明天是他65岁的生日，特请独行侠赵坤赵老侠参加前去赴宴。赵老侠不看便罢，看完了俩黄眼珠子滴溜溜乱转，乐了，哈哈哈哈哈哈，天助我也，天赐良机呀。佟林、海川贤弟，各位，这回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正好借此他过寿之机进入清水滩烈焰寨查清问明。大家一听是格外欢喜，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剑真侠义图第52回，书接前文。在最关键的时刻，没想到有人来给独行侠赵坤送这烫金的请帖，说是清水滩烈焰寨的大寨主花面阎罗陆云要过寿。这回哈哈哈独行侠赵坤是非常高兴啊。好，太好了，各位，天助我也，此次我是要担点风险，但是无论如何为朋友我两肋插刀。尤其我和你同海川一见面是一见如故，非常的投缘。这样吧，咱们把这事儿定好了，现在走，3日之后如果回来，说明白跑了一趟。这韩宝、吴志广根本不在那儿，如果是6天没回来，在那儿待着，说明我们爷俩已经查清了，韩宝、吴志广就在清水滩烈焰寨。咱们定好了，然后到时候你们再去接应我们父子。就这样，老侠客独行侠赵坤带着自己的儿子赵全友，在船上能有20多只羊、5头牛、1匹骏马、花红彩礼，准备了不少。然后8名水手，儿子随着站在背后，离开3岔口河口太平庄，也叫3岔河口太平庄，飘飘荡荡直奔烈焰寨。人家这爷俩这一走啊，佟林这头老大的，有多少回我抱的挺大的希望，结果失败了，这一次恐怕也不例外。心里说，你看看吧，这劲儿全奔着清水滩烈焰寨，很可能这结果是白去空回。下一步怎么办？如果没有，上哪儿找这韩宝、吴志广？上哪儿找这国宝翡翠鸳鸯镯？嗨嗨，我佟林、佟海川真够倒霉的。人要倒霉啊，喝凉水都塞牙缝，他这心里焦急自不必说， 家里都做好了安排，不表这些人，单说独行侠赵坤和儿子赵全友，当上船往前走啊，心说话，这皇上给的假期太少了，100天眨眼就到，此次我希望能帮助同林呐、啊。就这样他想着想着，这船就到了烈焰寨。说说简短，他儿子说话，爹到了，这船的速度比较减慢，已经到了。老头这才从沉思中清醒过来，抬头一看，可不是吗，烈焰寨就在眼前。闹了半天这清水滩呐、啊，您听这名不大，哎呦，方圆几百里呀、啊，就好像是大海似的，水还挺深，水还挺清，靠着东北角那个大寨叫烈焰寨，当然是一座孤岛，四面都是水，你要不坐船根本就进不来。这座岛子修的可以说铜墙铁壁呀，也叫铜墙铁壁，固若金汤，外面有一道城是水寨筑成，那竹子粗的像水缸，细的像拳头，密密麻麻把它编到一起，这竹条子编成的墙能有3丈5啊，拿锯子磨那尖儿都磨不下去，拉出这舱口里边铺上跳板，喽啰兵可以来回走动，便于巡逻和守卫。这个竹子有好处，它不怕水泡，你泡多少年都不会带腐烂的，而且越泡越结实，越泡越结实，它跟木头不同就在于此。进了这水寨竹城里边还有一道石城，跨过这石城，哗，仔细一看，哟，大青石修的，高有2丈6，顶上有火冲，有弓弩，有炮，紧紧的对着这水寨的竹城的下面。要说有官军来攻打烈焰寨，他们就开炮，而且呢，人家上万名喽啰兵在此巡逻，守卫非常的严密。老侠客倒吸一口冷气，到这儿之后再看有人把他们围上，来了一条小船，这船上有3角的小旗，红白底的红字儿，为首有个头目叫李虎。哟，赵老侠，赵老侠，您认识我吗？我觉得你眼熟，你是啊，我是巡逻寨的小寨主，我叫李虎啊，刚才就看着您了，大老远我在这儿等候多时了，赶紧往里请吧。就这样啊，被接到里边。那么这个李小寨主请老侠下了船，和他儿子赵全友一块儿下船，来到聚义分赃厅。到了聚义分赃厅一看，哎呦，这几位寨主都站在门口，走在最前边的正是大寨主陆云，人送绰号花面阎罗。要说陆云这人相貌挺凶，大脸蛋子，大块头，那脸像西瓜皮似的，青一道蓝一道绿一道黑一道，要不怎么叫花面阎罗呢。他45岁了，连鬓络腮的胡须，后头再看盘着小辫儿，身上穿着米色长衫，腰里系着板带，挎着口宝剑。陆云的身后是个紫面的大汉，30岁挂零，浓眉大眼，阔口咧腮，长得是膀大腰圆。这位就是二寨主紫面天王，叫周佩周玉亮。在旁边还有一个人，个头不太高，长得小巧玲珑，尖嘴猴腮，一双小红眼珠闪闪放光，年纪在50岁左右，背后背着一对双刀， 这主是三寨主分水交赵广，再往后边还跟着俩人，一个长得小个不大，跟雷公崽子差不多少，满头的黄发，还带着卷儿，上嘴唇突出，下嘴唇往里缩缩，一嘴小滋里面的牙。再看这招风耳朵，满脸横丝肉，比那秃尾巴猴也差不多少，整个一个猴成精了。这就是五寨主，恨天无霸，恨地无还，赛霸王项羽项永安。你别看这小子长得小个，干巴巴精气神，但是力气很大。再说呢，在最后又有一个白头发白胡子，稍微有点马蜂腰，走起路来亮靴子底儿，迈方步，一步三摇，满脸的不在乎，脸上露出奸诈之意。这人是谁？就是清水滩烈焰寨的四寨主银面仙狐老妖精古力古元吉。书中代言这家伙鬼点子多，出谋划策，进出收足矣，一狠心毒。别看他身为四寨主，说出话来一般人都得听啊，而且颇有力度，这就自不必说了。老侠独行侠赵坤做到心中有数。那位说这些人迎接他非常高兴，众星捧月，是分宾主落座。到了里边一看，哟，这座分赃厅修的宏伟高大，一共有十间房子，在廊檐下有六根柱子，哎呀，两个人都搂不过来那么粗，上可托天，下可主地，院里四四方方，平平坦坦，放着几对养鱼缸，里边有活鱼，还有水草，显得格外的雅致。再看这院里头站着40名彪形大汉，都穿着新衣服，怀中抱着鬼头刀，挺吓人的，也挺威风的。独行侠赵坤做到心中有数，赶紧一抱拳，弟兄们，你们辛苦辛苦，老侠我们不辛苦，您辛苦，您往里边请，您往里边请。就这样分宾主落座，这个陆云呢挨个给介绍，赵老侠也记不清了，不是占山为王的贼，也不是落草为寇的强盗。老头看了看这些人，假意的含蓄的说了几句客气话，再看此时就往周围撒嘛，一看呢，前头摆着个桌案，桌案上是大红的桌围子，显得喜气洋洋，上头挂着福禄寿三星。往长条案上一看，五彩缤纷的，全是送来的礼物，什么都有。前头有拜殿，赵老侠赶紧站起身来，大寨主，千秋好日，今天是你的寿辰呐，能够把小老儿请来，小老儿是非常的高兴。哈哈哈哈哈哈，老侠哥不必过谦，咱们多年的交情了，您能来真是给我捧场，蓬荜生辉。哎呀，大寨主，我这有点小小的意思，牛啊羊啊我送了点礼，你也别嫌少。哎呀，老侠，这是说哪里话，你太客气了，太客气了。老侠客一想，我光这么废话不行啊，人情虚套的最烦人，说几句也就得了，我得探一探有没有韩宝吴志广。他怎么知道韩宝吴志广长什么模样？佟林跟他详细介绍这两个人多大岁数，什么模样，有什么特征，有什么身上的这些记号，挨个一看，坏了，老侠心里凉了半截，心说难道真白来了？怕什么来什么，要真白来了没有，我赶紧走，赶紧回去送信儿，不能在这儿待着，耽误时间呢。如果是真有，那我就不能走了，我要探清问明，把这事儿问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走之前，我还得打探打探，究竟 这两个人在不在这？可是这个话茬我怎么说呢？从哪儿开口呢？再看此时有人给他买了杯茶，老侠客抿了这么一口，哈哈，大寨主，我想问一问，最近您这山上我看好像这实力又扩大了，比往年又强多了，难道说又增添了什么弟兄，您的实力就雄厚了吗？啊，老侠，哎呀，现在呀有很多人想当六寨主七寨主，弟兄们呐都不服，为商量这个事儿也曾经有意见哦。那么最近有没有新的客人来访？要说这事儿嘛，还真有，暂时呢就在我这儿居住。哦，独行侠赵坤为的就是这句话，赶紧打探。大寨主，我听说云南八卦山好像来了两位客人，是不是叫韩宝吴志广啊？他们是不是你最近接待的客人呢？这个有这么回事儿，确实是有。老侠客，你这耳风还是挺灵通的，确然如此。这二位客人不瞒您说，哎，真就到了我这儿了，确实叫韩宝吴志广哟。老侠客一听心花怒放，控制自己的情绪，怕对方察觉。此时再看老侠稳稳心神，好，大寨主，但不知可不可以让我见见韩宝吴志广两位少年英雄。好好好，现在我就派人。我说那巡逻的寨主李虎，在把韩宝吴志广给我叫来。时间不大，韩宝吴志广真来了。哟，此时仔细一看，韩宝细高挑，大个，黄白脸，尖下壳，细眉毛，大眼睛，双眼皮，长得挺俊，动作也潇洒。吴志广稍微有点赤红面，个头比韩宝稍微矮一点，肩宽背厚，胸脯鼓鼓着，鼓脑门，四方下巴，也是个俊俏人物。这两个人背后都背着单刀，一前一后进来了，先往屋里扫视一番，又看了看这位赵老侠。几位寨主，大寨主，各位寨主，我们哥俩给你们行礼了哟。这回独行侠赵坤心中高兴，看来我来着了，他们真就在这儿。此时这两个人没地方坐，只能站着。二位少年英雄，我给二位介绍介绍，这位就是我的好朋友，过命的交情，独行侠赵坤，赵老侠。陆云一指，这两位就是新来的，站在他背后的，你们俩听着，就是他的儿子赵全友。哦，两位年轻的英雄可好，我这儿非常的高兴跟两位结识。这俩人一看啊，这一问才知道，这大寨主一介绍才知道，三岔河口太平庄的独行侠赵坤，赵老侠。这一见面赶紧含蓄几句，老侠，老侠，我们给您见礼了。哦，这么说，二位英俊的少年英雄，你们是来自云南八卦山的？正是，正是。哎呀，真是高兴啊，后生可畏，往后呢咱们多亲多近。说着话，独行侠赵坤两只眼睛像利剑一样唰盯在两个人的身上，心说话，兔崽子，你们俩是人吗？跑到皇宫去捅娄子，给佟林安葬，还写下诗词嫁祸佟林呢、啊、你们都是小人呢、啊、 有本领咱定个时辰，定个地方，分上下，论高低。可是你们这么做简直就不叫人。心里这么想，气得不得了，义愤填膺，脸上还得陪笑，怕人看出来。哈哈，二位英俊的少年英雄，老朽今天见着你们真是三生有幸，三生有幸啊！说了几句客套话，这韩宝吴志岗不能坐着还是站着。此时啊，再看这大寨主也是高兴，赵老侠，实不相瞒，这两位可是少年英雄啊，云南八卦山混元侠李坤李太极的门下，这两人可了不起啊，进皇宫可到了翡翠鸳鸯镯。实不相瞒，今天我就想让您开开眼。哟，真没想到这个陆云陆大寨主这一高兴什么都说，还没等自己问他就先开口了。独行侠赵坤就等这个，是要这么说您再细讲一讲。好，老侠，咱们不分彼此，多少年交情，是这么回事情。韩宝吴志广的事儿我都说完了，您听明白了？哦，好，大寨主，他们也高你也高，咱们不分彼此。看来这两个少年英雄真了不起呀，浑身都是胆，竟然进皇宫盗出翡翠鸳鸯镯，果然是少年英雄，惊天动地呀！绿林人成千上万，武林高手多如牛毛，哪一个敢干这事儿？那是三尺的禁地，佛爷的眼珠碰不得。要叫大寨主这么一说，老朽也非常的佩服。独行侠赵坤这时候就说了，二位了不起了不起，翡翠鸳鸯镯这名就够好听的，又是国宝。大寨主，你别看老朽见了不少好东西，那可以说是成千上万，土财主的东西宝贝都不少，我也有收藏的名人字画。对于国宝，实不相瞒，老朽从来都没见过，没开过眼。今天能不能请这二位少年英雄韩宝吴志广把翡翠鸳鸯镯拿出来，让大家看看这国宝究竟是什么样子？我提议怎么样呢？好，好，老侠客说的对，老侠客说的好，哈哈哈哈，正合我意。花面阎罗陆云听老侠客这么一说，心花怒放，让韩宝吴志广把翡翠鸳鸯镯拿出来，让大伙一观。我说两位英雄，你们都了不起，浑身是胆，理应把这国宝拿出来让我们看一看，也开开眼，国宝翡翠鸳鸯镯究竟是个什么稀罕之物，是不是呢？我们心里也痛快。吴志广啊，这人呢比较愣得慌，也比较哎，一说点好话一激他，或者说好话他就能拿出来。可是呢这韩宝不一样，再说了，韩宝有些心眼儿，从心里往外不痛快，心说话，大寨主啊，你可不对呀，我有言在先，这东西不能往外拿呀，你摸摸脑袋就是个朋友，这人可靠不可靠谁也不知道，要走漏风声我可如何是好。但是到现在他转念又一想，不行，我在清水滩烈焰寨我就待不住了，人家说要看我就得拿，这可如何是好？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0052400。

0: 火灾隐患。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2: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3: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2: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3: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2: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1: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为信任的眼神，时光穿梭在回忆里的愚笨，没关系，我愿意一直等。有时候心情就像缠绕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公证处主任岳秀莲，欢迎您岳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说一说什么是公证。

0: 并以继承和遗嘱为例，具体谈一下公证的具体操作。
1: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公证的需要越来越多，很多事情如果事前通过公证，以后就可以避免很多麻烦，同时也会避免一些经济损失。既然公证的好处很多，那么什么是公证呢？下面就请岳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公证就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公证是一种非诉讼活动，宗旨就是预防纠纷，一旦有了纠纷就不能公证了，就需要去法院打官司了。这么说呢，大家可能还不理解公证是干啥的。有人是否在电视上看过抽奖，公证员现场监督，还有比如房主去世了，你去房管所更名过户时，房管所的公证人员就会告诉你，你需要先到公证处办理继承权公证。其实公证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只是我们不太懂，不知道自己身边都有什么事情需要公证。现在每个人的生活条件都挺好，或多或少的都有一些财产，比如房产、存款、股票、基金、汽车、住房公积金、社保金等等，只要是生前取得的合法财产都是遗产，遗产的主人去世后就都涉及到继承公证了。
1: 那刚刚听您讲解继承公证，平时老百姓用的比较多，那么什么是继承公证呢？
0: 继承公证就是国家公证机构，也就是公证处，根据公民的申请，依法证明被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或者遗嘱继承人具有继承死者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的权利的真实性、合法性的活动。举个例子，假如老人名下有一处楼房，老人年纪大了去世了，那么房子就涉及到更名了，这就需要办理继承公证了。银行存款，存款人去世了，密码活着的人不知道，存款取不出来咋办呢？这也需要办理继承权公证。
1: 那现在老百姓公证最多的是什么公证事项呢？
0: 我们处办理最多的就是继承公证，因为很多老百姓不懂法，不知道在自己的生前把自己的后事处理好，有的人突然离世，很多事情还来不及办理。办理继承的手续相对比较繁琐，而且取证还相当困难，所有继承人的亲属关系我们核查起来也相当费劲，有时需要走访很多部门，所以对老百姓进行普法宣传很重要，提高老百姓的法律意识，避免走很多弯路。
1: 那么对于去世的人，家属都有什么财产可以继承呢？
0: 死者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也就是遗产，可以继承，包括公民的收入、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男女平等，无论男女都有继承权。
1: 那么还是对于已经过世的人，一般什么人有继承权呢？是否有先后顺序之说呢？
0: 根据民法典第1127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姨母或者同母姨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抚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民法典第1129条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民法典对代位继承的规定增加了新内容，原来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位继承，包括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曾孙子女、外曾孙子女都可以代位继承，不受辈数的限制。 增加的规定，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2021年民法典颁布之前，代位继承只适用于第一顺位继承人。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被列为被代位人后，代位继承人仅限于被代位人的子女，而非其直系晚辈血亲。除子女、养子女、已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外，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其他继承人不发生代位继承。
1: 那么，老百姓去公证处办理继承公证都需要提交什么材料呢？
0: 办理继承公证应提交的材料，第一，继承人的居民身份证、户口簿，代理人代为申请继承的，还要提供委托书和受托人的身份证。继承人在异地的，应提交经公证的委托书，委托书内应写明其是否愿意继承该遗产。第二，被继承人和已死亡的继承人的死亡证明，比如公安机关或者被继承人死亡时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若上述户籍所在地或医院不在九台区范围内的，需经当地公证处公证。对于年龄比较大的被继承人的父母死亡多年且公安部门没有记载的，可以提供火化证、碑文照片、骨灰存放证等相关证据材料作为辅证。第三，被继承人遗留的财产所有权证明及财产清单，若遗产为被继承人的银行存款、理财产品、股票、基金、信托等财产权益，且继承人不能提供相关证明的，需先到公证处申请办理存款查询函，再持此函到相关的金融机构开具存款查询情况通知书或存款详单。第四，全体合法继承人情况的证明，该证明由继承人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或者其住所地的基层人民政府出具，证明需详细列出全体合法继承人的姓名、性别、出生时间、职业、住址、工作单位及他们与被继承人的关系。继承人中有死亡的，应在证明上注明其在何时何地死亡、生前住址，并提供死亡证明，尽可能提供原始的死亡证明。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时，不必提供第二顺序继承人的情况证明。第五，继承人或被继承人的人事档案复印件。第六，继承人放弃继承权的，应当亲自到公证机构发表放弃继承权声明。在外地不能到公证处的，应提交经公证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公证书。第七，继承人中有失踪多年下落不明的，应提交人民法院宣告失踪或者宣告死亡的判决书。第八，依法可取得被继承人遗产的其他公民，应提交其对被继承人生前尽了主要抚养义务的证明。第九，继承人中有独生子女的，需提交独生子女证。第十，继承人与被继承人或继承人之间有婚姻关系的，需提交结婚证；解除婚姻关系的，需提交离婚证、离婚调解书或离婚判决书。第十一，在代位继承中，代位继承人应提交确认此种关系的证明。第十二，在转继承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转继承人应提交确认此种关系的证明。十三，公证员认为应当提交的其他证件证明材料。
1: 听了您的介绍，感觉办理继承公证手续是一件挺繁琐的事儿。如果老人想要处理自己的生前财产，是不是可以到公证处办理遗嘱公证呢？
0: 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公民个人财富的不断增加，办理公证遗嘱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现在的老人法律意识也越来越强，对设立遗嘱由原来的排斥转变为认可接受，并且随着电脑、摄像机、打印机等在家庭中的广泛应用，大量新型遗嘱开始出现，如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2021年民法典实施前，公证遗嘱是最具有效力的。民法典实施后规定，只要是最后一份遗嘱具备遗嘱的生效要件，就执行最后一份遗嘱，和公不公证没有关系。也就是说，遗嘱可以不用公证了，以遗嘱人最后所立的有效遗嘱为准，另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
1: 据我了解，民法典新规定，公证遗嘱不是最具有效力的遗嘱。那么，老百姓都可以以什么形式立遗嘱呢？
0: 民法典规定，遗嘱包括：第一，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第二是代书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并由遗嘱人、代书人和其他见证人签名，注明年月日；第三，打印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第四，录音录像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第五，口头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消除后，遗嘱人能够以书面或者录音录像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在所有的遗嘱形式中，无论从专业性、规范性还是安全性来考虑，公证遗嘱是最佳的选择。
1: 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立遗嘱呢？
0: 立遗嘱人必须要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遗嘱必须表达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伪造的遗嘱无效，遗嘱被篡改的内容无效。比如遗嘱人是精神病人，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那么其所描述的事实可能和现实相差甚远，其做出的遗嘱行为亦属当然无效。又比如遗嘱人立遗嘱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后来得脑血栓了，神志不清，说话也不清楚了，但是这也不影响遗嘱的效力。遗嘱人对所处分的财产必须有处分权，比如房屋必须是遗嘱人自己名下的房屋。又比如抚恤金，抚恤金是对死者家属的精神慰藉，不具有经济补偿性质，不属于遗产的范围，因此不能在遗嘱中处分。
1: 那么遗嘱人立了遗嘱，去世之后，遗嘱受益人是不是还需要办理遗嘱继承公证呢？有没有好的办法让老人在生前就把自己的房子过户给子女，而且还能保证老人能在此房居住一直到过世呢？不然老人也会有后顾之忧。
0: 2021年民法典施行，一个新增的亮点就是居住权。下面通过几个例子深入了解居住权，看看它如何帮助老百姓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案例一，房屋过户给子女后不会居无定所。两年前，张老伯的妻子病故后，一直独自居住在长春市朝阳区。考虑到以后财产的处理问题，他很想把自有产权的现住房屋在生前过户给子女，同时让子女负责照顾他的晚年生活，但又担心房屋过户后子女不孝顺，不让他继续居住，自己的晚年生活没有保障。民法典施行后，张老伯的愿望可以通过设立居住权来实现。张老伯可以和子女签订合同或者是协议，设立居住权，约定张老伯将上述房屋过户给子女之后，仍对上述房屋拥有居住权，并且一直居住到其去世为止。在有关部门办理房屋所有权过户给子女的时候，子女也为张老伯办理居住权设立登记的相关手续，这样张老伯就达到既可在生前将房屋所有权转移给子女，又能在上述房屋居住到终老的目的，使自己的晚年生活得到有效保障，不再用担心房屋所有权转移给子女后因子女不孝顺而造成他居无定所的困境。为了减少和避免纠纷，促使签约双方积极履行合同，设立居住权的合同和协议最好到公证处办理公证。案例二，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没有后顾之忧。老张夫妇现住长春市宽城区，房屋是很多年前向单位购买的公有住房。考虑到年老体弱，现在房屋没有电梯，每天都要爬楼梯，弄得气喘吁吁。二老呢，打算将房屋出售，在补贴闲钱购买一套电梯房，为了尽量减少有关费用和日后子女继承财产的手续，老张夫妇呢想以儿子的名义购房，将产权直接登记到儿子的名下，但又担心以后儿子儿媳不让他们在新购房屋中永久居住，使晚年的生活质量受到影响。 民法典施行后，老张夫

0: 不负担心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设立居住权得到保障。方法是夫妇二人与儿子签订相关的合同协议，除明确他们出资购买房屋以儿子名义登记产权的事实外，还对设立居住权进行具体的约定，内容为夫妇两人对上述房屋拥有居住权，可以一直居住到他们终老，签订合同后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这样老张夫妇最担心的居住问题得到解决，就可以安享晚年了。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并设立居住权的合同协议，最好到公证处办理公证，通过公证书的形式将双方的真实意愿固定下来。以上两个案例是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场景，当事人可以通过签订合同协议或立遗嘱的方式设立居住权。民法典施行后，居住权的相关规定为维护社会和谐与群众安居乐业提供了重要保障。
1: 非常感谢岳秀莲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什么是公证并以继承和遗嘱为例给大家做了具体讲解。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现在美国政府，不管是特朗普总统还是赫克塞斯部长，都表现这种强势的，我觉得这是一种色厉内荏的表现。但从根本上来说的话，美国航母呢已经很难适应美军现在的全球作战的需要。
1: 目前华盛顿号航母被曝已启程前往中东地区，准备接替林肯号航母。不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认为，需要在西太平洋保持威慑存在的华盛顿号航母并不适合接替林肯号。但随着要求林肯号返回美国的压力越来越大，华盛顿号现在正朝着中东前进，这也意味着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方向再次出现航母真空。在滕建群看来，此次西太平洋出现航母空窗期并非偶然，是美军全球兵力部署捉襟见肘的直观体现。
0: 我们看到特朗普发起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呢，把美军全球部署呢完全打破。你比方说，在常态情况下的话，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呢始终保持一个航母，现在紧急调遣调往中东呢，很显然呢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表现，显现出呢美国在武器装备方面，在兵力部署方面呢出现了极大的漏洞。比方说在武器装备方面，在打伊朗的过程当中呢，几乎在短短的五个月时间呢就耗尽了相关的弹药。对于美国全球部署，现在只有硬撑的撑门面的一些口头上的表述，从根本上来说的话，它不可能能够呢出动有效的兵力，这也使得美国呢在地区干预能力方面呢极大的下降。那么特朗普曾经几次强调要对伊朗进行短促而猛烈的攻击，但是到最后时刻呢都不得不按下了暂停键。这应该说跟美军的现在的武器装备短缺以及士兵的困乏呢有很大的关联。
1: 滕建群进一步指出，美军航母带病出海，青黄不接，归根结底是美军战略目标与既有军事能力之间长期失衡的必然结果。
0: 从一个好的战略来说的话，它必须要有清晰的目标。你像特朗普的话，打击伊朗似乎一拍脑袋就把美军在加勒比海地区执勤的福特号呢调到了中东地区，使得航母呢出现了包括堵厕所、包括洗衣间起火的这样一些这个莫名其妙的事故。一个好的战略肯定还要有能力支撑。美国它的战略目标包括全球争夺地区主导权，甚至呢动用武力目标呢跟它现在大幅度下降能力呢形成了一个脱节。如果说这个脱节存在的话，对于美国的全球霸权，对于地区事务的掌控呢会给予极大的削弱。所以现在来看的话，美国由于战略目标的模糊，由于它能力的下降，再加上特朗普呢一味的呢穷兵黩武，所以呢使美军在方方面面呢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种限制来看的话，削弱了美军在全球的干预能力，也极大的削弱了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际方面，从17号到27号，韩国与美国举行代号为已知自由之盾的年度例行联合军事演习。参演韩军约 1.8 万人，野外训练规模较往年有所缩减。而就在演习正式开始之际，美国东部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他指示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大幅缩小军演规模。
4: 15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刚刚提出了一份对朝鲜政策新构想。美国此时主动缩减已知自由之盾军演规模，释放了什么信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5: 每年三月的自由之盾演习和八月的已知自由之盾演习是目前美韩两大年度大规模综合例行军演。美韩例行演习的传统可以追溯到1975年，在2018年朝鲜半岛局势缓和后一度缩小和暂停，2022年又恢复进行，直到如今。每到演习之际，朝鲜半岛局势总因此蒙上一层阴影，让希望半岛和平的人们倍感担忧。本次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开始当天，有韩国民众在首尔街头举行了抗议集会。
6: 尽管韩国和美国政府每年都声称演习是年度防御性演习，但以消灭和占领对方为目的的大规模武力展示绝非防御性演习。
5: 在今年的演习开始前，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3号发表谈话说，此次军演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军演目的在于完善同朝鲜实际开展军事对抗的准备。朝方认为，此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 然而就在演习开始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却释放出相反的信号。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说，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为时过晚，他已经指示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从特朗普的表态来看，缩减军演规模有两个理由，一是考虑半岛局势，二是经费问题。哪一句更像是真心话？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俊生分析认为，
7: 应该说它有两方面的原因都有，一方面的确啊，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到现在，他始终认为啊，美韩的联合军演需要花钱，而且呢作用不大，这呢是他本来的一个信念。那么第二个原因呢，他的确呢也是想啊和金正恩呢举行直接的对话，尤其是说在伊朗问题啊，虽然说目前还在进行过程当中，但是呢也认为告一段落之后，他呢想着下一个问题呢可能要聚焦啊朝鲜半岛问题。当然再加上最近几天我们也看到李在明政府在对朝政策上也有一些新的表态，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呢，特朗普呢也认为说可以啊借此和韩国进行配合，推动呢与朝鲜的对话。所以那个缩减联合军演的规模呢，应该说呢也是对朝鲜示好，推动和朝鲜对话的一种方式。
5: 就在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开始前两天，当地时间15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当天举行的光复节81周年庆祝仪式上，提出了一份包容稳定的对朝和平共处蓝图，表示将推动朝鲜半岛从当前的停战体制向和平体制转变。不过对于李在明的这一提议，朝鲜方面尚未作出回应。王俊生分析认为，目前朝鲜半岛有关各方都对重启对话抱有一定的积极意愿，但对话的重启也面临一些现实困难。
7: 一个方面啊，就是在特朗普1.0的时候，美朝呢元首呢举行了3次会晤，但是呢无果而终。那么这一点呢，实际上对于金正恩他肯定会犹豫一下，他能得到什么？但还有一点呢，实际上在特朗普1.0的时候，促使朝鲜与美国举行元首会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因，是要解除啊对朝的制裁，发展它的经济。但我们看到这几年，朝鲜呢通过与俄罗斯关系的改善等等，实际上它在这方面啊对于美国的需求就没有那么的紧迫。我想啊，这个朝鲜半岛的对话既有动力也有障碍，但我想啊，恐怕这两方面比较起来呢，我感觉动力还是更大一些。当然，最终会往何方向发展，还是取决于朝鲜领导人怎么评估当前的国际局势。
5: 17号，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回应了特朗普的有关言论。青瓦台官员表示，希望美朝领导人之间的友好关系能够发展为有意义的美朝对话，并由此开启推动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讨论。韩国政府将继续在韩美密切协调的基础上，作为推动者开展必要的外交努力。尽管如此，美韩军演的持续进行依然让尚未迎来曙光的半岛局势阴影难消。在希望半岛和平的韩国民众看来，仅仅是美国单方面宣布缩减军演规模还远远不够。
8: 关于军事演习是否真的会减少，我认为我们需要拭目以待，因为特朗普的话并不总是能转化为行动。减少这些大规模军事演习并非毫无意义，但我认为只有暂停这些演习才能真正缓解与朝鲜的紧张局势，因此我呼吁减少演习并最终完全暂停。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10: 小雨丁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前会发布， 今天午后虽然南方地区的高温整体不多，星星点点比较零散，但是江汉、江淮、江南和华南大部的体感温度大多在高温线以上，闷热感比较突出。那目前来看，今后几天副热带高压逐渐西伸，南方仍然会继续有秋老虎，虽然不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出现，但是大部地区的闷热感觉还会继续。城市中像武汉、重庆高温呢会比较频繁，武汉有六天的高温，重庆有四天。不仅如此，不少地方的最低气温也是居高不下，全天闷热持续。预计明天到周四，福州和广州呢也会先后出现高温，之后随着雨势增强，高温会中断，最低气温也会降到31度左右，闷热感会稍微的缓和一些。立秋时节，南方秋老虎盛行，那北方的高温呢是所剩无几了。不过新疆多地的高温仍然比较有耐力，像吐鲁番未来七天高温火力十足，一半以上时间的最高气温仍然会高居40度以上，非常酷热。那降水方面，今后几天随着副高明显的西伸加强，副高外侧的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等地降雨频繁，强降雨分布比较零散，而且呢伴有明显的强对流天气。今天到周三，在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海南、西藏还有陕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落下，其中四川、云南、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当地朋友要注意防雷避雨，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聊一边。
3: 嗯，好的，感谢无敌。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下，车辆长时间暴晒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发前务必检查轮胎气压，高温会使胎压升高，增加爆胎风险，建议将胎压调至标准值下限，同时检查冷却液液位，避免因高温导致发动机过热。行车过程中，车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与外界温差控制在5至7摄氏度，防止温差过大引发身体不适。如长时间驾驶，每隔2小时在服务区休息，让发动机和轮胎降温，切记将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留在车内，高温密闭环境下极易引发爆炸。如果车辆出现开锅现象，应立即停车，打开引擎盖散热，但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防止高温蒸汽烫伤。车辆突发故障停在路边时，除设置警示标志外，人员要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高温中暑与二次事故发生。
1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4: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明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将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4: 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明天将继续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单日操作上限为6000亿元。
3: 明天零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将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
4: 明天起到9月23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将在北京13家剧场上演，48台精品剧目轮番登台，数量创历届新高。
3: 体育方面，明天中超联赛迎来焦点战，上海申花对阵北京国安的补赛19:35开球。
4: 国际方面，2个月前，美伊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核心条款一共14条，其中第3条写道：伊朗与美国承诺在最长60天的期限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 按照美国副总统万斯此前在6月18号的说明，美伊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所涉及的后续60天的谈判日，从当日，也就是从6月18号开始计算。按照这个说法，美伊双方理论上需要在18号之前完成相应谈判。

0: 现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9: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好美的海，好景，妈妈在唱歌啊，哥哥在捉虫。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五弦轻击，南风披金，纯劳翠绿，微言喜心。悠唱者谁，在我赏吟。
2: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4: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5: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诚。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0: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

0: 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1: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

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
王琦。

0: 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1: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 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 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 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

0: 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1: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2: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0000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5: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封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5: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7方面重点工作。
6: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8: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6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6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7: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8: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3: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

0: 里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里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1: 当时这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170亩了。
0: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2: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3: 一旦一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2: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4: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种粮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5: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6: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8: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7: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8: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万美元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 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8: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 2.91%， 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7: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14-15时期，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加大反垄断执法力度，连续4年部署开展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相关专项行动，依法查处案件290件。从涉案主体层级看，290件案件中涉及市级、县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案件，合计占比超过95%。基层违法干预市场竞争问题较为突出。今天由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回国。自6月15号起航以来，83舰编队航经黄海、东海、日本海、南海等海区，穿越对马海峡、台湾海峡、卡里马塔海峡等重要水道，历时64天。出访期间，编队先后赴俄罗斯、越南、文莱、印度尼西亚4国开展友好访问。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真实社交上发文表示，美国首要的目标，而且始终如此，是确保伊朗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都不能拥有核武器。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政治副司令亚多拉·贾瓦尼表示，一旦美国履行伊斯兰堡备忘录下的承诺，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7号，总台记者自叙利亚方面获悉，以色列发射炮弹袭击了叙利亚南部库奈特拉地区，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17号在大田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韩国前国务总理金民熙当选为新任党首。菲律宾总统府17号发布行政命令，宣布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及其他12个省份学校全部暂停线下授课，相关政府机构及工厂调整工作生产安排，以应对强降雨侵袭。菲律宾气象局当天对大马尼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红色暴雨警报。 菲律宾民防局17号通报说，截至当天，非全国受灾人数已达508万人，大量建筑物受损。菲律宾全国已有至少50个市镇正式宣布进入灾难状态。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中部、甘肃中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中北部、甘肃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孩子们的暑假还在丰富多彩的继续着。我今天啊看到了三个小朋友搞天使轮投资的故事，而且他们只投了10块5毛钱。这是在广州的一个小店，三个男孩子去买东西，听说店老板生意不好，准备闭店，居然主动把身上的零花钱凑成了10块5毛钱放在柜台上，说了一句，老板要挺住啊，给你10块5。这位店主陈先生赶紧拒绝，孩子们留下钱转身就跑。店主陈先生偷偷抹泪，网友也非常动容，大家说这是真的天使轮。这些天真的带引号的投资人，没看报表，不问估值，他们希望小店还开着，就押上了兜里的全部。这个事情很快上了热搜，大家转发的时候啊，还有朋友不忘出主意说，老板带货直播吧，言下之意我们的感动可以变现。可是回头想想，三个可爱的孩子笑眯眯不动声色地放下自己的零花钱，没有任何算计，只是一份直接的善意。我们成年人都懂，这笔钱在经济上几乎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但是在老板的心里面是无限珍贵的力量。店主陈先生说，小孩子心思没那么多，他们就一直鼓励我，这份纯粹也抵达了我们所有围观者的内心。这10块5孩子们不收回，老板也不会花掉，不管这家店是开还是关，未来老板做什么事，他应该都会被这份支持的力量加持。这些纯真的相信和鼓励值得更多的努力和坚持。相信不少朋友也喜欢这个故事，为少年心的天使轮，为这份仗义热肠，为这次温暖相助，谢谢这三个小朋友。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看病就医，我们很多人还是觉得不管大病小病总想往大医院跑，哪怕小病呢也觉得到大医院去查一查问一问更放心，于是大医院人满为患，社区医院却门可罗雀。今天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当中，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对这些病种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之间同病同付。那哪些病种会成为基层病种？在基层就医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相关负责人和医疗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在31个 DRG 基层病种中，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大量参保群众能够在基层满足就医需求。
2: 我们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诊疗规范明确，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3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任静表示，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不是简单的调整报销金额，而是通过支付改革撬动整个就医格局优化，参保群众具体选择在哪里就医，属于个人就医选择权，同样不因基层病种而受限。
3: 基层病种同病同付是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重要创新，给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带来合理的医保收益，也激励基层主动补齐诊疗短板，敢接能接常见病，把家门口的医疗服务做实做强，引导群众优先就近就医，控制常见病过度医疗，促进医保资金安全合理有效使用。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 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基层医疗机构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诊疗能力，开展基层病种患者的收治诊疗，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4: 要求地方结合3.0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不断提升我们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服务水平。
1: 国家医保局也明确，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基层病种覆盖面。任静建议，
3: 要建立动态评估调整机制，随着基层的设备更新、人员能力的提升，可以逐步扩充病种。如果部分病种在基层诊疗质量达不到规范的要求，也要及时调出，守住医疗安全的底线。
1: 今年3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随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质效提高，逐步提升医保基金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支出比例，鼓励基层用好上门服务费、家庭病床建床费等项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坤表示，通过医保支付杠杆，促使基层医疗机构主动管好居民健康，有望持续减轻患者和医保基金负担。
5: 通过这个支付价格和这个支付政策的调整，激发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运营活力。通过数字赋能、签约服务、药品公约保障等惠民政策的措施，来提升了基层对患者的吸引力，也让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1: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也持续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目前，全国有6000多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设了家庭病床，数量达到37万张。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运行评价处处长胡同宇透露，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全面部署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各地可以有针对性地提高基层病种的服务能力。
6: 目前呢，我们卫立联呢也是正在会同相关部门呢制定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的实施方案。在目前的这个发布的基层病种当中啊，比如说这个脑梗死的后遗症、有关的骨折术后等等，是需要大量的康复护理工作的。各地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也是要有针对性的呢补齐康复护理方面的短板，来更好的支撑和开展提供基层病种的有关服务。
0: 基层病种的设计其实是用医保支付这根杠杆，把常见病、多发病引导到家门口，既让我们大家少跑腿，也让基层机构有动力、有收益去补齐能力短板。但同病同富不是硬把病人往下推，而是要让基层真正把病人接得住、看得好，更要在设备、人才、康复护理上做持续的投入，这样我们在家门口看病呢，才能既放心又省心。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咱们平时点外卖都希望餐食能早点送到，可是有时候啊，配送时间一分一秒的逼近，但是骑手呢还堵在半路。这个时候更着急的其实是正在赶路的骑手，为了不超时，他们可能要在车流当中抢行，在红灯前反复纠结闯还是不闯，闯红灯、逆行这些危险动作背后是算法里的考核时钟。但是最近有个变化，三大外卖平台在北京部分区域试点红灯停表，骑手等灯的时间，平台呢会从配送时长里给补回来。同时，全国多个城市也在对外卖平台上线红灯停表功能做评估。而就在今天，无锡公安交管部门宣布，红灯停表功能在无锡全城落地，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无锡也成了全国第一个全城覆盖这个功能的城市。当快不再是唯一的标尺，这补回来的几分钟能不能保证安全，又能不能有效地缓解骑手们的时效焦虑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在北京跟随外卖骑手做了实测，我们一起来听听。
8: 昨天上午，北京望京下起了小雨，外卖骑手李新仓在雨中开工，电动自行车的坐垫已经被雨水打湿，他把雨衣垫在坐垫上， 戴好头盔，接下了当天的第一单外卖。导航显示，从取餐到送到顾客手中，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对于已经跑了12年外卖的李庆仓来说，这单任务距离不长，配送时间也比较充裕，没有太多挑战。但很多时候手上有好几单外卖，雨天道路湿滑的情况下，红灯前多等一秒都可能让骑手心里多一分着急。李金仓说，以前碰到红灯，有时候宁愿提前右转绕一些路，也不愿意在原地等灯。
9: 有的意思，我正常往前走，第三个路口我应该拐，但是如果前方有红绿灯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我这一个等红绿灯的路口先提前拐一下，我宁可多走几里路，或者是说绕一下，我也不想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等红灯的时间比我走起来的时间要多耗一点，多浪费点时间。
8: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李新仓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后将延长配送时长。李新仓没有像过去那样频繁地盯着红灯倒计时和导航页面看，也没有选择从别的路口绕过去，几十秒后绿灯亮起，他继续前行。
9: 你像下雨天，每一个平台基本上都会加一些时间的，但是加一些时间它路上也慢了，刹车都会漂移。现在有红灯加时的情况下，他就没有那么赶，没那么急了。红灯我该等一下等一下，该减速减速，反正我等一下红灯，他要给我加时间的。
8: 2公里的路程，记者和李新仓一共经过5个路口，其中2次赶上红灯。
9: 现在订单送完了，减送的2分钟14秒，咱们一共是等了2个红绿灯吧，应该是。
8: 订单结束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4秒。
9: 这单子本来送的也轻松，我只知道它加时长，但是我不知道它加了多长时间。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等了多久，给了多久的时间。这一个点赞。最近这几天嘛，挨着试了一下，望京应该覆盖到80%到90%了吧？红绿灯。
8: 2分14秒听起来不长。但对骑手来说，补回的是时间，放缓的是赶路的节奏，而这几分钟也给安全留出了更多余量。
9: 好多人都不了解2分半是啥感觉，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如果要是说多了这2分半，换句话说，我进小区我根本就不用跑了，这是一个概念。还有一个，小区能骑到楼下的情况下，我爬6楼，我再也不用弄个直接一步2个台阶了，我就可以一步一个台阶的往上上了。
8: 在附近跑单的骑手程宝军对红灯停表带来的变化感受更为直接。前两天他的一单订单原本系统已经显示超时，但补回红灯等待时间后最终没有被算作超时。
10: 有的时候上那个几分钟的时候，还有你要挂个2、3个单子，你看马路都在马路对面，你都送不到，你要等那个红灯，骑得特别着急，当时也不敢闯红灯，安全还是第一的。前天吧，我送了有一单，超了3分钟，到地方一点，加了4分钟10秒，不超时了，这不挺好的？所以说，现在我们等红灯就不怕那个等红灯了，心里就感觉都放轻松好多。
8: 骑手等了多久？平台怎么知道？美团红灯停表项目北京负责人杨晨光介绍，这项功能并不是简单的给每一单一系统多加几分钟，而是要将公安交管部门的信号数据与骑手实际的行驶状态轨迹数据进行匹配，系统识别骑手确实在路口停下等待红灯后，再将等待时长累计到配送时间中。目前他们已经在北京朝阳区、通州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试点。
11: 前提是我们需要跟公安交管部门先进行信号灯数据的一个打通，有了交警的信号灯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接入，然后再结合骑手的行驶的状态和轨迹数据的情况，然后进行数据的融合匹配，然后最终能够识别出骑手他切实在路口停下来等红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8: 不过要让系统真正做到该补的时候补，技术上并不简单。杨晨光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红绿灯数据本身不断的实时变化，骑手的位置和运行状态也在变化，因此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延迟要求很高，目前并不是所有路口都满足技术条件。
11: 红灯停表这个功能，其实它对于数据的准确性延迟性要求是非常高的， 所以目前我们能够上线的城市路口需要确保整个这个时延其实是要求毫秒级这样的一个精准度的，我们也会继续把红灯停表这个功能持续的去完善，在技术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然后去扩到更多的这样一个路口，更多有条件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8: 红灯停表并不是平台优化算法的唯一举措，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的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还表示，骑手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时，配送时间按照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来计算，遇到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情况，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也不再影响骑手服务分。同时，平台还将调整消费者端的配送时间展示，避免以过度精确的分钟级时效推动配送竞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这些变化指向同一个方向，算法不再只追求更快，而是更多的把现实路况、配送条件和安全因素考虑进去。
12: 这就等于是把我们的外卖配送的算法回归到了日常的正常状态，而不是按照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标准去要求外卖骑手，让外卖骑手能够得到更好的安全保障，也让整个的交通秩序得到很好的提升。
0: 外卖骑手闯红灯逆行，骑手不是不知道危险，而是超时的代价实在没法承担。现在等灯的时间被如实计入，那赶路的节奏终于可以稍微稳下来，安全也就有了实实在在的余量。更值得肯定的是，这个变化呢，并非是平台单方面让利，而是交管数据、平台技术和监管引导共同促成的结果。一系列举措都在把算法拉回现实路况。当然，现在这个功能还有覆盖范围和技术精度的局限，我们也希望红灯停表尽快走向更多的城市，让每一次路口的等待都不再是骑手心头的煎熬，而路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因此得到更安全的环境。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后天8月19号是农历7月初7，也就是七夕，不少情侣把这一天选作自己的领证日，七夕登记高峰要来了。如今啊，去民政局领证体验跟过去可大不一样了，不少地方把登记大厅搬进了公园景区，手写婚书、集体颁证、烟花见证，领证这个事情正在从办完一项业务变成举办一场人生仪式。那今年七夕，新人们又会收获到哪些不一样的浪漫？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各地去瞧一瞧。
13: 在中国花炮之乡江西省萍乡市上里县，一场七夕专属的集体婚礼开启，十多对新人在绚烂烟花的见证下许下爱情诺言，传统一纸婚书在婚俗改革的赋能下变身氛围感拉满的专属人生仪式。新郎许荣山和爱人牵手相拥拍照定格。
14: 我们是白天在那个民政局登记结婚了，他们现场还有给我们准备了那个手写婚书，可以由我和我的妻子一起写下对婚姻的承诺。晚上他们也邀请了我们参加烟火晚会和集体婚礼，我觉得这个非常浪漫，我老婆也非常的喜欢。
13: 多地七夕婚姻登记的需求集中释放，特别是不少新人希望在七夕当天登记。民政部门提前启动婚姻登记高峰保障预案，江西省萍乡市上里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柳倩表示，婚姻登记大厅开通线上分时预约，增设服务窗口，落实午间不打烊，延时办结，做好材料预审、自助拍照，最大限度缩短新人等待时间。
15: 除了七夕高峰优化登记流程，我们常态化开展婚前辅导，邀请心理咨询师、法律顾问为新人开展婚姻第一课，依托我们本地的烟花文旅资源，打造烟花加婚恋特色户外颁证。我们希望婚姻登记不只是完成一项行政业务，更是让新人感受到领证这一天是属于他们人生高光时刻。
13: 浪漫烟花下的集体婚礼让人印象深刻，在江苏淮安金湖县荷花荡景区里同样上演了一场别样的浪漫。 当地将传统婚恋与荷花文化深度融合，邀请金婚银婚夫妇与新人共同参与，通过游园体验、纪实拍摄等形式，让不同年龄段的夫妻都留下专属回忆，也让传统气息更多了一份传承的温情。京湖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朱华云表示，
16: 今年七夕，我们将婚姻服务从登记大厅延伸至特色文旅场景，配套定制婚书、专属伴手礼、主题出行等暖心服务，以简于庄重的集体仪式替代铺张攀比的婚嫁乐席，通过沉浸式主题活动倡导喜事兴办、婚戏简办的文明婚俗，让这个传统七夕更有仪式感。
13: 浙江义乌的婚姻登记服务则多了一份甜蜜的实惠，在义乌市婚姻登记中心，来领证的新人扫码即可免费领取甜蜜一生新人大礼包。义乌市婚姻登记中心主任龚君婷介绍，义乌持续升级打造一站式幸福服务站，构建婚恋全周期服务体系，推出甜蜜一生大礼包及结婚消费券，累计发放超2000万元，拉动消费超1.9亿元。
17: 目前呢，我中心每月开展爱在翌日公益拍摄日活动，为新人免费记录人生重要时刻，让婚姻登记不仅有证更有情感温度，同时呢也创新婚恋服务，与妇联共同打造清新红娘工作室，每周二公益红娘为单身青年及家长提供免费咨询服务，为人才扎根义乌搭建情感鹊桥。
13: 各地不仅拼创意，更拼服务。在安徽铜陵婚姻登记大厅里，抵制高价彩礼、婚事新办简办的宣传随处可见，婚前辅导课堂以常态化开讲。安徽省铜陵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科长张永先表示，帮新人系好婚姻的第一粒扣子，让领证这件事变得更有分量。
18: 随着婚俗改革的纵深推进，我们深刻认识到顺利领证只是工作的起点，更重要的是将温情细致的情感服务贯穿登记的全过程，实现从办得快向办得暖、办得有意义转变。

0: 让婚姻登记不再是一次简单的业务办理，而是一场承载美好期许、镌刻珍贵回忆的庄重仪式。
1: 从一纸婚书到一生一世，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婚姻登记服务升级正在各地展开。民政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已达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婚俗改革，优化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供给。
2: 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啊，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我们将持续推进婚俗改革，优化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供给，更好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3: 婚姻需要仪式感，一纸婚书承载的是两个人对一生的承诺，庄重一些，用心一些，这份记忆才更有分量。但是仪式感不等于铺张浪费，而比仪式更重要的是服务。从办得快到办得暖，从行政程序到情感体验，变得不只是领证的场景，更是服务的温度。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就藏在这些细节里。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刚才我们说了，还有两天就是七夕佳节，有朋友可能已经要准备起来了，送束鲜花给爱的人表达心意。各地的花卉市场也迎来了销售旺季。俗话说，世界鲜花看云南，云南鲜花看楚雄。在云南鲜切花主展区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花农和商户们迎来了一年中最火热的玫瑰销售旺季，全县20000多亩玫瑰竞相绽放，节日订单较日常猛增了3到5倍，单支最高价逼近5元。从温室大棚到包装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将一束束承载爱意的鲜花发往全国各地。那今年的七夕市场鲜花的品种和价格有什么新特点？当美丽经济背靠甜蜜节日，鲜花消费会呈现什么样的增长态势？为了应对销售旺季，花农和商户们又在忙什么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李腾飞、陶世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一起去云南看一看。
5: 姚安县是云南鲜切花主产区之一，花卉种植面积20000多亩，年产鲜切花约12亿枝。走进一家花卉企业的温室大棚，粉红雪山、艾莎、洛神、蜜桃雪山等10多个品种的玫瑰竞相绽放，姹紫嫣红，争奇斗艳。工人们正穿梭于花丛间，熟练的采摘。包装车间里打冷、去刺、包装，各道工序紧张有序，工人们加班加点处理着刚采收的鲜花。花卉企业行政经理龚云梅告诉记者，节日对鲜花消费的拉动效应十分显著。
6: 七夕临近，鲜切花的需求非常旺盛，我们节日的订单较日常增长了3至5倍，日均出货量呢约在14万枝左右，主要销往华南地区，有部分呢也销往全国各地。从田间采摘到送到客户手中呢，最快只需48小时。
5: 今年七夕市场，鲜花的品种和价格呈现出多元化特点，经典品种如小乔、粉红雪山、奶油杯等单支售价达到2.5元，鲜红、粉红、纯白、橙色、橘色等各色玫瑰都备受青睐。花农赵女士：
7: 我们这段时间嘛，订单比较多，每天从早上上班就要忙到晚上天黑，虽然很累，但是很纯粹，因为有加班，所以每天工资能达到200多块钱一天。看着我们的花销往全国各地，我们还是感到很自豪呢。
5: 从业者介绍，七夕历来是鲜花行业一年中最重要的销售节点之一。鲜花销售在节前一周，也就是从8月12号起就进入最高峰，并一直持续到七夕当天。在云南花卉市场，不同价位、不同风格的鲜切花满足了从大众消费到高端礼赠的多元化市场需求。其中多头玫瑰品种巧克力泡泡今年的表现尤为亮眼，凭借浓郁的巧克力橙红色和复古油画般质感，价格一路走高。花农高英说，现在的消费者越来越爱花、懂花，只要花品质好，就不愁卖不出好价钱。
8: 巧克力泡泡复古色在市场上那种辨识度

0: 比较高，七十块到了，价格也比较好，差不多单只就是四块八左右，现在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状态。
1: 鲜花有价，心意无价。鲜花生意的本质从来都不是卖花，是给足情绪价值。那大家买的呢，从来也不只是那几枝玫瑰，买的是节日专属的仪式感。当一束鲜花跨越千里被送到消费者手中，不仅见证着中国鲜花产业的蓬勃发展，也映照着我们每一个人对美好生活最朴素的向往。而对于云南姚安的花农们来说，自己的花卖得好，卖得远，手里的余香就是他们最实在的幸福。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8: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7: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从今天17号起到本月27号，韩国与美国举行代号为已知自由之盾的年度例行联合军事演习，参演韩军约 1.8 万人，野外训练规模较往年有所缩减。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就在演习正式开始之际，美国东部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他指示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小军演规模。15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刚刚提出了一份对朝鲜政策新构想，表示将推动朝鲜半岛从当前的停战体制向和平体制转变。美国此时主动缩减已知自由之盾军演规模，释放了什么信号？朝鲜半岛有关方面的对话有可能重启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梳理。
8: 每年三月的自由之盾演习和八月的已知自由之盾演习是目前美韩两大年度大规模综合例行军演。美韩例行演习的传统可以追溯到1975年，在2018年朝鲜半岛局势缓和后一度缩小和暂停，2022年又恢复进行，直到如今。每到演习之际，朝鲜半岛局势总因此蒙上一层阴影，让希望半岛和平的人们倍感

0: 国总统特朗普却释放出相反的信号。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特朗普说，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为时过晚，他已经指示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从特朗普的表态来看，缩减军演规模有两个理由，一是考虑半岛局势，二是经费问题。哪一句更像是真心话？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俊生分析认为，
1: 应该说它有两方面的原因都有，一方面的确啊，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到现在，他始终认为啊，美韩的联合军演需要花钱，而且呢作用不大，这呢是他本来的一个信念。那么第二个原因呢，他的确呢也是想啊和金正恩呢举行直接的对话，尤其是说在伊朗问题啊，虽然说目前还在进行过程当中，但是呢也认为告一段落之后，他呢想着下一个问题呢可能要聚焦啊朝鲜半岛问题。当然再加上最近几天我们也看到李在明政府在对朝政策上也有一些新的表态，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呢，特朗普呢也认为说可以啊借此和韩国进行配合，推动呢与朝鲜的对话。所以那个缩减联合军演的规模呢，应该说呢也是对朝鲜示好，推动和朝鲜对话的一种方式。
0: 就在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开始前两天，当地时间15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当天举行的光复节81周年庆祝仪式上，提出了一份包容稳定的对朝和平共处蓝图，表示将推动朝鲜半岛从当前的停战体制向和平体制转变。不过对于李在明的这一提议，朝鲜方面尚未作出回应。王俊生分析认为，目前朝鲜半岛有关各方都对重启对话抱有一定的积极意愿，但对话的重启也面临一些现实困难。
1: 一个方面啊，就是在特朗普1.0的时候，美朝呢元首啊举行了3次会晤，但是呢无果而终。那么这一点呢，实际上对于金正恩他肯定会犹豫一下，他能得到什么？但还有一点呢，实际上在特朗普1.0的时候，促使朝鲜与美国举行元首会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因，是要解除啊对朝的制裁，发展它的经济。但我们看到这几年，朝鲜呢通过与俄罗斯关系的改善等等，实际上它在这方面啊对于美国的需求就没有那么的紧迫。我想啊，这个朝鲜半岛的对话既有动力也有障碍，但我想啊，恐怕这两方面比较起来呢，我感觉动力还是更大一些。当然，最终会往何方向发展，还是取决于朝鲜领导人怎么评估当前的国际局势。
0: 17号，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回应了特朗普的有关言论。对于特朗普提到缩减军演的背景之一是其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关系良好，青瓦台官员表示，希望美朝领导人之间的友好关系能够发展为有意义的美朝对话，并由此开启推动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讨论。韩国政府将继续在韩美密切协调的基础上，作为推动者开展必要的外交努力。尽管如此，美韩军演的持续进行依然让尚未迎来曙光的半岛局势阴影难消。在希望半岛和平的韩国民众看来，仅仅是美国单方面宣布缩减军演规模还远远不够。
2: 실제로군사훈련이정말축소되느냐라고하는것은
3: 关于军事演习是否真的会减少，我认为我们需要拭目以待，因为特朗普的话并不总是能转化为行动。减少这些大规模军事演习并非毫无意义，但我认为只有暂停这些演习才能真正缓解与朝鲜的紧张局势，因此我呼吁减少演习并最终完全暂停。
4: 从特朗普的表态到李在明的新构想，美韩这一轮军演的缩水确实释放出某种微妙的信号。然而，削减不等于取消，半岛局势的缓和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姿态所能决定的。正如报道当中韩国民众所担心的，信任的建立需要更多实质性的行动，半岛和平还在等待一个真正的契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网购买到不合适的东西，退货退款，这是大家消费当中很常见的事情了。但是如果遇到退了货商家硬是不退款怎么办呢？懂行的朋友会说，哎，有保证金啊。您说对了，这个规则是一般情况下消费者退货之后没有收到退款，可以向商

0: 家入驻的电商平台发起投诉，平台经过审核确认符合退款条件，就会扣划商家预先缴纳的保证金，为消费者先行赔付。但就在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依法规范平台经营的典型案例，因商户保证金不足，店铺账户无余额，导致消费者的退款诉求无法通过平台保证金的渠道来实现，这可怎么办？这个案例的细节是，一方面商家在玩猫腻，把店铺钱包的余额全额提现转出，店铺长期无可用资金，刻意逃避赔付责任。另一方面呢，平台的监管责任也落实不到位，保证金制度可以说是流于形式，没有按照平台阶梯保证金的规则调增保证金，导致商家长期的是低保高销。也就是说，平台就没有向这个无良商家收取足够的保证金。在最高法公布的相关案例当中，法院最终的判决是，商家退还货款和利息，平台经营者对全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向商贸公司来追偿。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这个背后有明确的规定。根据2025年7月出台的《网络交易平台收费行为合规指南》，基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确需向平台内经营者收取保证金的，平台要合理确定保证金收取的标准和收取方式，可以一次性收取，也可以在额度内按经营收入的一定比例逐步提取，直至提取满额为止。平台规则当然不能够成为摆设，正因为有保证金，我们消费者才会觉得网络消费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方式心里更有底。那当保证金也失灵了，法律怎么帮助消费者？更多网购当中类似的问题又该怎么解呢？这段我们请到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一起聊一聊。
1: 唐秘书长，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案例啊，其实消费者觉得很难理解，因为一方面呢已经退货了，所在的平台也有保证金制度，但是商家就是不给退款。这个时候您觉得问题它可能会出现在什么地方？
2: 我个人认为，实际上这个事儿其实我们要分两部分来看。第一块就是说，如果在一个商家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如果商家跟消费者经过约定，他们同意退货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他应该商家有退款的义务。但是我们要考虑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这个商家他的诚信度不足，他可能会关门跑路，他也可能会赖账拒不履行他退款的义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作为平台来说的话，他就有必要去动用他的之前收取的保证金，用保证金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所以我个人觉得，实际上就是说一般的退货其实跟保证金的关系并不大，但是说如果说这个商家有一种非正常的经营状态，或者说他有一些诚信缺失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动用到保证金了。
1: 那么这个时候他没有发挥作用，就让大家觉得不应该嘛？那我们看这个最高法公布的典型案例里面啊，商户保证金不足，店铺的账户呢没有余额，但是法院最终是判商家退还了这个货款还有利息，平台经营者对这种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是他有权向商贸公司来追偿。这个里边就感觉有点复杂，您觉得我们该怎么理解？像这样的案例，您关注到的是什么关键信息？
2: 我也关注到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涉及到网购的一系列的典型案例。这个案例我觉得非常的有代表性，因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来说，作为平台来说，除非是食品类食品安全法有特别的规定，其他的一些平台实际上它一般来说它并不会去承担一个连带赔偿责任。但是首要的前提是他必须保证这个商家的相关的信息是真实准确的，找得到人的。最后如果有一些合同纠纷或者有一些不诚信的行为，那么其实平台也仅仅是协助的义务。但是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法院其实是判定平台是有过错的，因为平台存在过错，所以他必须要去承担连带责任。 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案例非常典型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平台设置的保证金实际上毫无疑问就是为了要保障商户在非正常经营的情况下，或者在诚信出问题的情况下，让消费者权益得到有效的维护。那么这是保证金的初衷。而我们看到在这个案例当中，实际上是平台知道或者应该知道，这个商户实际上他是长期是处于不诚信的，就是他可能做了很多笔生意，但是这个生意他完全是用捞一票就走的这么一种方法在做，就是说他长期提现用来掏空账户，他不让这个消费者的钱在这个账户上面停留，只要钱进来就把它挪走。随后呢，他其实这个商家还存在刻意逃避退赔责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平台他就收了多少钱的保证金？1000块钱，远远低于这个商户正常的交易规模。所以法院就据此认定说，他没有动态的调整保证金，并且也没有对商家的异常资金的流动采取管控措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法院就认定平台是有过错的，因为你明明知道或者你应该知道商家在长期在掏空账户，商家在刻意逃避退赔责任，而你却没有用好保证金这个工具，直接造成了消费者的权益受损，所以法院就判定平台与商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1: 那么这个案例也确实给大家一些思考啊。从消费者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觉得平台有这个规则，那你就不能是摆设，保证金的这种监管，你不能装睡啊。那您觉得可以用什么样的办法，今后让这种保证金制度更去发挥作用？包括这里面怎么去合理设置它的一些细节啊、一些数额等等，您有没有什么建议？
2: 好，我觉得其实保证金既是商家的义务，更是平台的义务。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电商交易当中，实际上消费者对于这个商家的自信程度其实是不了解的。那么平台其实作为一个信息中心，因为所有的商家可能都会到平台上去开店铺，消费者也会到平台上去买商品，所以平台成为一个超级枢纽。作为一个平台，一个超级枢纽的话，它其实就有义务通过规则的执行到位，能够让我们的消费者的权益得到有效的保障。这个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保证金，而保证金的数额以及保证金的它的一个动态的调整，以及根据这个商家的信用程度以及对于这个商家的一系列的行为，实际上平台它是有动态的进行监督、监管、调整保证金的这方面的义务的，所以平台在这一块上面绝对不能够装睡，也不能够不履行他的义务。如果他没有履行好他的义务，毫无疑问，就像法院判的，就像最高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一样的，平台跟不诚信的商家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1: 司法判例在这方面的这种震慑，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对，那您觉得今后平台会更自觉的去这么去做吗？怎么让他们能够更自觉的把这个事儿做好？
2: 其实像我就非常重视这个法院的判例，特别是最高法发的典型案例或者这个司法解释。实际上，这些就是我们的一个新的一个规则，或者说我们把法律的规定把它进一步明确化。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这么一个典型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为消费者权益又加上了一把非常好的锁。平台并不是天生的对于商户的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责任，它就仅仅是协助义务了。如果说平台你没有尽到你的监管、监督、调整保证金方面的义务，那么你就有连带赔偿责任。所以我是觉得很简单一点，就是说到底，怎么样让平台可以更加的重视这块工作，其实就是要提高它的违法成本。如果它没有尽到义务，它的违法成本给它往上提了，这样它就会重视，它就会让消费者的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
1: 一方面，我们当然希望平台能够把这方面的事情做得更到位一些，但是消费者也会想啊，假如我们自己在遇到类似的问题，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商品的数额不大，但是钱没退回来，可能也不行，消费者可以怎么办呢？
2: 这个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正常的交易纠纷。那么正常的交易纠纷就是说，哎，这个 这个商家还是在正常经营的，也没有太大的诚信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可以先跟商家进行协商。那么如果商家没有履行他的义务，那么商家可以求助于平台，当然也可以通过12315等等向这个上监管部门或者向消费者组织请求相关的调解啊等等方面的一个支持。那

0: 那么我想，因为我们整个这套的系统，我个人觉得效率还是比较高的，还是比较有用的。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权益应该得到有效的保障。但是到了第二种情况，就是商家找不到人了，线上有很多店，他开开关关，那么可能当消费者发现有问题的时候，商家的店铺就人去楼空了，或者说店铺还开着，但是消费者要么找不到人，要么找到人了以后他就给你拖延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毫无疑问就应该要求平台动用他的一个保证金，能够来弥补或者挽回消费者的损失。
1: 所以其实这个制度可能还是能够支撑大家消费各方面解决问题很顺畅的一个最根本的保障。
0: 对对。
2: 我们反复在节目里讨论过网购千变万化的困扰，那一再的呼吁还是那四个字：平台责任。保证金制度呢，不仅是商家入驻平台的准入门槛，更是诚信原则下的履约担保。电商平台对商户的经营规模、资金流水、投诉记录等等这些数据，其实尽在掌握，具备了远超我们普通消费者的管控能力，那就应该承担和其能力相匹配的监管责任。平台怎么来清晰自己的边界，担起该有的责任，这个背后我想还是制度的保障。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一款正在开发的假减肥 APP 引发了热议，用户可以通过模拟注射减肥针，假装点外卖，观看虚拟小人锻炼，图个心理安慰。类似的还有郑州某景区的虚拟空调，网上流行的云养猫和 AI 桌面宠物等等。这些虚拟体验到底能满足我们什么样的需求？我们又该如何避免逃避式代偿，提升行动能力？相关内容大家可以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正中发展了，对吧？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欢迎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郑晶姐姐。今晚节目开始，我要带领小朋友们进入小喇叭理润童心。通过典籍里生动的智慧故事，我和张东哥哥将带领小朋友们穿越时空，与先贤们在一场场对话中感悟人生道理。今晚我请小朋友们听小喇叭理润童心将相和的故事。
1: 爷爷，今天我听大哥哥打电话说，如果你真心承认错误，就该背着金条来向我道歉。这是什么意思呀？为什么背着金条道歉就写了诚心呢？
2: 你这位大哥哥可能是在模仿负荆请罪呢。负荆请罪这个典故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讲述的是战争时期赵国两位大英雄，大将军廉颇和上卿蔺相如从针锋相对到生死相托的故事。廉颇能放下大将军的架子负荆请罪，蔺相如能不计前嫌宽容大度，正体现了中华民族和睦为贵的真谛。下面咱们就走进小喇叭的理润童心，听将相和的故事。
0: 大家好，我是郑晶姐姐。
3: 大家好，我是张东哥哥。今天我们给大家讲将相和的故事。
0: 关于这两位大人物的故事，得从蔺相如完璧归赵、渑池会盟说起。
3: 话说战国时期烽烟四起，赵国的国君得到了一块绝世宝玉和氏璧，这件事传到了强大的秦国，秦昭襄王非常想得到它，但他不想抢，而是想出了一个计谋。他派人给赵王送信说，我愿意用秦国的15座城池来换你们的和氏璧。赵王和大臣们都很为难，如果把宝玉送去，秦国那么强大，很可能耍赖，既不给城，又抢走了玉；如果不送，又怕给秦国攻打赵国留下借口。就在这时，有人向赵惠文王推荐自己的门客蔺相如。赵惠文王召见了蔺相如，蔺相如了解了事情的经过，说，我愿意护送宝玉去秦国，如果秦国守信交城，我就把玉留下，如果他们耍赖，我保证把玉完整的带回来。赵王欣然应允，任命蔺相如为上大夫，让他奉璧入秦。
0: 蔺相如到了秦国，把和氏璧献给秦王。秦王拿到了玉，非常高兴，传给身边的美人和大臣们欣赏，却绝口不提交换城池的事。蔺相如看出秦王没有诚意，便上前说，
3: 大王，这块玉上有一点小瑕疵，请让我指给您看。秦王信以为真，把玉还给了他。蔺相如一拿到玉，立刻后退几步，他背靠柱子，怒发冲冠，大声斥责秦王不守信用。他举起和氏璧说，如果大王您硬要抢夺，今天我的头和这块玉就一起撞碎在这柱子上。秦王怕他真的撞碎宝玉，只好连忙道歉，并假意叫人拿出地图，只画15座城。蔺相如知道秦王仍然是在敷衍，便要求说，和氏璧是天下至宝，赵王在送出他之前斋戒了5天，现在大王您也应该斋戒5天，并举行隆重的典礼，我才敢献上。听到这话，秦王只好答应。
0: 蔺相如料定秦王会反悔，当晚就派一名随从打扮成穷人，偷偷走小路，把和氏璧送回了赵国。 五天后，他在典礼上坦然告诉秦王说，
3: 玉已送回赵国，如果您真想换，请先割让城池，赵国绝不敢不交出宝玉。
0: 秦王和大臣们虽然气得不行，但知道杀了他也没用，反而会破坏两国关系，只好客气地把蔺相如送回了赵国。
3: 公元前279年，秦赵多次交战后，秦王提议与赵王在渑池会盟，蔺相如随赵王赴会。在酒宴上，秦王借着酒意侮辱赵王说，我听说赵王爱好音乐，请弹奏一曲瑟吧。赵王不得已弹了一下，秦王立刻命令史官记录，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这就是把赵王当臣子一样记录，是极大的羞辱。就在此时，蔺相如挺身而出，他拿了一个瓦盆走到秦王面前，不卑不亢地说，我们赵王也听说秦王擅长演奏秦地的乐器，请秦王敲敲这个瓦盆以示同乐吧。秦王又惊又怒，他拒绝了。只见蔺相如上前一步，他跪下来举起瓦盆厉声道，现在我与大王相距不过五步，如果您不敲，我拼着性命也要把血溅到大王身上。秦王的侍卫想杀他，却被蔺相如的气势吓住了，不敢上前。秦王无奈，只好勉强地在瓦盆上当地敲了一下。蔺相如立刻回头叫赵国史官记录，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缶，蔺相如为赵国挽回了尊严。
0: 渑池会盟后，蔺相如晋升为上卿，位次在战功赫赫的大将军廉颇之上。廉颇自是身经百战，战功赫赫，看见蔺相如仅凭口舌之功便身居高位，心中满是不服与怨怼，于是他屡次放言，
4: 如果我见到他，一定要当面羞辱他一番。
0: 蔺相如得知后，开始刻意回避廉颇，称病不上朝，甚至在路上偶遇廉颇的车队，他也会命人调转车头避让。
3: 蔺相如的门客们见状愤愤不平，他们纷纷进言道，您身居高位，官位比他高，为什么要这样畏畏缩缩，到处躲着廉颇呀，这很让我们颜面无光啊。蔺相如反问众人，你们以为廉颇将军与秦王相比谁更厉害？门客们齐声回答，自然是秦王。蔺相如点头回答道，是啊，秦王那样威严的人，我都敢在朝堂之上当面斥责他，我又怎么会惧怕廉将军？秦国之所以不敢随随便便攻打赵国，正是因为我与廉将军同心协力。假如遂了秦国的愿望，我们二人相争，如同两虎相斗，最终只会两败俱伤，让赵国陷入危难。我必让廉将军并非怯懦，而是以国家大义为先呐。
0: 这番话很快传到了廉颇的耳中，廉颇回想自己这些日子的所作所为，与蔺相如的胸襟与格局相比，顿时感觉羞愧难当。他猛地站起身，解下佩剑，脱下铠甲和上衣，袒露上身，背负荆条，大步流星地前往蔺相如府中请罪。 来到相府门前，廉颇不顾随从劝阻，双膝跪地，对着府门高声说：
4: 林上卿，我廉颇目光短浅，只想着一己之私，不顾国家安危，屡次言语冒犯你，实在是罪该万死。今天我背着荆条来找您，就是甘愿受您任何责罚，只求您能原谅我的糊涂啊。
3: 蔺相如听到小厮来报告说廉颇在门口负荆请罪，亲自出门迎接，见廉颇跪在门口，赶忙上前扶起他，亲手解开背上的荆条，温和地宽慰道：廉将军是赵国栋梁，为赵国立下汗马功劳，我怎么能怪罪您呢？您能明白国家大义是赵国之幸，也是我的幸运。廉颇心中愈发的愧疚，他哽咽道：
4: 蔺上卿胸怀宽广，以国家为重，我却斤斤计较，实在是无颜面对您。今后我愿与您同心同德，共同守护赵国的安宁。
0: 蔺相如听到这话，喜笑颜开，当即拉着廉颇的手走进府里，给他找了衣服，命人设宴款待。席间，两人推心置腹，冰释前嫌，结为文景之交。此后，他们两个人齐心协力辅佐赵王，文臣运筹帷幄，武将驰骋沙场。此后一段时间内，秦王虽忽

0: 视眈眈，却始终不敢轻易地进攻赵国。
1: 将相和的故事能够流传至今，正是因为二人用行动诠释了将相和则邦兴的治理。蔺相如以和为贵，退让有度，廉颇知错能改，负荆请罪，这份以国家大义为先的包容与默契，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典范，流传千古，熠熠生辉。
2: 其实将相和是一面映照格局的明镜，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毫不退让，而如蔺相如般能以国家大局为重，将个人荣辱置于江山社稷之后，这份先国家之急的胸怀是超越个人恩怨的远见。而廉颇的负荆请罪则展现了更为难得的勇气，敢于直面错误，打破身份的担当，将相之和成就了国家的稳固，这正是和则两利的古老智慧。
3: 爷爷，将相和的故事告诉我，真正的勇敢有时候恰恰是不打架的智慧。蔺相如不怕强大的秦王，却选择避开廉颇，不是因为他胆小，而是他知道保护好赵国比赢得一场争吵重要得多。就像我们和朋友相处，不逞一时之快才是真正的大勇气。而廉颇背着荆条去道歉，更是一种了不起的英雄行为，因为承认错误、改正错误需要比坚持错误更大的决心。团结合作的力量永远比一个人单打独斗要强大。我要把这个故事讲给同学们听，让他们也知道廉颇和蔺相如的故事，把和睦这个中国传统美德一起传承下去。
4: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5: 小朋友们好呀，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芝麻，我们一起来做心情小画家吧。准备一个小本子，每天选一种颜色代表心情，画个简单的图案，一周后你会发现自己的情绪就像彩虹一样丰富多彩，每一种情绪都值得被看见。

0: 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2: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郑晶姐姐。下面我们进入小喇叭剧院，收听小喇叭优秀的儿童广播剧。
3: 啊，我的小气球找到了。
4: 小公主别跑，
5: 匈奴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6: 怎么是你啊，云小孩，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7: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嘘，
8: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2: 走进小喇叭剧院，从今天开始，我请小朋友们收听系列广播剧《南飞的燕子》。这是小喇叭节目制作播出的一部原创儿童广播剧，在2023年10月荣获2023年亚洲太平洋广播电视联盟奖广播类广播剧大奖。这部广播剧以燕子一家的迁徙旅程为背景，讲述了他们飞往南方的路途中所经历的艰辛挑战和成长。今晚请小朋友们收听第一集。有一家燕子，燕爸爸、燕妈妈，还有三只小燕子，他们是燕姐姐、燕哥哥

0: 燕弟弟。
1: 妈妈，今天能不能不出去飞？
0: 那可不行。
1: 那为什么以前我们就可以待在窝里，等着你和爸爸捉小虫给我们吃？
2: 那是因为你还小，还不会飞，不能自己捉虫吃。
1: 可我现在一点儿也不饿。
3: 那也得出去飞。
1: 我为什么？
3: 因为你的翅膀还不够硬啊，不是一只真正的燕子。
0: 你爸爸说的对，你的翅膀还不够硬，飞不了太长的时间，这样可飞不到南方去的。
1: 为什么我们要飞到南方去呀？
2: 就你问题多，快起飞吧，走。
1: 我唉，走吧。
0: 打起精神来，向你哥哥学习，他早就飞出去了。
4: 嗨，黑子，我这个空中急停炸转弯做得怎么样？能打9.5分吧？
5: 帅呆了，看我的！
4: 怎么才来？赶快归队，爸爸一会儿就到了。
1: 哥哥，可不可以在那边的电线上歇一小会儿再练呀？我的翅膀好疼好酸啊。
4: 不行，越是酸疼越是要练，不然一会儿爸爸又该罚你单飞100公里了。
1: 我不疼了，我不酸了，我可以跟上你们，我可以跟上你们。
3: 孩子们，今天的飞行练习的科目是水面低飞，你们先看我的飞行动作，注意靠近水面的时候一定要保持高度，不要让翅膀碰到水面。好，注意看。
6: 哎呀，爸爸快贴到水面了，吓死我了。
4: 哇，爸爸动作真漂亮。好了，看我的，我来了。
2: 燕弟弟，该你了。
1: 姐姐，你先来。我很勇敢的，我不会不练的。
2: 嗯，好吧，我先来，你跟上。
1: 哎，
3: 注意展翅，保持高度，滑行。好。
1: 哦，姐姐真棒。
3: 燕弟弟，该你了。
1: 我，爸爸，好爸爸，我的小脚趾上长了一个小痘痘。
3: 不行，快俯冲下去贴水面低飞，这是必修项目。
1: 可是万一我没飞好，一头扎进水里了，我会不会死呀？
4: 胆小鬼，你越害怕就越会失败，勇敢点，像个男子汉一样冲下去。
1: 哎呦。是谁把我推下来的？我跟他没完。
3: 孩子们，练习水面低飞是我们燕子在飞行过程中饮水的一个重要飞行动作，不敢贴近水面飞行就没办法喝到水，所以我们每只燕子都必须熟练掌握这个动作，这是我们生存下去的一个本领，你们记住了吗？
7: 记住了。
3: 好，继续练习，目标前下方湖面，开始俯冲。
7: 俯冲。

气渐渐地变凉了，燕子们飞往南方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为了能让小燕子们能够顺利地跨过陆地，飞越海洋到达南方，燕妈妈和燕爸爸加紧了对

0: 小燕子们的飞行训练。
1: 这几天燕哥哥和燕姐姐的长进很大，完全能跟上燕群飞行了。就是燕弟弟的力量还不太大，跟着大家飞行还有点吃力。
2: 还得加强他翅膀的力量，要不然他真的要掉队了。

0: 晚上，燕弟弟依偎在妈妈的怀里，喃喃地问：“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飞到南方过冬呀？为什么不能像麻雀和鸽子那样，留在北方过冬呀？是怕北方的冬天太冷吗？”
2: 妈妈问你，我们燕子每天吃什么呀？
1: 吃小虫子呀。
2: 吃哪里的小虫子呢？
1: 吃飞在空中的小虫子，还有树上和地上的小虫子。
2: 对了，我们燕子啊是吃小虫子的鸟类，而且最善于在空中捕捉那些小昆虫的。可是到了冬天，天气冷了，小虫子都被冻死了，或者钻进地下的土里了，我们就没有吃的啦。而南方呢，即使到了冬天，那里的气候也会非常温暖，树啊草啊都不会变黄，小虫子也不会消失，这正是我们的食物。所以啊，冬天我们就会离开北方，到南方去生活几个月，到了来年的春天，我们就又会飞回北方的。
3: 妈妈，那为什么我们不一直留在南方呀？干嘛还要再飞那么远的路程飞回北方呀？
2: 那还是为了生活呀。
3: 我们在南方生活不好吗？那里又温暖，小虫子也多。
2: 那些小虫子呀，不光是我们的食物，也是很多鸟类和其他动物的食物。为了生存，好多动物都会生活在南方，所以啊，南方的动物就会很多，动物多了，食物就不够吃了，我们就会饿肚子。所以到了春天的时候，我们要飞回北方，北方的食物足够我们吃的了。
1: 妈妈，南方都有哪些小虫呀？好吃吗？
2: 好啦好啦，快睡吧，明天还要训练飞行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了。我在北京问候新老朋友们，晚安。明天晚上8点钟，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不散。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儿子，儿子，
9: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10: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5: 前方，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6: 贺龙啊，执行军令，要枪毙副团长黄维新和他手下的两个副营长，还有两个连长。这会儿行刑队刚要扣扳机开火。怎么那么巧，一前一后来了两匹马，马鞍桥端坐两个人，这两个人一边进操场一边大声喊叫枪下留人，这就没扣动扳机。回头一看，头匹枣红马上一个人不到30岁，长得是方面大耳，傲骨英风啊，那可以说一看跟一般人就是不一样，气宇不凡，穿着一身便装，后边跟这个人戴着一副眼镜，也不同寻常。贺龙也听见声，赶紧从团部出来了，抬头一看呢，头前这个人他不认识，后边这个人认识，正是20军军部的政治部主任周逸群。他一看周逸群来了，赶紧大步迎上去。周逸群从马上跳下来，赶紧给介绍：“军长，你知道这位是谁吗？这就是你久盼望要见到的咱们的周恩来同志啊！” 可见这周恩来了。贺龙真是喜出望外，过来跟周恩来是热烈握手。因为前文书咱说了，周恩来问朱德，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完了，要来见贺龙。怎么那么巧，正好赶上这么件事儿。贺龙也没别的可说，哎，周恩来同志，您瞧我这队伍里的长短不齐，净出一些丢脸的事儿。接着贺龙把黄维新等人的情况大致说了一遍，最后他说，哎，现在啊，蒋汪屠杀共产党的时候，他们竟敢煽动叛乱，不杀于军不利呀、啊！我这才下达了这个命令。周恩来点了点头，啊，据我所知，黄维新不仅与你是同乡，跟你也南征北战多年了，今日杀他对你来说是挥泪斩马谡喽。贺龙长叹了一声，哎呀，他没什么可说的了。周恩来说，我来带你处理此事可以吗，我的军长同志？贺龙说，哎呀，周恩来同志，您能带我处理，那当然我是求之不得了。周恩来笑着点了点头，他来到黄维新面前，满面堆笑说，黄副团长，我问你，你为什么要煽动部队叛变呢？黄维新看了看周恩来，他不认识。见此人满面春风地同自己谈话，笑容可掬，又见贺龙对这个人分外的尊重，知道来头不小啊。他鼓了鼓劲儿说，军长杀了参谋长陈图南，陈参谋长与我交情甚厚，我呀起了疑心了，我寻思着军长早晚要加害我等，与其任人宰割，莫如早日下手，一时糊涂才办了错事。周恩来说，你们军长为什么要枪毙陈图南呢？黄维新想了想说，军长要跟着共产党走，陈图南反对，所以就把他杀了。还有呢？黄维新不说话了。周恩来说，黄副团长，此事你是子知其一不晓其二啊。陈图南不单单反对你们军长加入共产党，还同蒋介石

明也是血性男儿，怎么要走那黑暗之路呢？不光你自己这样做了，还暗中鼓动别人也这样做，这就错上加错了，你说是吗？黄维新抬起头来望了望周恩来，心说话铸成大错也不可挽回了。他跟周恩来说，行了，我自认倒霉，要杀便杀，要砍便砍，不必啰嗦了，谁让我做错了事儿了，我死而无怨。周恩来笑道，我且问你，你死是小事儿，你家里还有什么人？黄维新一听眼圈红了，我呀，上有父母，下有妻儿。周恩来说，共产党不杀幡然悔悟之人呐。周恩来说着，亲解其绑，把绳给他松开，把那四个人的绳子也给解开，然后面对队伍说，弟兄们，我现在以你们二十军贺军长的名义宣布命令，重新任命黄维新为第二十军第一师第四团副团长，其余的四个人也一律官复原职，既往不咎，让他们戴罪立功。周恩来这么一宣布，全团官兵是为之震动啊！当时有人被感动的掉了眼泪了，黄维新等人也是泪流满面，扑通扑通给贺龙和周恩来就跪下。贺龙就说，别给我跪下，还不谢谢周先生。黄维新等人过来给周恩来磕头，磕起来没完。周恩来双手将几个人扶起，安慰他们，不要难过，人生在世啊，谁还没有过错呀？即使是圣人也还犯过错误，知错必改那就好啊。贺龙接着说，你们听明白了吗？军长，我们听明白了，我宣布啊，你们是戴罪立功，不然的话我是非得严厉惩处不可，听见没有？是是是是是是。当下周恩来把这个事儿处理完了，连同周一群一起离开了第四团。这第四团也改变了驻地，挪到了江西省政府旁边。周恩来走了以后，四团的官兵就议论开了，纷纷打听这周先生是谁。后来不知道是谁呀、啊，打听到周先生是共产党的大官，第二十军都归他指挥，都高兴地说，哎，行啊，共产党的官爱民如子，跟这样的人干，脑袋掉了也值个。周恩来同贺龙、周一群一起回到第二十军的军部。这二十军的军部啊，是一座不高的三层楼，门口挂着个大牌子，上写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楼上是军指挥部办公室，其他的房间住的是参谋、副官这些工作人员。楼面后边一侧是一个庭院，还有一栋小楼，贺龙就住在此楼。一间是卧室，一间是餐室，一间是会客室。这会客室啊，布置的也相当简单，一面是沙发茶几，一面是中式的长背椅，墙角还安着一部军用电话。周恩来、周一群、贺龙三个人到了军部，落座之后，周恩来就说，贺龙同志，在汪精卫举起屠刀屠杀共产党人的时候，你保护了我们不少的党员、工农骨干，我代表中国共产党感谢你啊。贺龙赶紧摇头，恩来先生，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共产党员都是好样的，自从和共产党接近以来，我贺龙是心明眼亮了，我很愿同共产党做事，只怕做不好。周恩来一笑，不然在敌人举起屠刀杀共产党时，在我们共产党最倒霉的时候，在许多军阀倒向反人民反革命一边的时候，你不顾个人的利益，为国为民

种品德难能可贵呀、啊。周逸群在旁边说，是啊，有人善于锦上添花，而我们军长此举是雪中送炭。贺龙摆手大笑，哎呀，你们过奖了，过奖了，想我贺龙，哎，要是没有逸群你们这些共产党员帮助，还不是胡了八秃的什么也不是，哪能有今天。周恩来说，话是这么讲，而主要因素还是取决于你自己。像我们党内有不少的同志，党的纲领、党的路线都十分清楚，平时夸夸其谈，可是当敌人一举起屠刀就屈膝投降。周恩来说到这儿的时候，贺龙站起来，他用郑重而又诚恳的语气说，周恩来同志，逸群同志，如果你们共产党看得起我贺龙，就让我参加共产党吧。贺龙这话一出口，周恩来和周逸群都显得非常嫉妒，他们何尝不想要让贺龙入党呢？可在贺龙入党的问题上，党内有争论，这争论是不能向贺龙讲的。当下周恩来握着贺龙的手说，文长，你一定会入党的，我们党组织对你是敞开大门的。话只能说到这个份上。贺龙一听激动不已，眼睛里头闪着泪花，他说，周恩来同志，我在两年前就向逸群提出入党之事，两年了，难道你们还不信任我吗？说实在的，我贺龙早就把心交给共产党了。周逸群感慨地说，贺龙同志，我们党是了解你的，相信恩来和我说的话吧，你一定会入党的，我们的党是极其信任你的。周恩来接着说，贺龙同志，逸群这话说得很对，我们今天来到你这里就是和你商量一件大事。说到这儿，周恩来两目闪光，话从丹田脱出，提高了声音，贺龙同志，我们的党决定在南昌暴动，你的部队是起义的主要力量，而且决定要让你担任暴动的总指挥。周恩来的话音还没有落地，贺龙霍地站起来，愤然说，共产党早就该抓枪杆子了，连我都懂得枪杆子的重要，共产党怎么就不知道抓枪杆子呢？周恩来语气沉重地说，贺龙同志，你批评得非常对，血的教训使我们共产党人清醒了，我们要革命必须有自己的枪杆子，而今党在南昌起义的决心已定，剑上弦，刀出鞘了，总指挥就由你来担当。周恩来说完了，贺龙不安地说，不过周恩来同志，我贺龙连共产党员都不是，指挥这么重要的暴动他合适吗？周恩来亲切地说，贺龙同志，你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可共产党是十分相信你的，有什么困难我们一起克服。贺龙端着烟斗在地上转了一圈，最后站住脚，把胸膛一挺，共产党如此相信我，我坚决听从共产党的指挥，无论暴动成功还是失败我都干，失败了我再上山重整旗鼓，再卷土重来。周恩来握着贺龙的手啊，今天晚上在江西大旅社我们要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党内在南昌的主要领导同志都参加，你也要去参加，许多同志都想见见你贺军长。贺龙一听高兴了，太好了太好了，我很愿意多结识一些共产党的朋友，我认识一个就多一个老师。周恩来笑着说，文长啊，你太谦虚了。贺龙摇了摇头，不不不，我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认识共产党内这么多同志也是我贺龙三生有幸啊。周恩来想了一下，又对贺龙说，你的二十军目前只有两个师，再给你编一个师，
作为第三师，你看谁来担任师长合适呢？贺龙不加思索的就说，我推荐周逸群当师长。嗯，也好，周恩来点了下头，那就叫逸群当师长，我同意。这件事就这么定下了。三个人又谈了一会儿工作，周恩来离开二十军的军部，就来到了洗马池旁边的江西大旅社。提到江西大旅社，位于南昌市中心，是一处十分阔绰的旅社，那就是五星级的。叶赫部队进驻南昌之后，就把整个这旅社给租下来了，起义指挥总部就设在这里。7月28号的晚上，江西大旅社内是灯火辉煌，在大旅社的喜庆厅内是群英聚会，共同商讨南昌起义的大事。坐在中间的是周恩来，在他两边坐的是李立山、恽代英、谭平山、徐特立、廖乾坞、高雨涵，对面坐的是刘伯承、夏曦、彭湃、郭亮、吴玉章、林祖涵、叶挺、方维夏、毛泽潭、柳直荀、朱德等等。大家刚刚坐定，贺龙就进了会场。周恩来立刻站起来，满面笑容地说，欢迎你贺龙同志到这里来坐。贺龙进了大厅一看，好家伙，开会的这些人一个个是气宇轩昂，非同凡人。这时候周恩来指着贺龙对大家说，各位同志，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镇湘西、扫千川、战逍遥、科开封的名将贺龙。周恩来介绍完了，大厅里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大家过来跟贺龙亲切地握手。贺龙啊，同刘伯承是老朋友，两人见面自然是一番高兴不在话下，大家是重新落座。这时候周恩来用那炯炯的目光环视了一下，而后说道，同志们，根据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的指示，南昌暴动前敌委员会现在组成，前委会的任务负责指挥前敌一切事务，前委书记为周恩来，委员有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周恩来宣布之后，大家共同商讨又成立了参谋团，参谋团负责一切具体的军事指挥，参谋长为刘伯承，参谋由周恩来、叶挺、贺龙担任。参谋团下辖第二方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由贺龙担任，前敌总指挥由叶挺担任。第二方面军下辖两个军，为第二十军和第十一军，第二十军的军长贺龙，十一军军长叶挺。第二十军下辖三个师，第一师的师长贺锦斋，第二师师长秦光远，第三师师长周逸群。当下由刘伯承讲了敌我双方力量的情形，刘伯承先命人挂上军用大地图，一边指着地图一面说，目前在南京方面有蓝玉田、孔庆辉2000人驻扎在长平上杭，李济深所部陈济棠、徐景棠、薛岳、李福林一共20000多人住在广州及粤汉路上，胡谦、何继武等约6000余人驻扎在广东东江一带。咱们呢，简单的说吧，刘伯承啪啪啪把敌我双方兵力部署的情况详详细细做了介绍，在座的人是听得清清楚楚。开罢了前委会，当夜参谋长刘伯承便草拟了一份起义作战计划，计划当中写道，由贺龙第二十军主攻朱培德第五

0: 武方面军总指挥部、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和营盘一带的国民党军、叶挺的第十一军、主攻贡院天主堂一带的国民党军。军官教导团的任务是监视进贤门、小花园方面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军第三团负责解决赣江北牛行车站的巡逻队，并警戒赣江上下游德安方向。计划草拟完毕，刘伯承将计划送给周恩来审阅。周恩来看毕，刘伯承就说：“恩来同志，南长城的胜利是不成问题的，必须注意九江、吉安、赣州、东乡一带的敌人，动作必须迅速果断。”周恩来赞成的挥挥手，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接着他又说：“这计划你拿去给叶挺看看。”刘伯承过去啊，只是听说叶挺这铁军团长的威名，这次相会还是初次见面。由于彼此都忙着起义的事儿，两个人也没来得及深谈。刘伯承走进叶挺的房间，把作战计划交给叶挺说：“叶挺同志，我拟了个作战计划，你看看吧。”叶挺接过计划，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一句话也没说，又还给了刘伯承，转身忙自己的事儿去。刘伯承站在那儿，心里挺不是滋味，心说这个人啥意思，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呀？觉着这态度太冷漠了，心里头非常不痛快。他心里想着想着，又拿着计划回到周恩来的房间，对周恩来说：“叶挺同志看过了，可他一言都不发，是不是对我太客气了？”周恩来一笑：“哎呀，叶挺这人呢，你不了解，他没吭声，那就是说他同意了你的意见。他要是不同意，当时就会跳起来，寡言多虑，深沉不露，这是他的风格啊。”是这么回事。周恩来想事想得非常周到，而后又跟刘伯承说：“这样吧，你拿着这份计划再叫贺龙同志审阅审阅。”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天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周恩来叫刘伯承拿着草拟的作战计划叫贺龙审阅。刘伯承找到了贺龙，把情况说明白，把材料往前一递，贺龙咧着大嘴乐了。哎呀，实不相瞒呢，我大字儿不认识一筐，让我看我也看不懂啊。我不看了，不看了，我完全同意。共产党负责人拟定的计划错不了，我这通过了。刘伯承一笑啊，都说贺龙快言快语，一点都不假。那我给你介绍介绍。刘伯承口头上做了介绍，贺龙点了点头：“行行行，通过了，通过了。”刘伯承拿着材料去找周恩来。这些事咱不说，咱单说贺龙。开罢了前委会，便把部队中团以上的军官召集到军部，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等着人员到齐了之后，贺龙就说了：“弟兄们，今天召集大家来开会，想大家也明白了八九分了。大家知道国民党已经叛变了，革命已经死了，我们今天要重新竖旗帜，打倒反动政府。”说到这儿，贺龙的眼里头放出两道寒光来。 环视了一下众人的表情，这时候会场上静静的，哎，连个吸烟的也没有，连个喘粗气的也没有，好像一切全都静止了，全把眼睛盯着贺龙。贺龙接着说，如今起义总指挥部已经成立了，决定暴动夺取政权，我已受总指挥部的决定，担任起义的总指挥。说到这儿，贺龙亮开了嗓门，声是越说越高，弟兄们，你们跟我南征北战，东拼西杀，有的随我10年多了，我贺龙和大家情同手足，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今天我贺龙决心跟共产党了，要和共产党一起在南昌举行暴动，你们愿意跟我干的我们一块革命，不愿意跟我干的可以离开部队，现在你们可以表态。贺龙说吧，会场上足足静了能有1分多钟啊。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最后终于有人发言了，军长，你说咋办就咋办，我完全同意。大家说呢？同意，赞成，跟军长干。贺龙满意的点了点头，好，既然大家愿意跟我贺龙一道革命，那从今天以后大家都要绝对服从共产党的领导。现在我把20军作战计划宣布一下。他点着名喊道，6团长傅维玉。傅团长站起身来，有。贺龙说，你们团负责解决老营盘的第79团。是。这时候第5团团长蔡申熙站起说，报告军长，据我所知79团是敌人的主力团，还是交给我们团去砍吧。6团是新建的，大多是新兵，没有见过大阵势，我们团有战斗经验，老兵比较多。贺龙听完之后说，你们团还有更硬的任务，城前的53团交给你们去消灭，这个团一直跟在我们身后，这回我要叫他们知道知道我们的厉害，消灭53团。你们有把握吗？报告军长，我们一定完成任务。这时候教导团的团长侯静茹站起来，报告总指挥，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教导团吧，行吗？侯静茹这么说呀，也不是要显示他自己，而是有根据的。教导团的士兵中有一部分是原20军的下级军官，一部分是和他一道从武汉警备队过来的，这些人有一定的战斗经验，同时还有一部分老战士。贺龙看了看侯静茹，就问他，你有把握吗？报告军长，有。贺龙说，好，就交给你们，不过你可要注意啊，一定要用突然的动作一下子把他们吃掉。贺龙又对傅维玉和侯静茹二人说，6团的任务改为警戒，现在你们两个团马上换防。贺龙又对侯静茹说，不过你们不可掉以轻心，这个团都是新式武器，是个难啃的骨头，你们一定要用突然的动作一下子将其收拾干净利落。贺龙说到这儿，又对第1团的团长刘达武说，刘达武啊，江西省政府和朱培德总指挥部的事儿就交给你们团去解决，据了解那里有2个营和1个特务连的护卫，周围地形也比较复杂，你们要事先派人侦查好地形，也要突然袭击，尽量避免伤亡。贺龙刚说到这儿，副官从外边进来了，递进一封信来。贺龙拆开一看，看不下来， 因为他不怎么认字儿，他就叫团长刘达武。来，你过来给我念念。
4: 是。
0: 刘达武一字一句的把这信读了一遍，贺龙不听便罢，听完之后是眉宇舒展，心里头想，哎呀，真是两位老英雄啊，了不起了不起。随后贺龙对第二团团长欧百川说，二团的任务另有改变。那位说了，贺龙暗赞的两位老英雄是谁呢？这封信是谁写给他的呢？我来介绍一下，一位是老英雄林祖涵，一位是老英雄徐特立。就这二老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说的国民党江西省代主席江继环毅然离开了国民党队伍，加入了共产党的行列。你说了不起不？江继环如此弃暗投明，便使得起义军少费了许多许多手脚，少流了许多的鲜血。因此贺龙赞叹徐林二老立了头功。也可能我说这二老您听着比较陌生，有必要挨个的咱们简单的介绍介绍。首先说江西省代省长江继环，他是国民党人，号啊叫冰红，他是湖南长沙县的人，他原来是清末前的一个秀才，辛亥革命的时候他投笔从戎，在谭延闿部下做了个谋士。1916年南北军阀混战的时候，段祺瑞指使傅良佐入相屯兵越州，直指长沙。当时湖南都督谭延闿见势不妙，就在傅良佐抵长沙之先，以回乡扫墓省亲为名，退到了茶陵，后来到了上海。那江继环呢，一直跟随着谭延闿到了上海。1918年春天，谭延闿与桂系军阀陆荣廷情投意合，明来暗往，得陆的支持，挥兵进入长沙，赶走了北洋军。谭延闿再次督相之后，江继环也由上海回到长沙，先做的是长沙县的县长，而后升为乡政府的财政厅厅长。1924年，江继环升为谭延闿的秘书长。北伐开始的时候，10万雄师从广州出发，江继环也随军前往。江西攻克之后，江继环便到了南昌，出任江西省财政厅处长，继任江西省财务委员会主任，此后成立江西省政府了，还先后任建设厅厅长、民政厅厅长兼农民部部长。江西各县的县长及警察局长均由江继环任免，那权力可不小啊。汪精卫、唐生智驱兵东征逃蒋的时候，朱培德上了庐山，他临走了就把江继环留在南昌，让他代理主席职务，一省的大权交给他。那么江继环呢，本系政界人士，又多年跟随谭延闿、徐特立、林祖涵，怎么能就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把他给说通呢？这其中啊有一段隐情，要说清这件事儿，先得说说徐特立的情况。徐特立与江继环是同乡，也是湖南长沙县人。徐老先生生于农家，由于家贫，母亲早逝，6岁的时候随一个和尚读佛家禅宗语录，后来又读过治家格言、四言杂字、六言杂字等书，这都是启蒙的。徐特立学习上十分用功，到了17、18岁愈发奋进，只是苦于家中没有藏书，需要读的书也不易借到，买书又挺困难， 经过反复思考，最后他下了决心，

做出来10年破产读书的计划，您听听，10年破产读书啊，这计划实行到第8年的时候，徐特立10年已经28岁了，这时家中的经济濒临破产了，徐特立无可奈何，同妻子商量之后，设法筹措了几串钱，赴越州会试。在3000多名考生当中，他以第19名的名次被录取。复试的时候要交1元的卷费，徐特立正好没钱呢，可是有的人比较富裕，主动想借给他钱，但是都被徐特立拒绝了。他感到世态炎凉啊，决意不再参加复试，卷着行李是踏上了归途。自此为表现他的卓然独立，不同俗流，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特立。回乡之后，徐特立便开始教私塾。就在这时候，他结识了2个好朋友，一个是何雨农，另一个是江继环，就是刚才咱说那个江西省的代省长。这二位也都是乡村私塾的教师，后来3位好友同投于老同盟会会员周振林创办的宁乡速成师范学习。自此3个人呢便开始了民主革命的历程。在宁乡速成师范毕业后，徐特立在江继环、何雨农的支持下创办了漓江高等小学堂，由江继环担任校长，徐特立任教务主任。到了1906年，湖南志士朱建凡先生毁家兴学呀，创办了周氏女子学校。朱建凡慕徐特立之名，聘请徐特立去长沙任教。徐特立征得了江继环、何雨农的同意，来到了长沙。到了长沙以后，徐特立耳闻目睹国败民衰、列强帝国称王称霸的事实，他是非常愤慨啊，在一次民众集会声讨帝国传教士残害中国百姓的讲演中，徐特立隶属了帝国主义的罪恶之后，当场拿起一把菜刀，把左手的一指砍去一截，用鲜血写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8个大字。江继环在家乡听说以后挥泪为好朋友写了一副对联，对联写的是：罗子云仗义直言，笑申包胥之哭；徐特立拔刀断指，有南齐云之风。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江继环邀请徐特立参加了谭彦凯的宪友会，朱建凡邀他参加辛亥革命俱乐部，徐特立都拒绝了，而随林伯渠一起追随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之后，江继环出任长沙县知事，徐特立在长沙任教。江继环致力改革，励精图治，徐特立对老朋友的做法格外支持，江对徐特立也愈加敬佩，两位老朋友过从甚密啊，遇事反复磋商，精心运筹。由于江继环廉洁奉公，不善官场的应酬，被汤湘明免掉了长沙县长的职务，生活没有着落。这时的徐特立设法借钱周济他，并让出自己所任的长沙师范校长一职，由江来担任。1919年，43岁的徐特立赴法国勤工俭学，江继环也派胞弟江俊环一同赴法。1924年，徐特立由苏联回国，在广州受到各界人士和朋友们的热烈欢迎。之后呢，徐特立拒绝各大学的聘请，留在了长沙，决心为发展乡省的教育而尽全力。自此徐特立更积极地参加了民主革命。马日事变期间，湖南

0: 南反动军阀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由于徐老在湖南的声望甚高，这反动派有所顾忌，不敢随便捉他，而是要挟他，利诱他。对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的卑劣行径，徐特立是万分痛恨的。就在汪精卫举起分共屠刀的时候，徐特立经他的学生李维汉介绍，毅然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时徐老的年龄已经是53了。在大革命失败，反动派疯狂屠杀共产党员，许多动摇分子纷纷退党的时候，徐特立这位老教育家却入了党，旗帜激荡人心。徐老入党之后，恰逢临时中央做出了南昌暴动的决定，这位老英雄便同方维夏一起化妆成商人，乘着小火轮船到了九江，随后乘火车南下，又到了南昌，主动来参加暴动。徐特立到了南昌之后，得知老友江继环现在任江西省代主席之职，徐老立即找到了周恩来，同林祖涵一起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说通了江继环的工作，让他参加中国共产党啊。江继环呢，反复思考，最后把心一横，下定决心同意，这是一大收获呀。紧跟着徐特立把这件事情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听了之后是非常高兴，他握着徐特立的手说，徐老啊，你这为党立了大功了，江继环能参加共产党，免去我们许多的麻烦，看来胜利就更有把握了。这是徐老的经过。林祖涵同江继环是怎么一段情谊呢？您要提林祖涵呢，有些人感到陌生，但是您要提的号林伯渠，哎，您就熟悉了。那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国务院第一任的秘书长就是林伯渠啊。他也是湖南澧县人，出身于乡村的一个普通家庭，16岁的时候考取了湖南西路师范学校，2年之后被选送到日本东京弘文学校留学。1905年，随着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了中华革命同盟会，林祖涵加入了同盟会，回国之后被同盟会派往吉林省做联络绿林人的工作。辛亥革命之时，林伯渠在湖南组织新军，首先响应宋教仁被刺之后，林伯渠便参加了讨袁之役，失败以后被袁通缉，他就逃到了日本。这时候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成立了中华革命党，林伯渠参加后即又返回长沙，阻止反袁力量。护国之役的时候，湖南的革命力量把袁世凯任命的湘都谭湘明给赶走了，谭彦凯当了湖南督军兼省长，林伯渠任省公署秘书兼总务科长，以后又升为政务厅长。这期间林伯渠与江继环非常熟悉，二人一见如故，是情同手足啊。所以当林伯渠知道江继环任江西省代省长的时候，便提出了要做江的工作的请求，经周恩来允许，事不宜迟，当下徐林二老立即来到江继环的公馆。因为说你刚才不说江继环同意参加共产党了吗？怎么又说回来了？咱们现在来介绍说通他工作的经过。二老来到大门前，见大门紧闭，徐老上前摁下门铃，不一刻有个40多岁的男人开了个角门，他上下打量徐林二老，而后就问他们，你们想做什么？徐特立笑眯眯地回答，江继环江主席在吗？二位是找江主席吗？ 你们先到我们门房稍候吧，容我通禀一声，老爷正在休息。那门官说完的，将林徐二人让进门房，而后又问他们姓什么叫什么。两个人说通之后，这个人到里头通报。时间不大，就见江继环摇着扇子从里边出来了。他一见是老徐和老林，急步上前说：“哎呀呀呀呀呀，两位贤弟呀、啊，这是哪阵风把你们刮到了南昌哦？”徐特立笑道：“永红兄，没想到我们在这里见面，我们今日能在此见面，还要感谢汪精卫呢。”江继环那是个胖子，走动起来满身是汗。林伯渠见他汗流浃背，笑着说：“永红兄，南昌天气如此酷热，你怎么不去庐山避暑呢？”江继环闻听，长叹了一声：“哎，二位贤弟呀、啊，哥哥我的为人，想必你们也清楚，总想着为民众多做些善事。庐山虽是避暑圣地，然去那里避暑的总是寥若星辰呢，而多数老百姓在酷暑中煎熬，因此啊，我不愿意去。二位贤弟，有话直说，你们来此作甚？”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上回书咱说了，二老立下大功。这二老是谁？一个是徐特立，一个是林伯渠。他们立的什么功劳？他们把国民党江西的代省长叫江继环给拉过来了，给做通了工作，加入了共产党，这难道不是功劳吗？咱们前文呢正表述这个经过，说这二老到了江代省长的家里，老朋友相处多年了，18、19岁就在一起，患难与共，只是因为信仰有别，一个加入了共产党，一个加入了国民党，但是不影响他们私人的感情。这个江继环呢，人还真就不错，别看在国民党当官，两袖清风，为人正直，跟那些贪官污吏反动分子是格格不入，所以哥仨一见面是亲密无间，无话不谈。但是江继环可不傻，当那么大的官，脑袋能不好使吗？他知道这二位啊都不是一般的人，突然而至肯定有事儿，他就问二位贤弟啊，你们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徐特立他们没说实话， 因为想探探他的口气，因此呢一笑，大哥，我们能有什么事儿？就是想你呗，多年不见了，想看望看望你，谈谈心里的话，老朋友聚一聚。哎呀，那你们来的太好了，我真想死你们。好好聚聚啊，谁都不许走，就住到我家里。三哥仨是同榻而眠，把肚子里的话，把想说的话全都说尽，好吗？来人来人，摆酒。酒宴摆下，仆人退出去，把门一关，三个人是边吃边谈呐。这江继环呢，也是满腹的牢骚。哎，要说起当前的形势，二位贤弟啊，真是风云般的变化呀！你们想想，广东北伐以来，国共两党精诚团结，一路上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谁知道啊，途中节外生枝，现在可好，分成了宁汉两个政府。蒋介石兵败徐州，汪精卫、孟照肖撤兵回汉，既又东征讨蒋，后又驱鄂分贡。哎呀，此种做法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这都是怎么搞的呢？哎，我倒要向二位贤弟请教。徐特立喝了口酒，把酒杯放下。永红兄，永红啊，就是江继环的号，这么叫比较亲热。永红兄啊，你看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负呢？江继环连考虑都没考虑，蒋汪有责呗，尤其是蒋介石。这个姓蒋的自以为是，独树一帜，拉帮结伙是独断专行啊。这个汪精卫只是一届的书生，又刚刚回国，政治上斗争的手腕无论如何也不是蒋介石的对手，他俩都有责任。但是说到共产党嘛，我以为也有不对之处。徐特立就问他，永红兄，必想听听你对共产党的看法，不对在何处？蒋介环接着说，二位贤弟，我是有啥说啥啊。对共产党的行为，威兄一向是敬佩的。共产党里边多系青年，朝气蓬勃，日日向上，只是有些行为有点过火了。咱比如说啊，那湖南的名流叶德辉，虽有不轨之处，但毕竟是有功名的人，而共产党竟煽动民众将些乱棍打死，太有点过火了。徐特立反驳他，永红兄言之差异啊，方才你说的叶德辉有功名是不假，可此人系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您为其势力敢怒而不敢言，也只有共产党才能组织民众铲除邪恶，大快人心，何错之有啊？江继环听完了一咧嘴，国共两党合作，国民党待共产党不薄，而共产党又在国民党内挑拨是非，还暗中拉帮结伙，私自组织武装，独树一帜。我看呢，拆别人的台，这就不好了。林伯渠听完了是忍无可忍呐，把酒杯放下说：“永红兄，国共两党合作，实在是孙先生的主张。北伐之中，许多共产党员身先士卒，不怕流血牺牲，英勇杀敌，为国捐躯，诚心诚意的跟国民党合作。”这一点你是清楚的，而蒋介石、汪精卫暗中勾结，412血染上海，有这事儿吧？ 马日又血溅长沙，715汪精卫公开。

来反共，正是因为共产党真诚地与国民党合作，没有武装才遭此毒手啊，致使成千上万的优秀中华儿女血洒江河，令人痛哉。蒋介环一听没词儿了，这，哎呀，博渠弟说的这些不是没有道理。既然共产党好，为何二位贤弟不加入共产党呢？而在国民党呢？他呀还不了解两个人的情况。徐特立一听啊，该把盖子掀开。听完之后是捧腹大笑，哈哈哈哈哈！不瞒兄长啊，我和伯渠都已经退出国民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了。啊！蒋介环一听就大吃了一惊啊。二位贤弟何时加入的共产党？徐特立站起身，老哥，就在蒋汪反共之时我们加入的。林伯渠接着说，永红兄，我们也希望你加入中国共产党，咱们哥仨依然在一起。林伯渠说罢，蒋介环是默然无语，一个劲儿的摇他那大肉脑袋，这，哎呀，我得考虑考虑，这是大事儿，非同儿戏，这也搭着天热，这蒋介环是满头大汗，顺着下巴壳滴滴答答往下直淌。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从客厅的旁门走出一个年轻人。看年纪不超过20岁左右，长得是十分英俊，一表堂堂。就见这个年轻人进屋之后就说，父亲，二位叔叔言之有理，共产党是救国救民的党，国民党已经日趋黑暗，父亲还是听了二位叔叔的话加入共产党吧。啊，林伯渠、徐特立这才知道，这个小青年闹了半天是蒋介环的儿子。那位问他怎么说这话呀？为什么劝他爹加入中国共产党呢？这里边有原因。原来这位蒋介环之子姓蒋，叫蒋志芳。蒋志芳这小伙子长得漂亮，也有文化，真是才貌双全。蒋介环对这儿子是十分的喜爱啊。蒋介环到江西任职之后，蒋志芳随着父亲到了南昌。当年蒋介环在广州随谭延闿任职的时候，蒋志芳在广州政治讲习所学习，结业之后在长沙暗中加入了共青团。组织考虑工作需要，蒋志芳没有暴露身份，一直以大少爷的面目出现。蒋志芳自幼酷爱绩优，成为世界知名的绩优家，此系旁话不必多说。那么蒋志芳在南昌以大少爷的身份为党做了许多许多工作，像朱德二反南昌时，虽然找到了好朋友李静荣，而重要的是重新启用他当了警察局局长，依然要得到蒋介环的点头批准才行。为做通蒋介环的工作，李静荣就辗转地找到了他儿子蒋志芳，就把朱德意欲再任警察局局长的这个意思讲了。当晚蒋志芳就去见他爹，蒋志芳啊坐在他父亲面前，就跟他爹说，爹，江西20几个县中，县政府县党部里有没有共产党员？蒋介环就说，我说你问这干嘛？爹，您正面回答我，到底有没有？哎呀，很难说呀，虽然这些县长警察局长是我下的命令，可这些人都是军政两界推荐来的，由我直接任命的，只有10几个县的县长保证没有共产党，其他

的吗？我就说不准。江志芳就问他爹：“爸爸，朱德是怎么当上南昌市警察局长的？”江继欢说：“朱德是朱培德保荐的，他原是云南讲武堂的教官，曾是朱培德的教师。朱德在该军中比较有威信。”江志芳趁着这个机会就说：“爸爸，朱德呀，回南昌来了，是不是还让他任警察局长？”江继欢就一愣：“不行吧，朱德是共产党员呐，现在汪主席分共，朱培德把他礼送出境了，再任命他当警察局长，这。”江志芳一听，把他爸爸的话给打断了：“爸爸，据我所知，朱培德礼送朱德出境也是迫于形势，他身为总指挥，不做个样子不好说话。如今朱德又回到南昌，爸爸就从中圆个场吧。何况朱德是难得的人才，又是朱培德的恩师。总而言之，一句话，当儿子得做老子的工作。”哎，做了半天，最终江继欢顺水推舟，依然让朱德再次出任了警察局长。那么今天呢，徐策立、林伯渠两位面见江继欢，三个人在客厅里的谈话持久，江志芳便在侧室里头偷听，他知道有事儿。当徐林两人动员江继欢加入共产党弃暗投明的时候，江继欢犯了难了，所以江志芳便走出来了，劝他父亲加入共产党。江志芳这一露面，林徐二位老人见江志芳一表非凡且谈吐不俗，高兴地说：“哎呀，几年不见志芳，越发出息了。”江继欢一听夸他儿子，非常高兴：“哎，志芳这孩子思想很进步，想些东西很新鲜，对我思想啊影响还不小呢。”徐特立就说：“革命后继有人呐。”江志芳坐在藤椅上劝他爸：“爸爸，两位叔叔的话很有道理，您呢干脆下决心加入共产党。”江继欢说：“你两位叔叔的话一定的道理，可这么大的事儿，你也得容我好好想想。”林伯渠笑笑说：“志芳啊，你父亲是在国民党中有地位的人，若参加共产党内的工作，那影响就大了。”当下老少四人越说越投机，接茬喝酒。这江继欢笑着问徐特立：“贤弟啊，咱说点别的。弟妹现在可好，在哪儿？”江继欢说完了，徐特立凄惨的一笑：“哎，别提了，我自辛亥革命前进城办教育，你弟妹和儿女就留在乡下，我后来又留法勤工俭学，回国后又参加革命，至今数载也没跟一家人在一起团聚啊，我是抛妻儿老小在乡啊，多长时间都没见着面儿。”江继欢一听啊，十分感慨：“哎，贤弟啊，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啊，你也五十出头的人了，身边总得有个人照顾吧。哎，怎么办？假如你同意，我给你找个年轻些的女伴服侍你，你看怎么办？”徐特立一摆手：“永红兄，你弟妹是个童养媳，没有文化，从小与我患难与共，我一生提倡妇女解放，假如我抛弃了他，岂不又增加了一个受苦难的妇女呀？”呀，徐特立的话不多，就这番话说的江继欢很受感动。天晚了，两个人也没走，三老是同室耳眠呢。徐特立、林伯渠一直没闲着，跟江继欢讲了许多许多的革命道理，在天放亮之前，终于使江继欢下。

还有靠近城边驻扎村庄的两个营，这些敌人的驻地是分散的。贺锦斋要刘达武从团部侦察连派出便衣，在天黑之前摸清敌情，什么地形啊、道路啊。贺锦斋最后说，这是军长的命令，战斗可能就在明天，确切的时间要听从指挥部的命令。你要下命令，晚上人不离枪，马不离鞍，士兵可以睡觉，军官要轮流值班，不得有误。刘达武提出一个问题，说这都没问题，我们肯定能做到。不过你发现没发现，我们跟敌人的服装啊、颜色上没有什么区别，这黑灯瞎火的，眼目不清，也分不清敌我呀。一旦打乱了套，误伤了自己人咋办？对呀、啊，贺锦斋想了想，那你的意思呢？有什么标识能分清敌我呢？嗯，刘达武说这么办，交火之前，我团的士兵把袖子全挽起来，把裤腿全挽起来。嗯，敌人肯定不这样，算是袖子挽起来、裤腿挽起来的，那就是自家人。不这样的就是敌人，你看怎么样？哎，这主意还行啊，我回去跟军长说一说，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贺锦斋走了之后，刘达武立即挑选了一班侦查人员去侦查对方的情况，他也亲自参加了。哎，他们溜达来溜达去，到了中华饭店一条街，他看见敌人是散散淡淡，一切如常，根本没有什么戒备。几个国民党的军官带着年轻的女郎进进出出，是说说笑笑。刘达武暗中一咬牙，嘿，真是祸到临头死不知啊。南昌暴动的准备，哎，一切都停当了，真是剑上弦，刀出鞘。只待7月30日晚上，指挥部一声令下，解放南昌。可是事情啊，都有变化。就在7月29日这天，前敌委员会突然接到张国焘从九江发来的两封加急电报。电报内容均提出，南昌暴动事宜，无论如何要等着我去了以后再行决定。张国焘那是政治局常委，是中共高级领导人之一呀、啊。他的密电这一到，前委会的人呢都急了，不知道这张国焘葫芦里头卖的是什么药。那么张国焘两封密电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为什么要发这密电呢？前边咱们说到，汪精卫分共之后，这陈独秀就是中共中央的总书记，秘密的躲起来了，撂挑子不干了。瞿秋白也冷静头脑上了庐山，苏联顾问鲍罗廷奉诏回国，国际上又派了个罗明纳兹来华，而后瞿秋白、张国焘同这个罗明纳茨会了面，瞿秋白谈到了南昌暴动的事儿，罗明纳茨提出来了，这事儿我决定不了，我得请示莫斯科。莫斯科当即回了两头堵的一封电报，随即罗明纳茨找到张国焘到九江传达。当天呢，张国焘便乘船离汉来到九江，到了九江之后，张国焘没有去找党组织，而是直接的上了庐山。张国焘的任务不是去南昌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吗？他怎么随便上了庐山了？就在共产党升起的关头，张国焘啊动了心眼儿了，还用我讲吗？你一听就明白了，他有他个人的打算，他有私心呢，他是这么想的。狡兔还有三窟啊，自个儿啊得给自己留一手。共产党南昌暴动成功了，当然

0: 要是不成功呢，我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是不是？所以这样，张国焘就偷偷的上了庐山去拜会张发奎。张发奎就是个反动军官，他找张发奎毫无疑问是给自己留条后路。那么张发奎给不给他面子，他俩见面之后是怎么达成协议的，此中奥秘咱们下文再说。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界，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那些家电
7: 一晚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消耗的家用电费消耗的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9: 蹭的
6: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only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0: 学史之道，
1: 如有神。
0: 不学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3: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6: 贺龙全传改编。
7: 俗话说，一将无能，累死千军。领导领导，你就是带头羊。如果你走错了路，你犯了错误，全跟着倒霉。这话一点都不假呀。你看看，在咱们说这套书当中，正在共产党生死的关头，张国焘啊，这心眼儿他变了。他想什么？狡兔还有三窟，哪有共产党人想这种事儿？这就动了私心了，他想给他自己多留一手。如果南昌暴动成功了呢，当然也好，他也高兴。但是一旦不成功，得给自己留条后路。这就是张国焘啊，动的心眼儿，跟谁也没打招呼，他就偷着上了庐山去拜会张发奎。张发奎咱说过，唐生智，这都是汪精卫的左右手，反动透顶的人物。他跟他拉关系还好得了吗？在前文书咱也讲过，汪精卫在庐山上听说是叶挺、贺龙不上庐山开会，使他的阴谋落空了。他就知道其中有变，非常非常着急啊，连日召开军事会议。参加的人有张发奎、孙科、朱培德、金汉鼎、黄七祥、王军等人，这都是带兵官。开会的目的要对付叶挺、贺龙两部和共产党的办法。这些人正秘密策划的时候，有人报告张发奎：“总指挥，中共要人张国焘要见您。”张发奎就一愣了，哦，张国焘要见我，他也没隐瞒，就把这事儿跟汪精卫说了。开会的时候，现场人不少，汪精卫也听见是怎么回事了。但是汪精卫听完了没说话，低着脑袋寻思了一会儿，他猜不透，在这个节骨眼上，张国焘来这儿干嘛？找张发奎又是为了干什么？他就把这些猜不透向到会的人讲说了一遍。这开会的人呢都愣住了，因为此时国共两党已经剑拔弩张，摆出一副势不两立的架势。张国焘这时上庐山要会张发奎，到底为什么呢？谁也猜不透。孙科说话了。孙科是谁？是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孙科就说，张国焘此时大胆上庐山，我看是鼓唇摇舌来拉向华兄倒向西皮吧。西皮就是共产党。张发奎一笑，嘿嘿，我张向华过去啊对共产党好，这不假，可我今日的态度他们不是不知道啊，我也不是三岁两岁的娃娃，张国焘想用三寸不烂之舌想拉我，哪有那容易事儿？孙科接着说，那你说张国焘找你有何干？张发奎想了想，各位啊，张国焘这个人呢恐怕你们不太了解，我料之一二啊。张国焘是江西萍乡人，家中广有良田，他爷爷那辈儿六兄弟中就有四个人有功名，带顶子穿朝服。他爹是满

0: 满清最后一届省试录取的八贡，还出任过浙江象山县知事。张国焘在南昌新远中学毕业以后，考入了北平大学。李大钊和张申夫在北京发动建立共产党，那时候张国焘就加入了共产党。之后啊，他参加了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呢便担任了共产党的要职。1924年5月，湖北督军萧耀南派军警在汉口黄化门内逮捕了张国焘。当时啊，正是夜里，张国焘正和他媳妇儿同床睡觉。那次张国焘啊就供出来共产党的许多机密，李大钊等共产党员的许多活动都是张国焘提供的。张发奎说到这儿，很轻视的冷笑了一声，哼，张国焘啊乃是奸诈之人，我想啊，他此次上山怕是看共产党大事不成了，来给自己找条后路也未可知啊。张发奎说到这儿的时候，王精卫说话了，有道理，向华兄，有了，要抓叶挺贺龙，要把西皮彻底搞垮，我看全在此人身上。汪精卫叠起两个指头，又接着说，我曾和张国焘接触过多次，此人贪小利而忘大义，如今共产党支离破碎之际，只要我等许以重任，张国焘必定为我所用啊，而后让其赴南昌，阻止那里西皮的活动，这叫以毒攻毒。大伙一听全乐了，有的竖起大拇指，高，这办法实在是高。孙科呢不太明白，他接着说，张国焘本是中共的要人，怎么会贪小利而忘大义呢？若此，共产党怎么会委以重任呢？朱培德接着说，哎呀，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啊，若是当年申辩死，一生真得有谁知。想到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不过数年光景，可要想识破一个人的真伪，没有十年八载的他不易看透。归根结底一句话，那些共产党人没把他看透呗。张发奎啊对朱培德说，你说的有道理，这么办吧，我现在就去见他，伺机而行，怎么样？大伙说对，你去摸摸底吧。当下张发奎不出门外，乘车来到自己下榻的地方，在客厅中见到张国焘，还假亲假热，跟张国焘热烈的握手。张国焘也躬身施礼问安，礼毕之后，张发奎拉着张国焘的手，二人落座，无人献茶。张国焘呢喝着清茶就问，哎，总指挥啊，如今山下酷暑难挨啊，山上凉风习习，虽然一个时令，而气候差异真大呀。张发奎也笑了，是啊，正是由于四时有节气的变化，天地有阴阳之分，万物才得以生长嘛。天亦如此，人亦如此，若不随机变化而适应，那是自讨苦吃肉。张国焘听完了连连点头，对对对，总指挥言之有理啊，我想那政治风云也和这节气差不多，都在不断的变换，作为政治家也要适应其变化而变化，才能成其大业，立足于天地之间，您说对吗？张发奎一个劲儿点头，对对对，是啊，一个政治家就是要在风云变幻之中不迷失方向。说到这儿，张发奎开门见山地说，国焘先生，今日上了庐山，一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喽。张国焘啊恭恭敬敬地说，是的，总指挥， 在此多事之秋，郭涛来此是想听听总指挥的指教，免得误入歧途嘛。张发奎一摆手，哎，我张向华乃一介武夫，哪里谈得上什么政治，更说不上什么指教了。像郭涛先生是共产党的领袖，眼观六路风云，耳听八方雷电，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呀、啊。张某人倒要请教先生的高见。张发奎的一番夸奖，张国焘听了挺舒服挺美，但是还挺谦恭，哎哎，总指挥过奖了，总指挥过奖了。郭涛才疏学浅，在总指挥面前永远是个学生。不过呢，对于当今之形势变化也倒有自己的看法。张国焘说到这儿，偷眼看了看张发奎的脸色，见张发奎探着脖子认真地听，所以他就打开话匣子了。当今之形势，总指挥心里也清楚，北伐尚未成功，蒋冯与河北一体，矛头对准了一向合作的共产党。张总指挥一向与本党真诚合作，本党的同志对张总指挥一向是敬佩在心哦。而张总指挥的部下，哎，多系共产党员，在蒋冯反共之时，汪主席也于7月15日声明分共，这应该说是一场悲剧啊。孙中山先生地下有灵，也会发怒的。张国焘说到这顿了一下，咽了口唾沫，接着又说，不错，共产党也有许多不对的地方，的确伤了一些人的心呐。张国焘啊，话说到这就不往下说了，慢慢的点了一支烟，想听听张发奎的言语。张发奎想了想，摇头晃脑的说，郭涛先生，说句实话，对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张某人一向很钦佩，国共合作是先总理救国救民的大策，蒋氏挥刀屠杀共产党是违背了先总理的遗愿，是背叛革命的行为，汪主席提出东征讨蒋是上合天意下顺民心，但是兵到九江，那叶挺贺龙又萌生异心，拒不执行汪主席和我的命令，像我张向华待人不薄啊，尤其对待他们俩，而今这两个人如此行动，使我是伤心之极呀。张发奎说到这儿长叹了一声，嗨，又接着说，我之所以东征讨蒋实非本意，我是想那唐生智、也属白衣秀士王伦之类的人，岂能容我等在武汉？况我二方面军官兵又多系广东人，我原本借东征讨蒋之机退守广东，养精蓄锐再图革命，没想到叶赫二人还跟我分了心了。张发奎说这话是出于本心吗？他说的这些话是真真假假，半真半假，假中有真，真中有假。张发奎说的唐生智是《水浒传》中的王伦，此话是真。他说的打算退守广东就是试探，他骂蒋介石的话是半真半假。在反共的问题上，他和蒋介石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呢，他跟蒋介石的矛盾还挺深。张发奎说的这些真真假假的话，完全是出于投石问路来摸张国焘的虚实啊。张国焘考虑了一会儿，吸了两口烟，接着说，如果总指挥真心反广东，那叶赫两部的工作郭涛愿做，共产党是愿同总指挥一起入粤的。张国焘说完了，张发奎一手夹额，拍了拍大脑袋，哎哎，善哉善哉， 果然如此，实属我二方面军全体官兵的鸿福啊。郭涛先生，我很敬佩共产党，可共产党里确有庸才、蠢才，像陈独秀这个人就优柔寡断，贻误大事，致使共产党到了今日之地步。古语云，贤臣摘明烛而逝，良禽择良木而栖。像郭涛先生此等才华，何不与汪先生合作呀？救民于水火之中，这才叫大前途呢。张发奎说到这儿的时候，张国焘啊低着脑袋没言语。张发奎又接着说，如果国焘先生愿与汪先生协力同心，我向汪先生保举，委以重任，要果真如此，是吾党又一鸿福也。张国焘神情激动地说，总指挥一片厚情，郭涛在此深表谢意。只是郭涛啊，未立寸功，怎好去担当重任呢？说到这儿，张国涛恭恭敬敬的，还给张发奎鞠了个躬，请总指挥转告汪先生：我张国涛愿为汪先生牵马坠镫，如果你没有意见，我即日便去南昌，动摇那些共产党的异心。也以此作为觐见汪先生之礼，您看好吗？
1: 哎呦，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张发奎紧紧握住张国焘的手，国焘先生一片真心，光照日月呀，我一定把先生这番良苦的用心转告汪先生，我想汪先生也一定是非常欢喜。张国焘很是感激，哎，总指挥对我这番深情，郭涛将永世不忘。那我就不待了，我在这待久了，对你我双方都不方便。总指挥，就这样吧，该说的话我已经说完了，咱们来个后会有期。至此达成协议，您听出来没有？这张国涛一副奴才相，把目的达到了。他想要阻止叶挺、贺龙南昌暴动，以此来换取汪精卫和张发奎的欢心，作为觐见之礼，等于出卖党的利益，出卖了革命的利益。当下张国焘告辞了张发奎，匆匆地下了庐山，来到九江。他一边走着还一边盘算着，如何呀在南昌把叶挺、贺龙给拖住，不搞暴动。张国焘是这么想的，叶贺两部如今都到了南昌了，如果我还没赶到南昌，他们提前动了手，这不就糟糕了吗？倘若暴动成功了，我呢没有半点功劳，要不成功，人马要被汪蒋给消灭，而今我已在张发奎面前夸下海口，如叶赫动了手，不就显得我太无能了吗？拿什么向汪主席做觐见礼呢？可又该怎么办呢？哎呀呀呀呀呀，哎呦，想的他头都疼啊，想啊想啊，哎，有主意了，心想，对，就这么办。就在这么个时候，猛然间有人呢拦腰把他给抱住，把张国焘吓得一身冷汗，回头一看，原来是中共湖北省委书记贺昌。贺昌啊，把他拖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就跟他说：“国焘同志，你好大的胆子！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敢在街上晃悠？你还不知道吧？汪精卫下令封闭了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还通缉了谭平山、恽代英等等等人，特务军警到处都在抓人呢。为了使咱们的同志不发生意外，我们在码头等繁华地方布了不少的同志暗中观察，怕我们的同志初到九江不了解情况遭敌暗算呢。幸好咱俩遇上了。贺昌说着，把张国焘带到了九江都督府小桥巷里的一所房间， 原来这小乔相啊，本是当年周瑜周公瑾的爱妻小乔居住的地方，故此叫小乔相。张国焘此时也没心观赏风物了，随着贺昌到了一所房屋内，二人落座，张国焘便问谭平山他们现在都在哪里。贺昌就说多数的同志都已经到了南昌了，九江就留下我和聂荣臻同志做接应工作。荣臻呢去了回马岭，上李汉魂那块搞策反去了。张国焘点了点头，然后点了一支烟，哎呀，立即给南昌发个密电，这事我交给你了，告诉他们暴动之事待我到那里再做决定，千万不要让他们动手。贺昌听完了很感到吃惊啊，怎么国焘同志情况有变化？张国焘点了点头，嗯，是有点变化，因为共产国际有指示，我要到南昌去传达呀。贺昌不太了解情况了，因此挺着急，我郭涛同志已经见出窍了，怎么能中途改变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张国焘把脑袋一晃，哎，关于南昌暴动，共产国际和莫斯科都不同意，共产国际的代表只要我们做好张发奎的工作，把队伍带到广东就行了，是吗？贺昌听完了是紧锁双眉啊，和张发奎一起回广东？张发奎已经和汪精卫穿一条裤子，还跟他在一起干什么呢？再者一说了，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害了中国革命，葬送了成千上万个好同志，我们要搞南昌暴动，那老毛子又来阻拦，不知他们要搞什么名堂。张国焘一看呢，贺昌的态度如此激动，便用商量的口吻说，我看这么办啊，咱俩别争了啊，你呀按我所说先把电报发了，加急的电报，我现在马上起身到那儿见着他们，我们再商量着办。这个暴动嘛，也不在乎提前一天两天，是不是呢？咱们还以稳妥为准，我今日就启程，明天我就到南昌了，电报你快点发。贺昌见张国焘这么说，也不好再讲别的了，就按照他的指示，当下张国焘便给南昌前委会发出了第一封密电。他在临上火车之前又发了第二封密电，这就是历史上常说的南昌暴动之前，张国焘连发两封密电制止南昌暴动的原委。张国焘连发了两封密电之后，便乘车赶赴南昌。30号那天早晨，张国焘就到了南昌了。一出站，只见关向英和恽代英二人在出站口等着接他们。没等张国焘开口，恽代英便压低嗓门对他说，前委正在西马庄开会，我们来接你，直奔会场吧。又把关向英介绍给他，这是向英同志，嘎吱的久闻大名，金姓得见呢，赶紧开车赶奔会场。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6: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5: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6: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5: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4: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7: 说着，哎，尽显其能。 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改编。
0: 张国焘到了南昌，一出战，恽代英、关向英两个人来接他，因为电报说得很清楚，他坐这趟车到南昌。当下呢，三个人见了面了，张国焘心里挺高兴，知道现在南昌尚未暴动，他的计划还得以实现，但是如何能说服贺龙和叶挺和周恩来，这事儿他心里头没底，但是以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觉得也有那么一点把握。因此三个人坐上车子是直奔会场，这个会场是相当保密，外人不得而知啊，因为这个会是太重要太重要了，这是战前的动员会啊。因为会议这么重要，所以在南昌的共产党主要负责人基本都参加了，有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彭湃、叶挺、周逸群、廖千乌、高宇涵、林祖涵、朱德、刘伯承、夏曦、方维夏等，大家都在做。张国焘进了会场，很尴尬的跟大伙打了招呼，寒暄了那么几句，众人呢都带着怀疑的目光盯着他。张国焘坐下之后，周恩来先说话：“国焘同志，南昌暴动一切就绪，原准备今天暴动，因为昨天连接到你发来的两封密电，说暴动无论如何要等你来才能动手，因此同志们不知道何意，只好推迟了暴动的日期。现在请你讲讲原因吧，到底是为什么？”张国焘四平八稳坐下来，目光扫了一下在场的人，又点了颗烟抽了那么两口，这才说话：“好，我说几句啊。此次我来南昌之前，也就是27日下午，在武汉的中央常委和国际代表在法租界里召开了会议，在这个会上讨论了南昌暴动一事。哎，共产国际派来了新的代表，叫罗明纳子，他呀着重考虑了暴动能否成功的问题。罗代表当即给共产国际发了电报，进行了请示。共产国际指出，暴动如果有成功的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还提出暴动需得到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亦不可动。张国焘又接着说，共产国际主张我们与张发奎一起回师广州，休养生息，伺机待战。我急着见各位，就是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他这个话还没等说完呢，会场一下就炸了窝了。恽代英第一个就站起来，他推了推近视眼镜，手指着张国焘说：“张国焘，南昌暴动是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的，怎么能中途停止？中国共产党党员鲜血都快流干了，难道你瞎了眼了吗？”恽代英说到这儿激动啊，浑身都发抖，他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不禁提高了声音呐：“现在暴动都晚了，陈独秀害了中国革命，两湖暴动晚了，武汉回击反革命也晚了，一切都晚了，为什么现在暴动还不行呢？中国共产党必须掌握武装力量，必须独立领导革命，我们的事儿不要老毛子干涉。”说到这儿咱得解释解释，共产国际是个什么组织，干嘛他指手画脚？原来在当时啊，列宁在1918，列宁领导着推翻了沙俄政府， 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许多人、许多国家都认为共

由共产国际莫斯科来做主，要不怎么恽代英说我们的事情不用老毛子干涉，老毛子就指苏维埃俄国。张国焘听完这番话之后冷冷地说，难道不在南昌暴动，中国共产党就没了前途，就没了希望？只要我们跟张发奎一起到了广东，广东是革命根据地，一定能够重整旗鼓，在南昌搞暴动不合适。我认为共产国际对咱是出于关心，这个指示是正确的。叶挺一听也有点着急啊，马上发表看法。我说几句，如果张发奎同意下广东，当然可以那么做。而目前张发奎已经同我们翻了脸，成了汪精卫的左膀右臂，又是唐生智的新欢，怎么能和我们一起下广东呢？这不是乱弹琴吗？张国焘争辩呢，哎，你说错了，汪精卫和蒋介石也有不同之处吗？不要混在一谈呢。李立三是个急性子，眼睛都瞪圆了，他愤愤地说，汪精卫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难道大家都看不清楚啊？我不太同意。一向沉默寡言的周逸群也说话了，我也说几句啊。现在形势表明，如果等待张发奎同我们一起下广东，会把我们最后一次暴动的机会就给断送掉，这事情是万万不可行，我反对。大家说来说去，最后周恩来站起来，他非常严肃，同志们，暴动势在必行，如今武汉政府已同南京政府穿了连裆裤，两把刀子架在我们的脖子上，如若不动手就是等着人家宰割。还有暴动的一切工作都准备好了，暴动的计划已经有了，许多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情不能改变。还没等周恩来说完呢，张国焘就打断了周恩来的话了，暴动计划有多少人知道？没等周恩来开口解释，李立三就说了，知道暴动计划的已近百人，就算张发奎肯发动暴动，将来他知道我们曾排斥过他，他对我们能有好感吗？那是个什么结果呢？谭平山呢也忍不住了，还有贺龙，他已决心追随共产党一块干，我们不能让他失望啊。张国焘听到这儿不爱听，把嘴一撇，你说什么？贺龙这个土匪出身的军人，以往同共产党的关系只是相互利用的关系，在今天共产党倒霉的时候，他能够把惨淡经营多年的老本交给咱们吗？我认为啊，他比张发奎的革命性要差得多，这种人不可信赖。他这话也没说完，谭平山猛地啪了一拍桌子，混蛋，我不允许你这样污蔑贺龙。这时候周逸群也站起来，贺龙的情况我非常了解，他出身贫苦，拉起队伍以后一直追随孙中山先生，自从和共产党接触之后，他是真心实意靠近共产党啊。这是贺龙同志写的入党申请书，大家看看，已经七次了，我认为他完全够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可我们党内有的领导同志还要考验他，还考验什么？在目前共产党最倒霉的时候，有许多共产党员都自动脱了党，有的甚至向敌人屈膝投降，出卖同志，而贺龙却积极要求入党，对这样的同志我们不放心，还要考验他，这有道理吗？周逸群说到这儿的时候不满地看了张国焘一眼，大家也都知道周逸群说的那个领导人就是张国焘。这话呀，张国焘听后心里头也很清楚，周逸群说完了

0: 杨国涛是紧皱眉头，不太耐烦呢。算了算了，贺龙能不能入党的事儿，现在先不谈吧。对于暴动，我反复地考虑过，我觉得无论从哪个角度说起，还是不发动为上策。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力量太弱呀。最好，张国焘的话没说完，周恩来豁地站起来了，他强忍着愤怒说：“国焘同志，你为什么出尔反尔？开始你对暴动一万个赞成，短短的十几天你又来泼冷水，陈独秀的右倾使得千百万中国共产党党员人头落地呀、啊！而今中国共产党刚刚要举起刀枪，你又来制止，我问你，你怀的是什么目的？”张国焘望着周恩来那愤怒的面孔，小眼珠滴了溜转了几圈，用商量的口气说：“哎哎，恩来，别发火嘛。这样吧，暴动呢可以照样进行，但是不要发表宣言，不表露共产党的主张，咱们呢作为一次兵变，你看怎么样？”周恩来一听是勃然大怒，猛地一拍桌子，由于过于激动了，顺手带下了台布。台布上摆的那些茶杯茶碗像乒乓球一样噼里啪啦全都掉地上，摔了个粉碎。他怒不可遏地说：“张国焘，你再固执己见，我只有辞职。”大家都知道，周恩来本是一个涵养性极强的人，从来不发脾气，今天他这样大怒是人们从来没有见到的。这时候恽代英来到张国焘面前，一把抓住张国焘的衣裳领子，两眼喷出火来了，咬着牙说：“张国焘，我告诉你，为了南昌暴动，同志们费尽了多少心血才准备成这个样子，如果你胆敢动摇人心，我就把你打死。”这时候会场的气氛是十分紧张啊，张国焘头上也冒了汗了，连脸都吓得变了颜色了，手中的扇子也掉到地上了。原来这恽代英啊对同志一向很友善，对张国焘也很敬重，在党内素有干弟之称。如今恽代英这么愤怒，张国焘是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所以他格外感到吃惊啊。恽代英把话说完，室内一片寂静，可片刻之后还有几个人因为盛怒突然大嚷：“打倒他，打倒他，打倒张国焘，打倒张国焘！”谭平山也站起来，大声冲着室外喊道：“特务营来人，打！”随着声音进来几个彪形大汉，全副武装。谭平山用手一指张国焘：“把他给我绑起来。”这几名警卫一看是张国焘，没敢下手，犹豫了一下，因为啥，这毕竟是领导人呢。张国焘脸色都变了，他眨着小眼睛看着周恩来，露出凶残而又乞求的目光。谭平山见几名士兵不敢动手，厉声喝问道：“你们还愣什么？赶紧动手！”士兵一看没有办法了，赶紧近前抓住张国焘的胳膊，就把他捆起来。这一捆，这绳还真紧。张国焘啊，像杀猪似的就叫起来了：“哎呀，轻点儿，慢点儿，手太重了。”您说这些情况来得如此突然，突然使得大家没有了思考的余地啊。张国焘一喊叫，李立三一手制止两名警卫：“哎，不能捆，毕竟是中央代表。”李立三这么一说，两名警卫只好松了手，这绳子也给解开了。这时候周恩来是剑眉高挑，喝问几名警卫：“你们为什么要松开啊？把他绑起来。”而后周恩来又严肃地对张国焘说：“国焘同志，在南昌暴动最紧要的关头，你反对暴动， 不管你出于什么动机，在暴动的关键时刻要把你关起来，待暴动胜利之后再放了你。张国焘啊，吼叫着对周恩来说：“我是中央委员，你没有权利管我。”周恩来冷笑了一声：“我是前委书记，你现在的行为破坏和阻止暴动，所以我要对你进行制裁。”张国焘还要想说什么，周恩来对几名卫士说：“把他带走。”几名大汉立即拖着张国焘把他押出了会场。张国焘边走边冲着周恩来吼叫：“周恩来，我要向中央控告你，我要告你。”周恩来冷笑了一声：“有什么意见，暴动胜利以后再说吧。”就这样，张国焘被押走了。周恩来依然是余怒未消啊。恽代英说：“恩来同志，甭生气了，我们继续开会吧，看看暴动还有哪些准备工作没做到。”周恩来点头同意，告诉大家马上做好，会议是继续进行。而正在这么个时候，参谋送了份电报，这电报是汪精卫、张发奎从庐山发给贺龙、叶挺的，说他们二人将于8月1日到达南昌，并严令贺龙、叶挺两部回德安集中，这样做了之后一切既往不咎。周恩来看了电报后严肃地说：“同志们，汪精卫、张发奎8月1日要来南昌，我们暴动的行动必须赶在汪张到来之前。现在我宣布，1927年8月1日凌晨4时要打响南昌暴动的第一枪。”到会的同志一致同意周恩来这一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决定。周恩来又对恽代英说：“代英，把汪精卫的电报也给张国焘看看。”全国解放之后，周恩来同志提起这件事的时候还说过：“我一生之中只拍过一次桌子，就是同阻止南昌起义的张国焘拍了桌子，看来确有此事啊。”戏马庄前委会阻止了张国焘的破坏，周恩来宣布了暴动的时间之后，周恩来又签署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件《南昌暴动的作战命令》，命令写道：“我军为达到解决南昌敌军的目的，决定于1927年8月1日4时向城内外所驻的敌军进攻，务必依举而全歼之，口令为还我河山。”南昌暴动的口令为什么要定为还我河山呢？原来啊，还我河山是民族英雄岳飞的名言，数百年来这句名言一直是鼓舞着人民向敌人讨还实地的豪言壮语。如今南昌暴动的英雄们在同敌人决战的时刻用这句名言作为口令，是向国民党反动派发出的讨伐檄文。暴动的时间为何定在凌晨4点呢？因为啊，晚上开进拂晓偷营，这是兵家的常用之术，尤其是当时的南昌正是酷暑，炎炎夏日极难入睡，天近黎明，气温变得凉爽宜人，正是敌人酣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也正是起义军进攻的极好机会。这些军事上的常识对于刘伯承、叶挺、贺龙这些百战百胜的将军来说是了如指掌的。再说周恩来签发了绝密的作战命令之后，大家立即按作战任务的要求，个个是摩拳擦掌，做好了暴动准备，单等着8月1日凌晨4时的到来。咱们再说7月31号的晚上， 南昌城中啊，一切跟我。

0: 常一样，谁也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因此大街上是灯火通明啊，乘凉的乘凉，谈天的谈天，酒馆茶肆那是划拳行令，剧场之中是锣鼓喧天，买卖家是照常营业，妓院里成群的国民党军官出出进进，南昌城中有座广福楼饭庄，广福楼啊是南昌城中一家上等的酒楼，位于豫章江边。哎，这酒楼修得漂亮，雕梁画栋，十分阔气。到了夜晚，四面的窗户打开，江风习习，在此处饮酒，遥观江中点点渔火，或者抬头赏月，极富诗情画意。就在这天的晚上，朱德奉命包了楼上所有的雅座，在此他要请客。朱德于下午七时来到了楼上，恭候着客人。那么朱德今晚请谁呀？第一个客人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师第一团的团长卢泽明，第二个客人是第二团的团长萧光祖，第三个客人是团副蒋大武，还有第四团的团长蔡明金，在蔡明金身边坐的是王庆元，还有李中清、张天斗、曹金星和唐元喜，前后一共是九位，都是朱培德军中的军官呢。这帮人一上楼一看呢，满桌子丰盛的酒宴，立时乐得嘴都合拢不上来了。冲着朱德一抱拳，玉阶兄又让你破费了啊。那个说，玉阶兄你是大哥呀，你应该小弟我请您才是，您这不是反客为主了吗？朱德冲着大伙笑了笑，各位兄弟，我朱德自来南昌，蒙各位兄弟多方照顾，今天请各位兄弟来此，一是叙叙旧情，二来嘛也表示表示我朱德的一点心意吧。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上回说到，朱德在7月30日

0: 十一的晚上，在最大的饭店广福楼请客。哎呦，来的人还真不少，咱们曾经说过，其中有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师第一团的团长卢泽明，第二个客人是第二团的团长肖光祖，第三个客人是团副蒋大武，还有第四团团长蔡明金。在蔡明金的身边坐的是王庆元，还有李中清、张天斗、曹金星、唐元喜等等，前后一共是九位。这些人呢，都是朱培德手下的军官。朱德为什么请他们吃饭？此事不必讲明，大家也能猜到，这是计划当中的一部分。这帮人一上楼一看，哗，这包间里丰盛的酒宴，那真是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呢，什么鲍鱼、鲨鱼翅啊，等等等，是应有尽有。就这席面就得花几百元钱。那这帮人最爱吃不过了，一看这个是喜上眉梢啊，冲着朱德一抱拳，哎哎呀，玉阶兄，叫你破费了，你这是干什么？咱谁跟谁？朱德一笑，各位啊，千万别客气，这是我应尽职责呀，想我朱德到了南昌，承蒙各位的帮助，我这算点什么呢？聊表心意而已。大家坐坐坐坐，好好好，那我们不客气了，坐坐坐，坐下了。这一开席，酒过三巡，是菜过五味啊。这李中清吧嗒吧嗒嘴儿，我说各位啊，我总觉着这席面上似乎少了点什么啊。大伙儿就问他，你说少点什么？这个我建议啊，要找几个漂亮大妞上这来陪陪酒，那多有意思，你们说的。有人就说，嗯，这主意不错，是应该找几个妞。也有人附和，对对对，去去，叫掌柜的找几个来。朱德一摆手，哎哎，各位，你看啊，咱们都是军人，尤其都是军官，找几个妓女陪花酒，官之不雅呀。大伙儿要觉着烦闷，可以，我呀叫他把留声机支上，放段京戏，大伙儿一听多好，还高雅，还解闷。朱德是请客的主人，他这一拦着，大伙儿自然不好说别的。嗯，也对，也对，也对。就这么把掌柜的找来了，搬了一架德国制造的留声机，然后把片子搁好了，放了一段京戏《打鱼杀家》，其实唱的是真棒。
1: 听书，一种新的阅读方式，用耳朵看书，用心灵感悟。心结听书吧。
0: 可这帮人不怎么爱听。这王庆元就说，我这段戏是什么？有人说，这不打鱼杀家吗？不好，我觉得这戏它不太吉利啊，最好是换一张盘。又换了一张，换的是空城计。嗯，这回王庆元点了点头，我这戏有听头，还真不错，不错啊。大伙是边吃边听，跟着在这唠嗑。原来这广福楼啊是四川人开的，素以川菜著名，那一道道川菜引得这些人是赞不绝口。朱德一边给他们敬酒，一边说，今天我请大家吃点我的家乡饭呢、啊。这酒知道吗？这是五粮液酒啊，这也是我家乡的酒，四川的特产，大家觉得怎么样？嗯，不错不错。

卢泽明是摇头晃脑，玉阶兄如此费心，让我们如何谢你？朱德也一笑，你这么说就见外了。想我朱德来到南昌，多亏各位贤弟帮助，我请各位贤弟吃顿饭，这不是理所应该的吗？当下又喝了几圈酒，人们是越喝越高兴，眨眼之间这两瓶酒就造干了。正在这么时候，朱德的一个勤务兵进来了，报告，军官教导团的张副官来电话找您。朱德眼皮也没抬，把手一挥，告诉他有什么事儿明天再办，今天晚上啥也不办，就是喝酒。是，勤务兵转身走了。他刚走了几步，朱德又把他叫回来，你回来，我告诉你啊，今晚上无论什么人找我都给我挡架，就说我不在。是，勤务兵又走了。朱德呀，挺不高兴的，就说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你说吃顿饭也不得安生。是啊是啊，萧光祖萧团长把个勤务兵也叫过来了，这是他的勤务兵。这会儿他呀已经喝了有七成醉了，他晃晃悠悠告诉勤务兵，我告诉你啊，要再有电话找说不在，不就完了吗？这卢泽明也把自己的卫兵叫进来了，告诉他，你给太太打个电话，说我今儿晚上有公事，回家要晚些，让他别等我，要困了叫他先睡。是。之后几个人喝就更热闹了，朱德又叫人打开两瓶酒，这两瓶五粮液这一下来，可这些人喝的是眉飞色舞，高谈阔论呐、啊。有人就说，如今天气这么热，睡也睡不着，我说吃完饭咱干点啥呀？朱德说，这么办行，不如找个安静的地方咱打打麻将，朱公以为如何？哎，这主意不错，这主意太棒了，打麻将打麻将。等他们吃喝完毕，朱德命卫兵雇了几辆黄包车，大家上了车，黄包车是鱼贯而行，穿街过巷，来到了一个去处，是大士院32号。这32号院原来可了不得，是江西巡抚冯五魁的宅院，江西巡抚行政上的一把手，那相当阔气了。客厅内吊灯高照，电扇飞转，满屋风吹呀、啊。客厅正中的条案上摆着两架德国造的唱机，朱德陪同客人进屋落座之后，大家把衣服全脱了，互相推让着入局，有勤务兵送来香烟、汽水、茶点，点燃的蚊香散发着一股股清香啊！只见蒋大武嘴里头叼着烟卷，双手将麻将牌哗啦摊开，一边推一边马牌，一边说：“我说各位，我说呀，这就是国宝，别的啥都不算国宝。”我看在我们国家里呀、啊，麻将才是真正的好东西，不会打麻将就不是好公民。李忠清笑了，照蒋兄所言，那些不会打麻将的就是坏公民喽。蒋大武说，那些不打麻将的人消闲的时候，你说他们做什么呢？还不是去坑蒙拐骗，招惹是非，岂不是更坏？还不如打几圈麻将稳妥。蔡金明也说，蒋兄说的实在是高见。朱德也乐着说，如此看来，我这公安局长要做的安稳，需要每家每户都发副麻将牌喽。呵，朱德这一句话引得大伙是哄堂大笑啊。当下朱德把几卷大洋钱哗往桌上一散，这些客人马上就红眼了，立时拉开了架势，摞起了骨牌。朱德是有意输，叫他们赢，逗他们高兴，好引起他们的兴趣，玩一把输一把，是玩一把输一把。这帮人赢了钱了，高兴，嘴都

对不上了。朱德假意的摇头叹气，哎呦，是今儿晚上这手怎么这么背呀？也太背了，太臭了。各位啊，我去净个手啊，我换换我这个倒霉气。说着站起身来就来到院里，到了门口一看呢，就见随同来的勤务兵啊都闲着没事儿，每个人都带着勤务兵呢，一大堆在那闲聊天儿。朱德从兜里拿出一把大洋来，对他们说：“我弟兄们，你们别在这儿杵着，也够辛苦的。拿着钱去，喝点酒去吧，爱买什么买什么。”这些勤务兵见了钱，一个个是眉飞色舞，谢谢您，谢谢您。说罢，一哄而散呢，都找酒喝去了。就是朱德的勤务兵没敢走，他知道有事儿。他们走了，咱不说。这时候的时间呢，已经到了三更时分。就在客人们玩的正高兴的时候，有个人急急的冲进了客厅，进门就喊：“卢团长，卢团长！”卢泽明啊，抓了一把好牌，正高兴在那马牌呢，心说话：“这回啊，三归一，我肯定是胡了。”正在这个节骨眼儿，这一喊把他吓了一跳。他抬头一看，谁呀？正是他的副官。这副官呢，还没等说话呢，朱德就站起来了，拍着那个副官的肩膀就说：“老弟，有什么事慢慢说，别着急。”“是是是。”副官稳了一下神，报告团长，刚才接到指挥部的通知，说共产党今天凌晨四点要暴动。这话可要了命。这个副官的话刚一出口，在座的人哗眼珠子全瞪圆了，纷纷站起。卢泽明走到这个副官的身边，眼珠子一顺，骂他：“混账东西，怎么这么大的事儿不早报告？”副官一咧嘴：“我报告团长，我从11点就出来找您，结果怎么找也找不着，这不我听别人告诉我您在这儿呢，我才风是风火是火的跑来，要不就到天亮我也找不着您。”副官这么一讲，这些人呢就待不下去了，营钱也待不下去了，军务是最主要的，这帮人就找帽子披衣服想走，只有朱德稳坐在那里是温丝儿也没动啊。朱德一看他们要走，是放声大笑：“哈哈哈哈，这一笑呀，把这帮人给笑懵了。大伙回头就问他：“玉阶兄，你笑什么？”朱德说：“我笑如今这年月，这谣言呢是满天飞呀，传的是实在快的。你们大家想，那共产党早就让朱总指挥李宋出境了，哪里还有什么力量搞暴动啊？再有，各位兄弟都是从大风大浪中闯过来的人，何必听到一点点风声就张皇失措呀？有这必要？能是真的吗？”卢泽明一听啊，晃了晃脑袋：“玉阶兄，他不有那么句话吗？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真要出了事儿，上头怪罪下来，兄弟们吃罪不起呀！”朱德晃晃脑袋：“别说没事儿，就算真有事儿，大家放心，我朱德顶着，怎么样？好在上峰我还认得几个重要的人物，我到那说几句话就完事儿了，大家何必慌张啊？”大家一听，哎，可也这么回事。朱德的影响力相当之大，在朱培德面前也能说上话去。要那样的话呀，咱们何必担惊啊？回去了要没什么事儿，你说倒霉不倒霉？他们又一琢磨：“是啊，共产党都被李宋出境都清洗干净了，他们哪有力量暴动？肯定是谣言了。玩玩玩玩玩玩。”说着把帽子摘了，衣服脱了，挂在衣服架上，重新入座，是继续玩起了麻将。又玩了那么几圈，朱德偷眼看看墙上的

0: 时针就指到两点，就是黎明的两点，四点钟开始暴动，枪声就响了，现在还差俩钟头呢，这俩钟头如何把他们安稳住不动呢？可是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外边一阵激烈的枪声在城中响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枪声是响如爆豆。朱德心里就一翻个，心说怪，原定的是四点开枪，怎么提前了俩小时啊？这功夫，这些当官的谁也坐不住了，各顶各的是大惊失色呀，萧光祖那脸都吓白了。玉阶兄，听见没？真是有情况，走吧走吧，散吧散吧。说着穿衣裳就要走，结果一找这武装带，武装带没了，枪和子弹都没影了。萧光祖急了，就问朱德：“玉阶兄，哎，我武装带咋没了？我枪咋不见了？”那几个人一摸，呀，我们的枪哪儿去了？就感觉到这里头有问题。朱德依然端坐在那里，他见众人找枪就笑了，哈哈哈！各位兄弟，既来之则安之，外边子弹可不长眼睛哦。朱德就这么一说呀，这些客人就明白了八九分了。卢泽明啊，跳起脚来骂呀：“朱玉阶，哎哎哎，哈哈哈哈！你跟我们玩轮子，我们中了你的烟炮、鬼吹灯了，中了共产党的计了，好好啊！你没安好心，想坑我们。”说着话，他真急眼了，抄起椅子奔朱德就要打。朱德一看，站起身来，往后一退，把手枪拽出来：“住手！我看你们哪个敢动，我立刻摘下他的脑袋。”朱德这么一说，这些人全不敢动。这时候外边的枪声是越响越激烈，整个南昌城就好像炒爆豆的大锅一样。这几位团长呆愣在那儿，正在这时候朱德喊了一声：“来人！”早就埋伏好了，朱德带着卫士呼啦超闯进一大群里。朱德对他们说：“这几位都是我的朋友，为了他们的安全，先让他们委屈委屈。”“是。”卫兵说罢过来，一个个的拿绳全给拴起来。那位说：“有这事吗？”“确有此事啊。”等到了1961年2月16日那天，朱德在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的时候，有这样的问答。有人问：“在起义前，朱委员长曾以请客的名义缉捕了敌军几个团长，是否有这么回事？”朱德回答：“请客打麻将有这么一回事。”这就说明国有其事啊。那么说到这儿，有个谜团咱必须得解开。暴动的时间不是定在8月1号凌晨4点吗？怎么提前了两个小时呢？这里边有段隐情啊。在贺龙的20军第1师第2团有个副营长叫赵福生，今年26岁。这个赵福生啊，是辽宁铁岭人，原来呢在张作霖手下做了一个炮兵营的营长，在逍遥镇一打起来了，他带着一个营的兵丁和4门大炮投降了北伐军。因为他是自动缴械的，又带着部队又有大炮，所以贺龙对他挺欣赏，便委任他当了20军直属炮兵营的副营长兼炮兵教官。从此这个赵福生就在20军中留下来了，后随着部队也来到南昌。这个赵福生啊，人品不怎么地，虽然到了20军当了副营长，可他对这支队伍啊，从心眼往外就烦。烦啥呀？ 赵福生的爹呀，原来是个买卖人，祖籍在云南宾川，好做买卖，到了东北，在辽北铁岭镇开了个杂货铺子。虽然说家里的不太富有，可也算得上小康。两口子年近半百，生了个宝贝儿子，这儿子就是赵福生，给他起了个小名叫臭头。这赵臭头啊，打十一二岁就往赌场里头跑，要不说这个小孩啊，见什么他学什么，挨着好人学好人，挨着歹人学歹人呢。十一二岁的孩子往赌场里头跑，那还好得了吗？抬头呢，他是看热闹，后来慢慢的心里头痒痒，也就上了手了，再后来便随帮入流，什么坏事都干了。到了十四五岁，什么逛窑的、抽大烟、吃喝嫖赌，样样都挺精通。张作霖手下有个师长，这人啊外号叫冯大刀，这冯大刀是个胡子出身，最爱耍钱，但是十回得输九回，他心挺烦。后来他一打听，部下有一个人叫赵福生，说赵福生啊玩钱上有一套本事，所以这冯大刀就召见了他，他要亲眼看看赵福生这手法怎么样，命令几个人陪着赵福生推牌九。结果这赵福生啊还真就赢了，接着换了打麻将，赵福生赢了，凡是赌博赵福生是准赢不可，所以冯大刀非常高兴，就冲着这门特长把他留在自己的身边。冯大刀有时候耍钱就带着他，输了就叫他给捞本儿，哎，果然奏效。这赵福生啊是每次必赢，冯大刀是非常非常高兴。有那么一天，冯大刀啊把赵福生叫到跟前，就跟他说：“福生啊，跟了我多长时间了？”师长，大概二年挂零了吧。你小子挺聪明啊，我想提拔提拔你，派你东渡到日本去学点炮兵的本事，往后呢我也能提拔你升个一官半职的，也不枉跟了我一场，怎么样？赵福生，哎呦这个美呀，心说呀，学不学炮兵的本事那倒其次，我要到日本开开眼，这倒是真的。我听我的朋友跟我说，这东洋的娘们儿非常风流啊，我得到那长长见识。就这样，赵福生就去了日本。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3: 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6: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7: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十二次全体会议。
1: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0: 今年一到七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0: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
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

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

0: 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1: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但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 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

0: 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 1.5， 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1: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3: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2: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4: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4: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八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1: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4: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哈马斯领导人、以色列总理先后与美总统特使会晤。以色列此前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美方的加沙斡旋究竟能否打破僵局？
1: 今年前七个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透过最新成绩单，哪些新动能正在加快成长？
0: 高血压、糖尿病等158个病种入选国家医保局首批基层病种目录。什么是同病同赋？新政策将怎样影响基层诊疗？
1: 有害物质超标，瑞丽尖端突出，警示标识缺失。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被约谈。孩子每天接触的护栏、高低床存在哪些隐蔽风险？
0: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宁夏石嘴山取景地迎旅游热潮。老矿区怎样转型光影片场？
1: 大学生轻信零元租，相机没收到反而成被告，你的信用分是如何被骗子利用的？
0: 第二季度 GDP 仅增1.1%，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冲上近30年高位，日本经济陷入何种困局？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方面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的表态时，对俄媒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拉夫罗夫称，日本试图联合与其关系紧密的盟友美国，按照双方意愿改写国际法。日本企图逃避自身犯下罪行的历史责任，当下还在突破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种种动向非常令人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称，美国与伊朗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对话力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他同时承认双方尚未达成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还称，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每周都在运出数百万桶石油。不过，据伊朗方面本月13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总台记者17号了解到，海事数据显示，一艘属于阿联酋公司的邮轮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在格什姆岛附近被拦截。再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6月24号地震中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438人。该消息显示，已有6462人获救，超过8.6万人曾在医院接受治疗。6月24号晚，委内瑞拉发生百余年来最强地震，一分钟内出现2次7级以上强震。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四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总台记者了解到，国际足联17号确认与其首席运营官凯文·拉穆尔之间的工作关系已于当天结束。拉穆尔此前曾公开批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将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出售给投资者的计划，称相关计划是个人项目并缺乏透明度。国际足联主席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尔戴罗也因反对该计划而辞职。体育方面，17号举行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女子组 A 组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首战5-0大胜皇马 U17 女足的中国 U17 女足继续火力全开，6-0大胜拜仁慕尼黑 U17 女足，豪取小组赛2连胜。中国 U17 女足将在明天迎战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曼城 U17 女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 当地时间1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来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平委员会高级官员会晤。相关政治消息人士称，双方重点讨论了加沙下一阶段的安排。库什纳称，美国与伊朗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对话力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他同时承认双方尚未达成共识。
0: 消息称，双方同意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加沙地带不会进行任何重建，哈马斯必须在监督下交出所有武器并进行销毁。同时，以色列国防军仍有行动自由，以持续进行针对性打击，这是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第一步。此外，在加沙实施必要卫生措施，以防止疫情蔓延。
5: 那么在此前一天的知情人士称，库什纳与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
0: 这也是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美方此次与哈马斯罕见互动有何深层意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向中国之声表示，
6: 这次库什纳去会晤哈马斯的领导人，他直接的目的当然是推动特朗普总统7月底宣布的加沙第二阶段的和平方案，尤其是这个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这么一个计划。那么除此之外，是要争取外交上的政绩。那么中期选举临近了，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需要内外的这种政绩的。当然2026年本来特朗普是规划了通过战争来争取政绩的这个路径，但是我们发现就是在伊朗战争这个问题上，美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这条路是走不通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特朗普政府现在又转回了加沙和平这个问题，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实现进一步的这种成绩，那么来为特朗普争取政绩。
5: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曾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
0: 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今天分析，围绕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各方还会持续展开博弈。
6: 那么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问题至少有3个争议的点。那么首先就是解除武装与以色列撤军的次序问题。那么哈马斯是希望他逐步的解除武装，但是要在以色列全面撤军之后他才完全的解除武装。那么以色列方面则是希望就是哈马斯率先全部的结束武装，以色列要在其后才能撤军，所以双方在这个次序问题上实际上现在还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第二个是一个相关武器的处置的问题，哈马斯是希望这些解除被缴械的这些武器还能留在加沙，让加沙的这个巴勒斯坦人的这个技术官僚政府来管理。那么以色列对此是不放心的，以色列希望这些武器能够运出加沙，最好能被销毁掉，杜绝相关的后患。第三个是这个解除武装的执行或者监督这些问题。那么哈马斯当然是希望这个执行监督是由巴勒斯坦人来自己来进行，而以色列希望有更严格的外部的这种监督。那么美国可能希望由国际稳定部队来进行相关的操作，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执行和监督的问题还缺乏这种相应的细节。总而言之，我觉得解除武装对哈马斯而言不是一个轻松的简单的事情，以色列和哈马斯在这个问题上还会有一番后续的博弈。
5: 再来看以色列方面，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举行大选。今天进一步指出，为了展现政治姿态，以色列方面并不愿意做出重大让步。
6: 以色列国内的选举其实也对以色列的态度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就是以色列现在的这个国内的右翼，实际上他对哈马斯的态度还是一个不信任，甚至是还是要斩尽杀绝这么一种立场。那么内塔尼亚胡总理他为了迎合吸引这个右翼的选民，他不能轻易的答应所谓的这个加沙和平的第二阶段的方案。当然毕竟美以之间是这个盟友关系，以色列他也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完全的和美国 唱反调。那么未来我预期以色列有两种做法，那么第一个就是他在加沙和平第二阶段方案问题上他不做具体的承诺，那么看一步走一步拖下去。那么第二的话就是以色列可能会在国内的舆论场，在以色列选举所需要的那些场合，那么像内塔尼亚胡这些以色列政治家会采取这种否定否决加沙和平方案的这种态度，以服务于他的这种竞选连任。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就媒体报道，乌克兰武装力量使用英国无人机打击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一事发表评论，指出英方蓄意升级乌克兰危机。同一天，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称，西方正策划新的反俄挑衅。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7: 俄驻英使馆表示，英国将不得不为其支持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行径承担责任。对冲突的介入越深，对乌克兰的支持越大，代价就越高。日前，英国媒体星期日《泰晤士报》援引乌军消息人士的话称，乌军近期已开始使用英国无人机打击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包括伏尔加格勒市和亚罗斯拉夫尔市的炼油厂。该报道称，打击行动使用的无人机包括由英国威尔特郡卡伦伦茨公司生产的尼扬无人机。17号，俄对外情报局新闻处发布消息称，某西方国家情报机构伙同乌克兰正筹划另一场反俄闹剧，此次舞台设在拉丁美洲，其情节被该局比作是三流毒品犯罪片，而这场挑衅的所谓导演们企图破坏俄与拉美国家的建设性关系，再次暴露他们毫无道德底线且思维僵化。俄对外情报局新闻处发布的消息称，相关挑衅的具体方案是某西方国家与乌克兰合谋诬陷俄罗斯向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及其他有组织犯罪团伙提供武器，为此他们正在将特别军事行动中缴获的俄制武器运入这些国家。此外，该消息称策划者还在制作伪造的音视频材料，以佐证俄通过中间人向拉美输送武器的所谓证据。行动还计划伪造文件，以证明俄军方人员参与了相关活动。
5: 1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正协调新一轮对俄制裁，聚焦限制俄方军事能力。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多地拦截了数百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泽连斯基17号听取顿涅茨克等多方向前线最新战况汇报，研判康斯坦丁尼夫卡、斯洛维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地战场态势，并根据一线情报针对俄军部署筹备相应反制措施。另外，他还复盘了8月上旬远程打击行动的实施成效，确认现有远程纵深打击战略契合作战目标，并明确了未来数周及9月的核心打击优先方向。泽连斯基在当天晚间的视频讲话中透露，乌方正联合情报、外交等相关部门，统筹推进新一轮对俄制裁方案，与合作伙伴制定制裁落地时间与核心方向。本轮制裁将聚焦削弱俄罗斯军事行动能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军位于克里米亚和赫尔松地区多处攻击型无人机的存储、发射和控制设施发动了袭击。乌方称，乌国防军将继续对俄军关键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俄罗斯国防部称，莫斯科时间17号8时至20时，31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九地及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天，国家统计局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公布，7月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比较多，国内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冲击市场供给和需求。
5: 面对这样的复杂形势，中国经济破浪前行，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得到彰显。 七月份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各项指标具体呈现哪些特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8: 消费作为内需的坚实底座，企稳不扩容始终为经济大盘注入定力。一到七月份，我国零售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增速与上半年基本持平，稳健基调不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在规模扩大的同时，消费市场还呈现出一些结构性特点，居民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趋势明显，消费升级的脉络清晰可见。
9: 今年七月份的台风、暴雨、高温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的线下消费造成了一些影响，比如交通出行服务的增速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但是总的来看，近年来服务消费增长仍然表现出了较强的稳定性，增速持续的快于商品零售额。一到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0%，快于商品零售额3.9%。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
8: 一到七月份，我国商品零售额超过25万亿元，同比增长1.1%。粮油、食品、饮料等基本生活类商品稳定增长，化妆品、通讯器材等升级类商品零售实现快速增长。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牵引之下，居民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日渐成为家庭新宠。一到七月份，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过30%。与此同时，消费新业态蓬勃兴起，为市场增添更多活力。
9: 线上渠道凭借选择多元。
10: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11: 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法典化时代。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中国消费者协会15号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在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中，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8月15号，九台区智慧农机、智慧九台农机产业招商推介会在长春农博园成功举办，近200名各界嘉宾参会，区委书记陈亮致辞，区委副书记孙志超做招商推介。活动依托长春农博会平台，紧扣全省现代农业发展主线，深耕智慧农机产业赛道。会上，行业专家现场指导，多家知名企业推介高端农机装备与服务方案，九台产投集团与8家顶级农机企业完成签约。本次活动将有力推动区域智慧农机产业提质增效，赋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省市相关部门领导莅临参会，区委副书记、代区长车志新，区政协主席王晓东出席会议。8月14号，第25届长春农博会正式开幕。九台展馆以“好物、好产、好品牌，九台农业向未来”为主题，设置8大特色展示板块，精选17家优质农业企业及2个重点项目参展，涵盖多家上市及农业龙头企业。展馆重点推介2大核心产业平台，展示溯源贡米、智慧农机模型等特色展品，并开展直播助农、经贸洽谈等活动，全方位展现九台现代农业发展成果，助力品牌推广与项目落地。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12: 你好，外卖。
1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4: 他王爷，你看看
12: 天天就吃这个。
13: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2: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3: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2: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4: 妈，帮我拿瓶饮料。
12: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3: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2: 儿子，儿子，儿子。
1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人。
1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9: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9: 一起去读书吧。
21: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2: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2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3: 这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
1: 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6: 读书破万卷，
7: 人学之道，
6: 读有神。
7: 不学，
2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7: 你喜欢读书吗？
2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2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30: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3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1: 来，坐我后面。
3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1: 嗨，你们好。
3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3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3: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4: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店，一口一大肚店，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记得喝。

0: 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界，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穴，肚子都吃爆炸了
0: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家电费
5: 又白又
6: 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
8: 一度电
7: 不仅关系现在
9: 烧
7: 的
9: 家
7: 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
6: 的
4: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2: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3: 齐威王到底做出了哪些一鸣惊人的举动？第二代霸主齐宣王又是如何维持齐国霸主地位的呢？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第18集《齐国的霸业》。

0: 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国家的运势都不可能一帆风顺，昌盛之后也伴随着衰落。魏国在经历了魏文侯、魏武侯、魏惠王三代君王之后，其霸主的地位便走到了尽头。魏惠王不识人才，失去了一代武圣孙膑，而孙膑归齐后，先后指挥了桂陵之战、马陵之战，大败魏国，成为了魏国失去霸主地位的转折点。随着魏惠王主动拜见齐威王，尊齐威王为王，由此魏国霸主的权杖正式交给了齐国。战国时，齐威王成了齐国的第一代霸主。那么战国时齐国第一代霸主齐威王到底是一位怎样的君主？他的继任者齐宣王又是如何守护齐国霸业的呢？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春秋战国记》第十八集《齐国的霸业》。
1: 齐国第一代霸主就是齐威王，归姓田氏，名婴齐，所谓归姓里旁一个伟字读归，舜的后代也是有来头的。齐威王呢，在位的时候啊，他是田齐的第四代国君，是田齐的第一位王，也是田齐世家中最有作为的一位君主。有作为的君主啊，就常常会一鸣惊人，所以有一个典故呢，叫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就这么一典故啊，他用于两位国君。韩非子的《虞老篇》说那是指春秋时候的霸主楚庄王，但是《史记》的《滑稽列传》就读《古稽列传》里面说呢，这个是指战国时候的齐威王。这就成了一个桥段，凡是一个有作为的君主上台的时候，首先就是不管事儿。这个齐威王上台不管事儿啊，他不是

住，三年不鸣，三年不飞，他是九年不鸣，九年不飞。他即位之后的九年，赵国、魏国、韩国，还有鲁国，还有那个小魏国，纷纷来攻打齐国。所以齐国的老百姓啊，没过一天安生的日子。齐威王就在那里呢，沉溺于酒色之中。这是一个表象，其实他暗中在对国内的所有情况进行仔细的调研，要来做一个一锤定音。九年之后的某一天，齐威王召集了70多个地方官员来开会。首先他召见了吉摩大夫，说：“吉摩大夫啊，自从您上任以来，我这里每天收到告状信，都说您的坏话。但是我派人去一考察呢，你那里啊没有荒芜的耕地，老百姓安居乐业，官府里没有积压的公事，您是一心一意在工作。但是啊，您就一条不会，你没有收买我周围的人，让他们给你唱赞歌。所以今天我就讲给你一个万户邑，有一万户人家的封邑封给你。”随后就召集另一位大夫，叫做阿城大夫，又称为阿大夫。齐威王说了，说：“阿大夫，自从你上任以来，在我周围每天都有人说你的好话，给你唱赞歌。但是我派人一调查呢，你田地荒芜，百姓困苦，敌人来进攻，你或者是不抵抗，或者根本就不知道，要你这样的官员有何用？原来你就是用重金贿赂我左右的人，所以才得到这样的称誉。下令喷掉阿大夫，也就是煮一大锅水扔到里面给煮死了。不但是喷掉阿大夫，连他那些接受贿赂为阿大夫唱赞歌的一起喷掉，震动全国。随后就发兵攻打赵国，攻打韩国，一时振奋呐、啊。那魏国一听说这事儿，这马上我该退给你的土地就退给你，赵国侵占什么土地退给你。所以齐威王就这样，他的威信建立起来了。有一个普通的士人，他呢能够以小见大，由此及彼的认识事物，而且能说会道，分析事物啊都分析得很好。这个人叫做邹忌。邹忌见齐威王，听见齐威王在鼓琴，进去叫好。齐威王把剑一按，又来一个吹捧的，你还没听说个名，他怎么就说好呢？于是这个邹忌就讲啊，你的大弦是什么样，那象征着明君；你的小弦是怎么跟着响，那象征着国相；你的手怎么勾勒响出的声音，那个和谐标志着你政策是怎么样得人心。于是他把整个古琴的技艺和治理国家的方略融合在一起，讲得头头是道。这使得齐威王刮目相看，原来只知道你会弹琴，不知道还对琴理领会得这么深，琴理之中有政治，有治国之道。所以这个邹忌呢，仅仅3个月就被齐威王封为国相。战国策里有一篇著名的邹忌讽齐王纳谏，说邹忌这人啊是齐国的一个美男，但是齐国还有一个美男住在城北，叫做徐公。邹忌就想，我和徐公都是美男，究竟谁的颜值更高？他得问问，问他的妻，问他的妾，问他的客人。他问妻妾客妻说：“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只是爱之深啊！啊，你太美了，徐公怎么赶得上你呢？问妾、客，那都是为了眼前的利益回答的。

0: 说徐公不如君之美。到了晚上，邹忌躺下来仔细这么一想啊，我不如徐公美，因为徐公白天来过，来了以后他看看徐公，看看镜子里的自己，咱俩言之啊，不如徐公美还差得远呢。妻妾客各有自己的要求，妻之美我者思我也，偏爱；妾之美我者畏我也，他是怕我；客之美我者有求于我也，有求办事儿，所以说我美。这一点一想通，他就迅速的联系到一个国家，于是入朝见齐威王，把家中之弊过渡到国中之弊，对齐威王说了，说您做我们这个大国的国君，国父左右莫不思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弊甚矣。从这里看起来，大王您失德蒙蔽严重了。那些宫女左右的人哪一个不是偏爱你，朝廷大臣哪一个不怕你，全国的人哪一个不有求于你，所以他们说你了不起伟大，那都是假的。这番话作为一个一般的君主或者昏君听起来就很不入耳，但是齐威王不是这样，听到这话马上吸收了有道理，所以立马下了三道命令。三道命令是当面来给我提意见，批评我受上等赏赐，能够用书面语言上书见寡人者来健劝我，那是次等的赏赐，能够在朝廷里在大街上在那里非议我，但是被我知道了受下等的赏赐。命令刚刚下去，门庭若市，人人想得赏啊，既要提意见要批评。数月之后，隔了几个月，都时不时的有人来提出批评意见。到了一年左右的光景，人们还想得赏赐，还来提意见，但是没得说，说什么呢？这个国家太清明了。听到这样的情况，说几个大国啊，什么魏呀、韩呐、楚啊，这些大国啊都来朝拜，这个就叫做呢战胜于朝廷，就在自己朝廷里战胜了敌国。
1: 邹忌能规劝齐威王纳谏，有自己的过人之处，但是在他身上缺点也同样鲜明。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春秋战国记》第十八集《齐国的霸业》。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仅是说齐威王的执政韬略，更主要的是从中能看出齐威王心思缜密，知人善任。一代名臣邹忌的经历更好地说明了这一点。邹忌善于把生活中悟出的道理与治国之道相结合，堪称是以小见大的典范。不过人无完人，在朝堂之上能够侃侃而谈的邹忌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0: 这人的性格呢，就和魏国的那个公叔痤基本一样。我们知道公叔痤他辅佐魏惠王，把那个商鞅紧紧地攥在手里，从来不推荐，到临死的时候才推荐。为什么不早早推荐？嫉妒啊，这小子一出去本领在我之上，还有我的位置吗？这个邹忌呢也是这样一个人物。邹忌嫉妒田忌，田忌是齐国王族的人，担任将军，而且他又是人才，他用了孙膑，所以在这个朝廷里，这个将的名声在相之上，将相不能相合，他就得想办法把这个田忌给赶走，就像当年公叔痤把那个吴起给挤走是一个道理。怎么挤走呢？有人给他献计了，说赵国向我们求救的时候啊，您表示反对，说不要救，您为什么要说不救呢？应该救啊，

说现在呀，您可别闲着，您派个人到街上去找一个不挂的先生，你拿重金请他不挂，出手要大方，才显得你不是一般的人。你直接告诉他，我是田忌的人，田忌的家人，来不挂。不什么挂呢？说我们连续的打了胜仗，战果辉煌，我们要办大事，能成功还是不能成功，咱们不这个。什么大事啊？所谓大事就是谋反，你想谋反，看这个谋反能不能成功。布卦之后呢，相国宁啊马上把那个布卦的先生抓起来，送到咱们大王那里去验证，验证是谁让你布卦，他布的什么。那个人当然就要说，是田忌的人找我布卦，布的是打了大胜仗，战果辉煌，现在要行大事，问成与不成。这个就坐实了一条罪状，就是田忌想谋反，谋反之前先不挂，是吧？所以田忌一知道这事啊，那将军嘛哪有那么多诡计啊，所以呢就干脆发兵来围攻临淄，就是现在山东淄博市，也就是齐国的首都，专门去抓捕了一个周忌。啊，周忌跑了，躲了，没抓着，抓不下那得了，终于他把田忌给挤跑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周忌这样的人物，再给齐威王出谋划策，做国相，掌握大权，所以呢比他更强的人在这里就别想立足了。我们现在就知道为什么在围魏救赵的时候，明明是孙膑出的主意啊，明明是齐威王想让孙膑去做将军啊，孙膑却说了一句话，醒于之人不可用，我受了刑罚的人不能用。所以孙膑很聪明，他看出了这个周忌的嫉妒心，私心很重，所以呢不能够成为出头鸟，哎，让他把我也做一个记恨的对象，去排挤我，去害我。孙膑聪明绝顶，所以他拒绝当什么将军，坐在车里边出谋划策可以，当将军做官啊我不行，腿断了脸上刺个字我还做什么官呢。齐威王在桂林之战、马陵之战以后取得了这样大的胜利，又要做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什么标志性的事件？就是率领诸侯们去朝拜周天子，这就是演戏了。你以为那个田婴齐就是齐威王真的对周天子有点什么尊重啊？没有的，这就是标志着现在我做了霸主，做霸主就要尊王攘夷，这是老故事。后来这位周天子他去世了，去世了以后各国诸侯呢自动的要去调研，这个礼节大家还是要遵守的啊，平时不去拜见，但是人家死了各国诸侯都去调研，但是唯独齐国的齐威王呢他迟到了。所以迟到啊，周王朝发话了，在发个齐国的专门的讣告里面就说了，天子去世了，天崩地裂的事儿，但是你那个齐国居然敢于落后，把人推出去斩了，这说的多硬棒啊，以为谁把他周天子当回事儿了。那么齐威王这个田婴齐听了以后说了一句什么话，说了四个字，耳目闭也。啥意思啊？说你妈是个小老婆，就骂天子。你就可见呢，这个齐威王尊重周天子那完全是演戏，演给大家看，我现在做霸主还尊王攘夷。齐威王是在做的更重要的一件事情，齐威王建立了稷下学宫，稷下是个地名，在齐国首都临淄的东门外。学宫又是什么？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社会科学研究院，召集各门各派的代表人物在这里，都给他们住上好房子，给予一个大夫的待遇，让他们不置耳议论，就是不具体管事，专门的从事理论研究，

0: 门各派的学者在这里都有一席之地，这在当时来说是整个华夏大地上唯一的一个最大影响的学术中心。齐威王这一点做得很有气派。这个时候呢，魏惠王回光返照，到了齐国的徐州，他恭敬地来尊齐威王为王。哎，齐威王一是不好意思，再就是独自称王成为众矢之的也不合算，所以呢也顺便的尊魏惠王为王。第一次有了这个国君之间互相承认你是个王，等于在外交上彼此承认了。而且这一承认呢，魏惠王带来的还有几个小国，这几个小国也都得承认魏王齐王是合法的王了。徐州相望，这个王读作望，是个动词，称王互相尊为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件事啊，周天子都不知可否，因为你们称王了是你们的本事，自己这个衰落了，弱小了，那不好说什么话。
1: 齐宣王该如何守护齐威王创下的齐国霸业？身在齐国的孟子又是如何劝诫齐宣王的呢？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春秋战国记》第十八集《齐国的霸业》。在百家讲坛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位网友提问说，齐威王上台之后九年之内都无所作为，这是为什么呢？
2: 齐威王你干啥去了？
0: 原来他得去调研了，他细心调研，了解官员们的执政状况，所以到第九年的时候他来宣布啊，什么情况都了解清楚了，也研究清楚了，为什么有的官员忠心做事成绩斐然，但是人们都在这儿告他的刁状，说他的坏话。为什么有的官员他知道地方我去一看呢，一塌糊涂，但是每天都有人在我这里称赞他，为什么贿赂？所以这个齐威王了解清楚之后，这一天把那个善于贿赂的拿来一锅煮掉，把那个不贿赂他人不求赞扬的这位老老实实的官员给他赏赐，封他的地，所以这个做法震惊国人，从此以后谁也不敢诿过是非。
1: 军事上，齐威王任用一代军神孙膑，取得了重大胜利。文化领域，齐威王设立稷下学宫，招揽天下才人，百家争鸣。正是由于齐国各个方面的出色成就，才有了魏惠王主动拜见齐威王，互相称王的故事。那么，在齐威王去世之后，继任者齐宣王为了守护霸业，做出了哪些决策呢？
0: 我们先说呢，齐威王去世以后，他的第二代能不能够坚持这个霸主的事业？霸主事业是坚持了，但是呢，齐宣王好战，也就和魏国的第二代魏武侯好战是一个道理。好战向谁战呢？机会来了，就是燕国。燕国现在传到一个王，最后他没有谥号，他的名字叫哙，称为燕王哙。燕王哙他是一个相当糊涂的王，当然在战国时代也是唯一的一个要效法尧舜禅让的王。这首先是纵横家门的古道。我们知道苏秦曾经在燕国待了多年，和燕燕王的母亲有通淫的行为，最后呢死在齐国。那么燕王哙上位之后啊，他的国相叫子之，这个子之呢他本来就和苏秦又结成了儿女亲家，苏秦死了之后，苏秦的弟弟苏代到燕国来，仍然是把这个子之作为他的落脚点，和子之非常友好。于是呢，苏代

0: 和子侄啊在一起密谋，咱们怎么样来篡夺燕国的王权，还要使燕王呢主动的把权力让给你。于是苏代就齐国来，燕王就问他，那个齐国要做霸主做得成吗？苏代说做不成。为什么？苏代说他不相信他大臣啊，一个不相信大臣的人怎么能够做霸主呢？哎，为什么他说这个齐王不相信大臣就不能做霸主？就是告诉燕王，你要相信你的大臣。相信你哪一个大臣？就是你的国相子之。于是讲子之怎么怎么的好。再讲啊，说真正古代啊，那么多的帝王能够名声流传至今，被全世上的人称道的，那也就是尧舜禹。那尧舜禹为什么被人称道呢？只有一个字，让。两个字，禅让。就是用和平的方式找到一个理想的继承人，把位置权力让给他，这一让名传千古。燕王哙也是一个想名传千古的人，说这个倒是好，这比打仗好，让。可我让个谁呢？没有这样的合适的人选啊。那么苏代就跟他说了，其实你的国相子之就是一个最佳人选，很有能力能够把燕国治好的。燕王哙说好，就定了，就他了。初步定下这么一个方案要禅让，又有一个卢毛寿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说客来游说燕王，说尧舜禹的禅让啊，只有尧和舜是成功的，禹的禅让是失败的。尧让个舜，把他的权力交个舜吗？而且把官员都换成舜的，而舜把这个地位让给禹的时候，首先让禹安排了自己的人做各级官员，但是禹选的人叫伯益。我们提到这个伯益啊，不应该生疏，他就是秦人的老祖宗，秦人得到嬴姓的老祖宗伯益。说禹选的是伯益啊，但是禹有个工作没做到位，就是他让位他的官员。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却没有换成伯益的人。所以在禹去世之后，伯益来即位啊，在禹的儿子夏启就带领自己的人马攻打伯益，把伯益赶下台了。所以这关键问题就是什么？就是他的官员没有换，这可不行。燕王哙说，你这就说让我把我的官员都换成子侄的，这好办呢。于是下令全国300担谷子以上的官员，所有的官印都给我交上来，然后用子侄的人。这就急坏了一个人，谁？太子平。太子是法定的继承人，你老父亲在那胡闹你就闹呗，你闹完了我来收拾。当你把全国的官员都换成了子侄的人，我到时候怎么收拾啊？所以一急之下发兵攻打子侄，太子和国相打起来了，打得不可开交。太子手下还有一位将军叫做士倍，支持太子。但打去打来呢，这个士倍啊又反水了，反过来攻打太子。当燕国打阵得一塌糊涂的时候，齐国第二代霸主齐宣王得到一个大学者的建议，说这可是个机会了，攻打燕国，这就是当年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机会啊。商朝自己乱，那周武王以有道伐无道。这个提建议的人是谁呀？他是大名鼎鼎的孟子。
2: 弱势的燕国是如何打败强大的齐国的呢？最终又为何会功亏一篑呢？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第19集《燕昭王昭贤》。